0: 上一次出现同类现象大约是10年之前，惊艳的反季花海虽极具观赏性，却暴露了区域气候失衡的严峻问题。
1: Eso es uno de los efectos. El otro detalle es que puede ser, o existe la posibilidad de que el florecimiento de Guayacán de la siguiente temporada no se dé, debido a que el árbol necesita preparación y un proceso completo de sequía.
0: 提前绽放的金色花海虽然装点了城市，却让当地旅游业和接待行业措手不及。专家警示，气候异常若持续加剧，当地自然生态系统将面临更大挑战。
2: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结果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将仅剩7处。若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旅游业将遭受沉重打击。
0: 这项研究以日本全国349处滑雪场为样本，分别模拟全球升温2摄氏度和4摄氏度两种情景，并以仅依靠自然降雪年营业超100天为稳定营业标准，结合气候变化预测数据完成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几乎不采取气候对策，放任气温升高4摄氏度的情形下，日本多数滑雪场年均自然降雪天数将减少至10天以下，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5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
2: 非营利组织费米探索者近日公布了一项星际任务，计划2029年年底前发射小型探测器飞向约 4.4 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统，路线由 AI 规划，全程耗时约8万年，总预算低于1500万美元。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该任务技术路线放弃激光帆、核聚变等未成熟方案，改用太阳能电推进，动力规划则由物理人工智能实验室物理超级智能完成，其通过 AI 模型将项目拆为子任务，再决定怎样运行。按计划，探测器入轨后先向太阳内侧机动，反复降低近日点，在强光照高日心速度区间短时点火，逐步积累逃逸速度后再进入星际滑行。目前尚未给出固定动力段的年限与中速，只将其作为可论证概念交由制造商优化。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统由半人马座阿尔法 A、 阿尔法 B 与比邻星组成，是太阳系最近的恒星邻居。美国航天局旅行者一号、二号虽已进入星际空间，但不指向特定恒星。此次费米探索者则是首条定向奔赴另一恒星系统的任务。此次在载荷方面，探测器将携带科学艺术资料、面向未来文明的留言、儿童信息以及旅行者号金唱片复制品。项目还将开放3个月载荷征集，并公开供科研人员、工程师和公众参与改进。
4: 脖子疼、手发麻，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颈椎病。武汉的李女士被颈痛、手麻折磨了整整1年，辗转做了理疗、推拿，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直到近期疼痛加剧就医，才终于找到病因。原来不是颈椎问题，而是脖子上多长出了一根肋骨。
5: 因为长期低头做电子质检维修，武汉市民李女士近一年来总觉得颈部疼痛、手部麻木。她一直以为这是劳累引发的颈椎病，便在小区诊所做推拿理疗。可没有想到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近几个月反而愈演愈烈，疼痛蔓延到整个背部，连正常工作生活都成了奢望。
6: 当时疼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然后工作也没办法工作，生活也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
5: 不堪病痛困扰，李女士来到武汉亚新总医院骨科就诊，一份 CT 检查结果让医护人员找到了症结，
6: 发现她颈椎那个地方多长了一块骨头，当时就跟她诊断一个颈内综合征。
7: 颈内的 他

0: 本身是一个良性的东西，但是这个颈韧长长了以后啊，它的末端就会插在那个臂丛神经里面，它就会引起疼痛。你看这个病人，这个地方摸到一个包，然后稍一动，就像触电一样的。
1: 出现颈类病伴随持续疼痛麻木，保守理疗往往无效，想要根治只能手术。但这个部位神经血管密布，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
0: 在这个地方，局部的解剖结构掌握的不是很清楚，技术不是很娴熟。如果你在手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辨认清楚手部下动脉，把它搞破了，那瞬间这个病人就会十几千毫升血，甚至病人死亡。
1: 为保障手术安全，亚新总医院骨科团队依托术前精准影像评估，在术中精细分离神经与血管，顺利为李女士切除了多余的颈肋。术后，李女士的疼痛和麻木感明显缓解，终于重新回归正常生活。医生提醒，颈肋病例比较少见，很多患者出现颈痛、手麻后，常误以为是颈椎病，自行按摩、贴膏药。这种盲目推拿不仅治不好病，反而可能加重神经压迫，让疼痛进一步加剧。
0: 做这种理疗按摩之前，我们先做详细的影像学检查，把这个病根找到，把病源搞清楚，诊断非常确切的情况下，再来做这样的一些治疗，这样就比较安全。
2: 女子突发脑出血，被丈夫送医救治，康复准备出院时，夫妻二人竟两次试图逃费，那么拖欠的医疗费该谁来买单？近日，南通崇川法院审结该案，认定涉案医疗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丈夫应与妻子共同承担付款责任。
3: 去年四月，赵某因脑出血突发意识障碍，被丈夫钱某送至市区某医院急诊抢救。手术半个月后，赵某办理出院，治疗期间共产生医药费8万余元，但仅支付4.6万元，余款3.4万在出院当天未能结清。
4: 赵某办理出院那天下午，与钱某企图逃费出院，被工作人员发现后追回，但二人趁工作人员下班交接时再次逃费出院。此后，医院通过报警、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多次要求赵某支付医药费，但赵某始终未付，钱某亦以没钱为由拒绝付款。
3: 医院诉至崇川法院，要求赵某支付剩余医药费，并要求钱某承担共同付款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医院与赵某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法有效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其仅支付部分款项构成违约，应承担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该笔医疗费产生于夫妻婚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钱某需共同承担。
4: 赵某作为患者，接受了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应当于出院当日结清全部医疗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疾病治疗产生的医疗费，属于维持家庭正常生活、保障配偶健康所必须的支出，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3: 法官提醒，夫妻婚内互为抚养义务人，不仅包含生活起居的照料、经济收入的扶持，更涵盖一方患病就医、维系身体健康所需要的必要支出。夫妻一方为治疗自身疾病产生的医疗费用，并非个人单方支出，而是为了保障家庭成员生命健康、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状态所产生的必要合理开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范畴。夫妻双方均负有清偿义务，切勿以单方不知情、未直接消费等理由推诿责任。
4: 在接受医疗服务后，患者应当恪守诚信原则，依法足额支付医疗费用，自觉履行民事合同义务，避免因拖欠费用引发民事纠纷，承担法律责任。
2: 家中风扇开着，配送的牛奶滞留在门口，敲门却无人应答。独居老人家中的种种异常引起了小区保安卢强的警觉，他果断报警，并协助民警成功营救了一名在家摔伤的独居老人。9月10号下午，滨湖区荣巷见义勇为工作站为卢强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和奖金。
3: 卢强在滨湖区山雨银城小区做保安已经有9年多了，和很多业主都比较熟悉。7月24号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在小区内开展夜间巡逻，路过王大爷家楼下时，发现他家中的灯、电视都开着。
5: 因为他每天都要出去吃，出去1到2次出去吃饭，

0: 哦，每天都能碰到他，都是那两到三天我没有碰到他。
1: 卢强不放心，便上门查看情况，走到王大爷家一楼门厅，看到信报箱里的牛奶没有被及时取出。
0: 我第一反应情况不对，我就走进他大厅，发现他的牛奶已经有四盒已经在报箱里没有拿。
2: 当时这儿开的牛奶呢，就在这里边。
1: 卢强心头一紧，随即冲上二楼王大爷家，敲门，屋内无人应答，但能听到风扇转动的声音。他立即请小区物业管家帮忙联系王大爷，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种种异常叠加在一起，卢强意识到情况不妙，随即报警。
3: 赶紧报至门锁，把这个情况跟他尽量那个简单描述一下，然后跟他说赶紧授权我们把的那个开至门锁到现场。
1: 经家属授权，民警紧急开门入室。此时王大爷正倒在浴室内，无法动弹。见状，卢强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协助民警开展救援。因送医救治及时，目前王大爷已转危为安。
3: 他就是倒在浴室里，已经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没有一丝丝力气了，连讲话的声音都吐音都吐不出来了。
1: 鉴于卢强在他人生命健康完全可能面临紧迫危险时提供重要线索并协助救援，有效确保了当事人的人身安全，滨湖区见义勇为基金会确认其上述行为为见义勇为。没取的牛奶，亮着的灯，转动的风扇，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在一位有心人眼里成了救命的信号，为卢强的细心与担当点赞。
4: 来看一条揪心的事故。近日在四川广元市朝天曹珠路上，两辆货车猛然撞到了一起，撞击后其中一车很快燃起大火，一名驾驶员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里动弹不得。接警后，救援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救援。
5: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调集三辆消防车，15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
6: 赶快压迫他。
7: 通过侦查发现，两车相撞，有一人被困，他的电池部位发生燃烧，火势较大。我们第一时间就利用两水枪对现场的火势进行控制。
5: 相撞货车车头严重变形，一名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
8: 素材尤其是在中间的慢板，歌唱的慢板这段里面呢，就是把它拼接起来，大家可以看到像快闪一样的一个一个的镜头。也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在听的时候呢，可以想起或者说回忆起自己跟老北京的一些情怀和故事。
9: 我关注这个乐团已经十几年了，经常会听他们的音乐，他会经常有很多这种北京主题的音乐会。我也是特别喜欢北京，所以就是北京加上民乐的这两个元素，我就更加喜欢了。
10: 中间部分，乐团演奏员们轮番登台，中阮、竹笛、唢呐、二胡各有亮点。备受关注的竹笛演奏员孙楚博也亮相舞台，带来了《喜相逢》《扬鞭催马运粮忙》。中阮演奏员王静元、李倩联袂演绎双中阮与乐队《山歌》。
11: 历经了11年，所以这场音乐会我们起名叫如初，就是不忘初心。那么这场曲目当中，我们也设计了近现代这几年来讲非常经典的作品，同时也安排了我们乐团的原创作品。
10: 音乐会尾声，广受乐迷喜爱的民族管弦乐《永远的山丹丹》压轴登场，全团以饱满热情奏响这部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为这场11周年的国乐之约画上激昂而深情的句点。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出席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的中外嘉宾走进北京幸福东方剧院，沉浸式观看美在东方驻场演出，在国风歌舞盛宴中感受中华艺术的魅力。
13: 舞台之上舞步翩跹，乐声悠扬，整场演出坚持小而精小而美的创作特色，节目形式丰富多元，带领观众近距离领略歌舞艺术独有的感染力。
14: From one show you see different part of the culture. I think this is some opportunity for you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 at one time.
13: 美在东方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驻场剧目，以纯粹国风中式写意为创作底色，融合歌舞、器乐、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剧目不仅面向入境游客，生动展现中华文化风采，同时打造可

0: 布置可持续的产品形态，为常态化驻场演绎提供成熟的创新样本。
1: 这次我们这个美在东方也是探索一个文旅入境游的这样一个产品系列，不管是从中国的古典舞蹈，还是从中国古典的器乐，还是从武术京剧，我们在这台节目里面都有结合，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入境游的海外观众能够喜欢。
2: 那我们也积极的鼓励演艺新空间的主体探索多元业态的发展，比如说把演出与餐饮啊、文创、图书等多元业态进行融合，拓展一个多元的消费场景，给演艺带来了更多的活力。我们也是持续的依托北京市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办法等政策，对一些优秀的演出项目、演艺企业进行鼓励，支撑市场主体更好的发展，探索演艺家更多的活力。
0: 东方歌舞一枝花系列演出计划登陆东方院线覆盖的六座城市，还将送演出进社区、进公园。北京台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密云区。这几天，2026年京津冀好声音大赛决赛在古北水镇举行，200多名音乐爱好者站上舞台一展歌喉，还有传统非遗民歌登台亮相，让百姓歌声成为京津冀文化交流的纽带。
4: 没有华丽的舞台包装，却有最动人的真情演唱。这次大赛最大的亮点就是接地气、有温度。参赛选手大部分是京津冀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唱歌是热爱，登台是圆梦。这其中最具地域特色、让人眼前一亮的，当属河北唐山的非遗冀东民歌《渔家儿女多欢乐》。别看台上演出从容流畅，台下的准备可一点都不轻松。团队成员都是60岁以上的退休职工，虽然不再年轻，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丝毫未减。演出前一遍一遍反复打磨，不放过任何一处小细节。
5: 这个冀东民歌是我们河北省的非遗项目，是接地气的，是反映农民现实生活的一种。我们演的就是那种被人们要遗忘了，马上要失传的一种东西，我们把它搬上舞台。
4: 正是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大家特别珍惜这次演出的机会。他们心里清楚，很多老曲调要是没人唱，慢慢就会被淡忘，所以每一次开口演唱都饱含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所以说我们也觉得来之不易，不管我们得奖不得奖，我们都拿出我们最好的状态。我们的心愿就是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冀东民歌。
4: 这次比赛主办单位设置了童声组、中青年组、老年组等6个组，200多名音乐爱好者脱颖而出，闯入最终的决赛。台上选手用心歌唱，台下评委认真聆听，沉浸式感受京津冀3地的文化风情。
6: 还是挺紧张的，然后也期待了很久这次活动。来这里上台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紧张，但是我觉得我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了观众和评委老师们。
7: 参与演唱的队伍都是来自基层，没有什么音乐基础，但是我们非常的努力。然后因为我们是东道主，我们要表现出我们最高的水平。
8: 大家带着诚意，带着作品远道而来，我们非常感动，也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办好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
4: 这项赛事作为京津冀常态化文化活动，多年来坚持百姓为主、全民参与，同时坚持走出剧院、走进景区的办赛模式，进一步加强文化交流互动，带动文旅消费。
9: 群众喜爱的同时，现在它引起了专业内的一些人士的关注。我相信在明年可能会有更多的形式来出现，我们百姓用自己的方式来演唱这个时代。
4: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交响乐团2026-2027音乐季近日在京拉开帷幕，全新音乐集以巨人的事迹为主题，共推出20场高品质音乐会。
0: 音乐季开幕音乐会上，女高音余冠群以清丽嗓音细腻完美地诠释了莫扎特歌剧《咏叹调》与歌剧《序曲》。本次音乐季开幕音乐会奏响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收官音乐会将演绎《马勒巨人交响曲》，两部作品创作时间相隔百年，由此确立音乐季巨人的世纪主题。巨人既指代音乐史上一座座艺术高峰，也寓意乐团站在前辈巨匠的艺术积淀之上，在排练与舞台实践中不断完成自我迭代与成长。
10: 莫扎特是考验一个乐团特别淳朴、特别精致以及极高的统一的演奏法。从乐器的演奏者来说，莫扎特是非常非常难演奏的，对乐团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对乐团的试金石。
0: 本次音乐季曲目兼顾古典主义经典、现当代作品、中国原创佳作，同时纳入歌剧音乐会版、室内乐跨界合作项目，从不同维度磨砺乐团的演奏能力。未来一年，20场风格各异的交响演出将响彻京城。
11: 我们从形式内容上，都进行了各方面的考量。另外一个呢，里面也有，北京交响乐团违约的中国作品，也有北京交响乐团自己培养的人才的一个展示，所以我觉得从内容上、形式上，它也很国际化，另外一个呢，它也很中国化，也很北京风。
12: 再好的设备也没有办法还原现场的各种声音细节以及那种临场的氛围感给我们带来的沉浸的体验。那么在音乐厅听音乐呢，能够让我更专注，也能够从音乐厅的声场中分辨出更多的音乐的细节，让我对作曲家的音乐有更多的理解。
0: 北京台报道。
3: 在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的办公室窗口曾经每天放着一罐豆奶。一个不愿进班的孩子为了这罐豆奶来了18次，从窗口到教室，从抗拒到主动，这18罐豆奶记录的是一个特殊孩子缓慢却真实的改变。而这背后是全校老师日复一日的寸步不离。今天让我们走进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走进校长李明伟和他的孩子们。
13: 表扬你啊，今天早了5分钟，去吧。
14: 开心
13: 还跑了，来，那拿书包背好，
14: 就想跟我在一块儿是吧。
15: 清晨，顺义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李明伟一如往常的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从孩子踏入校园到离校，全校的老师要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孩子身边，而改变就在这一点一滴的琐碎中发生了。李校长分享了一个18罐豆奶的故事。
13: 这个孩子有一段时间他会进我的办公室拿走我早餐的豆奶，我就跟他说，你可以喝豆奶，但是你不要到我的办公室里面去拿，下一次的豆奶我就给他放到我办公室的窗口。再后来的时候呢，我说你从窗口拿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一声，然后下次他就会问可以喝豆奶吗，慢慢的就从我办公室转到了班级教室的桌子上，这个豆奶就成了他班级他表现的一个强化物。从一开始不进班到慢慢的进班，再到现在能够听到上课铃就进教室。
16: 他拿了铃18次，
13: 我数了数，一共18次。
17: 脚手，
13: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配合，想要会就都需要老师在课间要教。我们的孩子可能最终更多的是回归了家庭，有个别的能够走向社会去入职，但是不会像普教老师那样那种成就感。但是老师需要的是接纳这种平凡中的不平凡。
18: 我们班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呢，这学期我们新开学的时候，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严老师，我好想您呀。他们脸上的笑容会让我特别的有就是幸福感，因为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已经是我的孩子了。
15: 相比于仅仅只着重于功能补偿，顺义特教学校希望孩子们能成为有尊严有智慧的孩子。孩子们是学校的小主人，每个人负责学校的一块地方，这个雕塑归我，那个板凳归你，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责任感。秋天院子里的果子熟了，老师会带着孩子们摘下，联合街道义卖，培养孩子们的社会交往能力。低中高职业学段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发展任务。
13: 在特教学校里边，我们的育人目标呢，应该定向的是孩子的未来生活融入社会的能力，让他们怎么能够走向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
19: 先赶薄，然后弄起来放进锅里，咱们翻面的时候这样子翻过来， 刷在这表面一层。
16: 酱香饼是你最拿手的菜吗？
19: 我自个知道怎么做。
15: 李明伟说，他希望特殊孩子也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自信地面对生活。孩子们不仅要有基本的技能，也要有自己的热爱。学校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课，书法、非洲鼓，孩子们根据不同的个性探索属于自己的天地。
13: 用他父亲的话说，站在学校门口最喜欢看的就是他和小伙伴手拉手进校园的背景。
16: 他觉得孩子有希望了。
13: 对，我们顺义特教学校呢，学校的生活主题就是美好生活主题，我希望他们未来的生活是美好的。
0: 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考验的不只是竞技水平，更是一座城市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文明程度。如今在北京，大型赛事垃圾分类保障已经形成成熟模式。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20: 3、2、1。
21: 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un Girls 女子跑是

0: 武田课长。
1: 向小月，你来了。
0: 大佐呢？
1: 你想见到我的上级不容易，就跟我想见你的上级不容易一样。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那天我跟宋李月沙到桥上去端，李月沙是从我的眼鼻子底下故意的消息。后来我们密码泄露，李月沙消息从英国人那里得到消息，再加上你和李月沙不清不楚的关系，我想我很难不怀疑密码就是沈小姐你这里泄露出去的。如果单单是这样，会只是怀疑你是个情报犯子。但是当天晚上测试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都挂起了防空警报，这就不得不让我怀疑沈小姐你的身份了。说吧，你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0: 武田科长，你不到我们剧团当编剧还真是可惜了。怎么着，这意思是要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吗？我想知道佐佐木大佐知道你这么做吗？
1: 能不能见到大佐是得看沈小姐你配不配合了。

0: 我知道外面变了天，英国人这把伞不好撑了。但你送我的这两顶帽子，实在是太大了，我戴不动啊，武田科长。
1: 我叫我提了噻。朱红玉，我们已经抓到了，他都交代了。你表面上是一个女明星，实际上是共产党。所谓桥上之短，不过是掩护自己身份的幌子罢了。
0: 红玉是共产党，不可能。红玉向来胆子最小了，怕不是你们抓了他屈打成招，他年龄小熬不住刑，就四处攀咬吧。武田科长，这套路也未免太幼稚了。
1: 可据红玉交代了。
0: 你有一名上线，很神秘。只来过就短一两次，就你跟他单线联系，是不是？胡扯！来剧团找我的都是来谈生意的，哪来的什么上线？
1: 沈小姐应该进去了。现在正是中立合同的关键时期。 像你这样有影响力的女明星，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是不可能贸然动手的。这可能。

0: 你最后的机会了。要是当我们真把枪支拿出来，他就没有转换的余地了。
1: 沈小姐，你不要把这杯茶变成你在这里喝的最后一杯。

说话。

0: 们信任你，你专程就出卖我们，你个败类，你畜生！
1: 我不是故意出卖你的，丁哥，我不是故意出卖你的，我不是故意的。
2: 畜生！我是故意的。
1: 老爷，老爷，老爷，你是第一个我见的故意的。我是主犯了，为什么能挣点钱？身上还差个根。
0: 老爷。

0: 是想好好活着。
1: 你给日本人当汉奸，就叫好好活着。你想好好活着，就能拿自己的妹子开刀，出卖自己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像你这样的孬种，那我们就离国破家亡不远了。

我要你这辈子都记得。 是日本人杀死的，是被你杀死的。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你就走吧。
2: 你少发表一些出格的抗日言论。陈小云，全团上下就属你和小红玉的关系最好。他有什么话，他都跟你说。他的事你肯定全知道，你就走了吧。
0: 你真的别怪我，小红玉。
3: 有尼姑，他妈冼碧云在日本人那当座上宾，什么他妈恶心活都敢让我干！
4: 行，
3: 给那个女共产党朱红玉收尸，嘉定路64号。
4: 是，快快！
5: 实在没有必要因为他让咱们全团的人都背黑锅呀，钱小姐，你就认了吧。可我真的不是共产党啊！
6: 你说，你不是共产党。现在前有绿色密码泄露，后有朱红玉是共产党，都给你投不开干系。你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5: 小红玉，有尼姑。看来朱红玉真的是共产党啊。

既然这样，那好，你把那个小妮子给我叫出来，我敢跟他当面对质，我倒要看看这个白眼狼到底怎么往老娘身上泼脏水。

红玉是逃难来的，在上海没什么朋友。不过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她好像有个表姐，我只记得她叫她表姐阮青。你见过她吗？没有。 周侯玉每次都神神秘秘地去见他，他从不来剧团，我们谁都没见过。

0: 这小姐，收紧了。
1: 你说的情况好些了。
0: 的确有这个人。感谢你提供的线索。佐佐木大佐在宴会厅里等你呢。

0: 玉云姐，这个阮青是谁啊？这个不是你送给我的书吗？上面怎么会有他的名字？
1: 傻姑娘，简碧云是我的艺名，我真实的名字就叫阮青，我不能骗你。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的自行车道一辆摩托车出现在这儿了，之后被民警拦了下来。而驾驶人下车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掏证件，而是一个小动作。而正是这个小动作暴露了另外一项违法行为，到底是什么呢？来看看。
1: 来，稍等。来，来，证件出示一下。熄火，把车熄火。
2: 晚上9点，蓝色港湾商圈附近，这辆摩托车闯入非机动车道，被民警抓了个正着。刚被拦下，骑手就悄悄把手伸向车后，想把耷拉在号牌上的锁链提起来。可这一切早被民警看在了眼里。
1: 不用动你后边了，这都给你录着呢啊！出示你的驾驶本、行驶本。
2: 他以为锁链耷拉在号牌后，挡一下就能躲过非现场探头的处罚，可这只是骑手一厢情愿的想法。
1: 一个，这个禁令，您这车四环路以外才可以走，在这四环路以内了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是100元，记一分。二一个也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别在号牌周边花费咱的心思啊！您要说进就踏踏实实进来，或者大大方方的，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这您这锁这都录着呢，也没必要因小失大啊。这个道交法第95条第二款，还有这个道交法第97条第三项，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是200元，记9分。第三项警告您，机动车不在军方内行驶，那是您的机动车道，这是自行车道。咱是机动车，您在这非机动车道行驶出了事故，咱们都是担责的。而且这个夜晚照明条件有限，这道路也窄，您咱摩托要都在自行车道骑，那自行车道上哪骑去？
2: 骑手说，他跑外卖，接的单很多都在四环路内，以前因为闯禁行被罚过多次，这才动起了歪脑筋。

0: 几个违法的，全是这里边。
1: 那您接四环路以外的单不行吗？
0: 他你超过多少个，他就不给你派单了。他那系统它是自动派单的。
1: 那您金币摩托给您派老派四环路一类的单，按照系统。
0: 啊，你那可不没办法。
1: 还是他给你派的是电动车的单呀？你非想骑个摩托进来？
0: 我这上面就是给他上传的都是。
2: 进一步核查，民警发现这辆车还逾期未检验。
1: 这个验车去啊，车辆2026年8月31号就到期了。这是您买的吗？
0: 啊，
1: 买的二手的。
0: 买的新的。
1: 买的新的，咋还到期了？
0: 这是20年，
1: 那就没验车呗，验车去。
0: 哦。
1: 20年买的，6年内的新车，每2年就是交管12130检测。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汽车、摩托车还是非机动车，都该各行其道，依法通行。用挡住号牌的方式来逃避处罚，显然打错了算盘。而这么干的还不止这一个。
1: 试驾来的？
3: 对。
1: 那你车可以停四环外边走进来，或者骑个小黄车进来不就行了吗？
3: 导航直接就过来了人。
2: 这名男子当晚到附近试驾，把摩托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让本就不宽的非机动车道更加局促，而车后还趴着一只小熊，把车牌信息挡了个精光。
1: 那您知道您这车是全天进不了四环路以内吗？这蓝色港湾四环路以内了，您从我不知道您是从这个东风北桥长光桥这边进来，它都有一个摩托车进行的标志啊。第一个，您这车四环路以内走不了。你如果说您是来这边把车停在四环，然后您自己换个交通方式过来，到这儿也很近。这是您第一个禁令，是100元，记一分的处罚。第二个也是这个违反停车规定，这是自行车道，不是咱停车的地儿。咱们有专门的停车场，这有地上，这有地下的，您是机动车都可以进，好吧？这是第二个，这是机动车违反停车规定，这是处以200元，不记分。第三个也是这个最重要的处罚，也就是您这个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咱们不要为了说躲避处罚而就是想一些就是歪心思，因小失大。你要说大方法踏实进来，100元记一分。那学习科目三的时候，上车前环顾车辆一周，这个车辆号牌周边不能有任何遮挡，不论是咱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个号牌周边咱得多留意留意。
2: 一晚上，2辆摩托车都。

0: 估自己车身的宽度能不能安全地开过去。要是处于一种严丝合缝、没什么富余量的程度，最稳妥的还是选择其他道路绕行。如果冒着风险通行，小心像这位大货车的司机似的，陷入事故的麻烦中。
1: 途经桥梁和涵洞时，限高标识是不可忽视的关键提示。可不少大车驾驶员行经桥下路段，粗心大意，忽略限高提示，仅凭驾驶室的高度判断通行空间，极易发生卡桥事故，严重影响周边道路的通行。
0: 凌晨3点多，在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正从桥下方慢慢地向后倒车。据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跟民警讲，自己原本准备驾车前往新发地附近的批发市场，可是他未能提前观察到广安门桥附近的限高标志。当其最终看到桥体上的限高标志时，才明白自己的车身高度无法通过广安门桥，可为时已晚，无法在主路里面进行掉头绕行。当时司机只能等民警到来后，在民警的指挥下，驾驶厢式货车向后倒车。经过一通忙活，这位厢式货车的司机最终谨慎地绕行其他道路。货运司机朋友们，请提前观察立交桥附近的限高标志，提早选择行驶路线，别像这位司机似的，等到发现时已经无法通过才感到着急，这只会耽误自己和他人的宝贵时间。
2: 在限高上疏忽，不仅给道路设施造成损失，自己也耽误时间，货运这个活啊也需要细心。而下面这个现象呢，就比较棘手，很难取证。最近呢，通州区新华大街附近出现一辆炸街的摩托车，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秩序，多位市民拨打12345进行举报。那接到线索之后，通州民警出动了，之后的执法顺利吗？我们来看看。
3: 近日，通州民警接群众举报，晚高峰时段，一阵巨大的摩托轰鸣声从新华大街传来，让周边居民烦闷不已。根据几位市民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在监控视频中锁定了肇事车辆。
4: 我们通过视频查到了肇事摩托车为一辆黑色的川崎，它的车牌号经过视频我们也比对了出来。后续经过查询，该车为一个公户的摩托车。
3: 经调查，这台摩托车属于一家二手车行，车行老板表示，这辆车在一个月前刚刚成交，并提供了车主的联系方式。然而，接通电话后，车主却表示自己从没去过新华大街。
5: 看我骑的就，
6: 那谁骑的车呀？
5: 我朋友骑的。
6: 到哪了现在你？
5: 我就在昌平。
3: 民警立刻驱车前往昌平区车主陆某的暂住地。
7: 不是去燕玛丽尔家什么南门？
8: 车你说这么清楚，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4: 他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它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特别大。它这个阀门它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它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3: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4: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8: 你让我看见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
7: 这是你吗？
8: 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3: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8: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去这边呢？
7: 就是你说是那儿的伙计。
8: 对，伙计，我一哥们儿。
9: 可能你从这个汽车这儿出来，在九个路东路掉头，然后就进城，然后走国道来的昌平，是吧？走了九个路东路，然后顺着新华南路一直走国道，然后奔昌平来了，是吧？
3: 原来被市民举报的驾驶人并非车主陆某，而是车行的店员王某。由于驾驶改装后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佩戴头盔，王某被处以合并罚款250元，记一分的处罚。车主陆某改装排气管的行为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参数，依法被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需要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7: 别办傻事了，兄弟啊！
8: 知道了，
7: 都年轻过，都想追求风和自由。哎，再一兄弟，真是慢着点儿。
4: 在我们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改装排气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也了解过，大多数都是因为这种改装排气觉得声音比较大、比较炫酷，追求一下刺激这种行为。它这个改装对车辆的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它加装排气之后，声音变大了，噪音变大了，而且它戴着头盔，影响咱们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可能后方车的鸣笛可能听得都不太清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 不太安全的。在这儿也提醒大家，

0: 不要对这个排气进行改装，要遵纪守法上路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科技交管时代，只要想，总是有办法的。而下面这个事故现场呢，就需要民警的调查经验了。两车并排向前行驶，直直的撞在了一起。而两位司机呢，各说各的理，都一口咬定是对方的问题，自己正常执行，责任到底是谁的呀？
1: 下午4点多，在西环中路，白色金杯和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并排停在路面上，车头齐平，车身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缝隙。两车并行靠近的过程中，丰田新能源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也因空间挤压剐撞之下碎裂脱落，散落在地。
3: 我们在那等红灯，我肯定是直走，中间道啊，一直是走的中间道啊。
4: 我从直道上过来，他斜上了，咱不挤到这边来的，他走的有大概有些米呢。
1: 面对这起事故，双方司机都强调自己是直行，是正常行驶。从事发地的这段监控画面中也可以看到，两车的行驶路径确实是直线，可最终还是挤撞在了一起。双方司机看似都没错，可实际上地面上湿化的标线已经给出了答案。
5: 直着过来那有一虚线往里头
6: 偏了，看见了吗？
4: 我直行吗？
5: 直行你得按线走啊，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压着线呢？
4: 这是他给我挤过来的。
5: 你走最右边还是中间这条道？
4: 这个道
5: 走的这条道对吗？那你是不是应该一直沿着这条道走啊？
4: 意思我在这看着没车，但我都变过去了。
5: 那变道你得看车道里有没有车呀。
1: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只顾着直行，却忽视了地面上的标线，也没有在车道内行驶，撞击发生时还处于压线的状态。
5: 变更车道，您的全部责任啊。
1: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凭感觉开车，想当然地调整位置，最终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还妨碍了原本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金杯车。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路面标线就是行车准则，守好车道才能避开剐蹭隐患。北京台报道。
2: 通过一些线索呢，还是能够还原事发经过的。而日常生活中，一些违法行为也通过随手拍举报平台为警方执法提供了依据。那近期平台的举报有哪些特点？广告之后说。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当时自己要超车，接了个电话，距离判断失误撞了上去，酿成追尾事故。经民警认定，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分心所致，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民警依法对其交通违法行为作出罚款1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1: 高速公路上，一辆车跑得飞快，这号牌还被故意遮挡住，超速加上遮牌，两样都占了。可再快，快不过公共视频，再遮，遮不住轨迹。司机想躲什么呢？最后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0: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小型汽车行驶异常，车辆行经辖区路段时严重超速。与此同时，民警还发现该车号牌被人为遮挡，驾驶员有意躲避电子监控，逃避执法处罚。民警随即通过轨迹追踪、监控取证，迅速锁定嫌疑车辆。据了解，小型汽车驾驶员夏某因着急回电处理私事，心存侥幸遮挡号牌并超速行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夏某因故意遮挡号牌、超速 50% 以上两项违法行为，被合并处以罚款800元、驾驶证记21分，并被责令参加满分教育学习。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两车之间的距离是保证安全的基础，尤其是信号灯由红转绿的时候，特别容易失去安全距离而发生事故。说的就是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
2: 晚上12点多，在白纸坊西街西口这儿，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此时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在停止线后面等灯的车辆开始向前通行。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这辆货车和那辆公交车都处于由南向北行驶的过程中，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货车的右侧车身跟那辆公交车的左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被迫把车停了下来，所幸没有人员受伤，而车辆损失也不大。虽然如此，深夜时分发生这样的事故，还是让两位当事司机感到郁闷不已，他们只好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一些通过白纸坊桥西街西口的车辆也受到了这起剐蹭事故影响，司机朋友在面对畅通的路况时，依然要有足够的谨慎意识，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早上6点多，在北三环的太阳宫桥附近，一辆厢式货车正斜着车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它明显是遭遇了麻烦。而在旁边的水泥台阶上蹲着一位男士，估计他就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仔细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左前轮已经严重受损，像是出现了爆胎的情况。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事故发生的位置距离一处主路的弯道处不远，而画面中这条长长的刹车印记告诉我们，那辆厢式货车像是与路中隔离带发生相撞后，又向前滑出去了几十米远。借着眼前这起事故，我们想提醒司机朋友，驾车上路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而当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司机朋友也要注意提前减慢车速，扶稳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小心驾驶，以防事故出现。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丰台区的陈留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不少，而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由于前方的车辆行驶缓慢，行驶中的那辆蓝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了下来，可它刚刚停稳，跟在后面的深色小客便撞了上来，紧接着一辆银色小客又顶上了这辆深色小客，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很明显，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那位银色小客司机在驾驶车辆时没有注意到前车的行驶状态，如此马虎大意怎么能不惹事故呢？所以说，在路况经常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大家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否则出现任何差池都会让自己陷入事故的麻烦中。司机朋友只有多加谨慎才能避免事故。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

0: 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观众朋友，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介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失踪外籍人士搜救进展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办法，并开通家属热线。
2: 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针对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中失踪的外籍人士的搜救行动最新进展？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善后安排。西藏自治区面向失联外籍人员家属开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
2: 有记者提问，埃隆·马斯克等人上周末呼吁人工智能公司放缓前沿发展，并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可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如何评论？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上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这一说法？此外，中国将如何在当前俄乌冲突中寻求解决方案？
3: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4: 那么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呢，国际原油市场呢是持续波动，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呢供应紧张。我国呢作为全球能源的进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应该说呢，这个保障能源供给和企业的生产稳定啊，其实面临的比较大的压力。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3,092亿元，同比下降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
6: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进一步分析结构和质量，可以发现，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不少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有所加快。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八月末，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1%，今年以来连续六个月下降。新建商品房待售三年以下面积下降4.2%，短期库存去化效果更为显著。
4: 那么一到八月份，这个二手房的网签的这个面积是达到了5.5亿平方米。那么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已经连续多个月呢是高于新房销售的这个销售面积这个总量。那么从增速来看呢， 一到八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的面积啊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尽管新建商品房的交易呢是在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总量趋于稳定。
7: 从八月的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转型，二手房成交走高，稳住整体大盘，不少城市房价的下跌幅度在收窄，新房积压的房源连续多月变少，存量房源消化效果明显。随着各地楼市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新模式加快搭建，再加上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将共同托举经济平稳运行。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1: 近日，一段所谓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被迅速刷屏，一天之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有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
0: 视频内容触目惊心，然而警方调查的结果则令人大跌眼镜，这段爆火的视频系刻意摆拍。
8: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9: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二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8: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10: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8: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1: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一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人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其封签产品。
0: 为了推销一款产品，不惜抹黑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为了博取流量上限，不顾道德底线，更触碰了法律红线。
9: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11: 那些半个片给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12: 要的
11: 要的要的，我来拍咋子的办。
12: 我跟他认识是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就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 他给了我心情，搞完他就走了嘛。
8: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13: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了？
14: 外卖的封签。
13: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14: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8: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14: 在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是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
13: 嗯，
14: 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15: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于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8: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特别关注接下来举案说法，提醒大家，这脸可不能随便刷。
1: 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三中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16: 2年前，小王的朋友在租房签合同的时候让他帮忙刷了个脸，可没想到这一刷却让自己成了被告。
17: 在一审过程当中呢，原告是一家出租公司，他来诉被告说他合同解除之后没有支付剩余租金，而且是提前解约，所以要求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然后被告当时的抗辩理由就是实际承租人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出于好心，出于帮忙替朋友刷了个脸，他觉得自己没有实际承租这个房子，也没有住。
16: 小王认为租房过程中都是朋友在与租房公司沟通，实际租住的也是他的朋友，自己只是刷了个脸，本案跟他没有关系。
17: 一审呢，通过审理认为，被告在实际签约过程当中已经是名字，合同上的名字，承租人是被告，而且人脸识别也是被告自己进行核验的。在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被告还是签约主体，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6: 小王不服这个判决，上诉到北京三中院。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电子合同签约过程中，小王通过人脸识别核验身份，该认证步骤即视为具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得以非实际居住人为由抗辩免责。但考虑到小王的实际情况，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7: 通过双方做工作呢，租赁公司呢也同意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说他同意不要违约金了，然后租金呢也适当的减免，然后上诉人也明确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很短的时间内就支付了剩余的租金。
16: 法官提醒，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是房屋租赁，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租赁行为，都是通过网上签约，出租人和承租人都

0: 不用见面。此时刷脸就是签订合同时非常关键的一环，只要通过了刷脸这个校验程序，就证明与对方有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
1: 网上通过人脸识别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自己清楚的知道你刷这个脸目的是什么，要干什么，要清楚你可能所面临的后续的法律责任。千万不能觉得我是带别人刷的，我就不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您的代刷过程可能就意味着你就是实际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承担后续的法律风险。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查黑车。
3: 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地铁站附近，每到工作日晚高峰时段呢，都有不少人排着队等公交回河北燕郊，而此时也是非法运营车辆揽客的高峰。我们来关注执法现场。
4: 咱们现在是锁定了一个，是吧？
5: 依据线索，晚高峰前后，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客车非法营运的情况，也就是俗称的黑车揽客。晚上8点，执法人员来到附近路段进行蹲守。在路面巡逻中逐渐锁定了一辆小客车，经过耐心的等待，驾驶员带领乘客终于现身，执法人员上前迅速开展检查。
6: 我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偶尔回燕郊，
7: 偶尔
6: 不是说每天回，对，我偶尔回燕郊。
8: 这个车它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周边了、
6: 啊、
8: 明白吧，我们也不是第一次查这个车。您是从哪上的车？大望路地铁站是吧？车费是您跟司机商议的是吗？
6: 嗯。
5: 乘客也属于受害者，执法人员对他详细解释了乘坐黑车的风险。
8: 黑车司机他的车辆没有进行定期的保养，所以车胎和刹车片都会存在，一般都存在问题，属于带病上车，是吧？安全风险比较大。第二个是这个司机没有从业资格证，没有参加这个客运的安全资格考试，所以他会往往存在这个疲劳驾驶啊，或者是超速，应急处置能力比较差，是吧？然后第三个是保险拒赔的问题，因为你乘坐这个黑车它载客，这个运营的话是属于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所以这种情况下保险商业险是会拒赔的。就是一旦路上出现这个驾驶员，比如说这个临时加价或者是中途甩客，你想要给自己维权，因为你没有正规的这个车票，也没有正规的这个客运合同，所以你是难以取证的。
9: 行驶证呢？
10: 没有。
5: 在这辆车上前后左右有不少补丁，七扭八歪，这样的车辆安全性能过关吗？
8: 他会反复的办临牌，他会反复办临牌来逃避监管。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你属于擅自从事，知道吧？
10: 我没有组织从事啊。
8: 不是或者吗？驾驶员此次运营为多人拼车，共计2名乘客乘车，驾驶员在大望路地铁站 C 口揽客，并将1名乘客带至从大望路地铁站 C 口带至此处，目的地是燕郊。本次我们查处的涉嫌非法营运行为的驾驶员曾经有过非法营运的相关记录，构成未经许可擅自从事或组织从事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依法扣押其车辆，并拟对其处1万至5万元处罚。依据我们查处的经验，这些驾驶员往往是专业从事非法营运的，驾驶员往往会在1天之内多次往返国贸和燕郊地区。
10: 假如说我就是想顺风接个人，或者说我想看看有没有司机跟我顺路，我怎么做呢？
8: 推荐有这方面需求的这个驾驶员在咱们正规的这个顺风车平台上面注册车主账号，然后通过咱们正规的顺风车平台发布顺风车接客的这个订单，由这个接单乘客来组成这个咱们顺风车的这个运营，这样是属于合法合规的。如果乘客有需求的话，也建议通过正规的这个官方的顺风车平台去选择和搭乘这样子的这个顺风车。
5: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炸街扰民。
3: 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12345热线举报，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大街附近摩托车炸街扰民，
2: 交管部门接速即办。
5: 近日通州民警接群众举报，晚高峰时段一阵巨大的摩托轰鸣声从新华大街传来，让周边居民烦闷不已。根据几位市民提供的线索，民警迅速在监控视频中锁定了肇事车辆。
11: 我们通过视频查到的肇事摩托车为一辆黑色的川崎，它的车牌号经过视频我们也比对了出来，后续经过查询，该车为一个公户的摩托车。
5: 经调查，这台摩托车属于一家二手车行，车行老板表示，这辆车在1个月前刚刚成交，并提供了车主的联系方式。 然而接通电话后，车主却表示自己从没去过新华大街。
7: 那我骑的就，
9: 那谁骑的车呀、啊？
7: 我朋友骑的。
9: 到哪了现在你？
7: 我叫的昌平。
5: 民警立刻驱车前往昌平区车主陆某的暂住地。
12: 不是去夜玛丽尔家什么南门儿？
13: 车你说这么清楚，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11: 他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他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我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他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特别大。他这个阀门他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他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5: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11: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13: 那你让我看一眼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这是你吗？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5: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13: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
14: 像是大家日常出国旅游、探亲、留学、商务洽谈等等，只要出行目的真实合法，材料如实申报，原有通关流程保持不变，跨境出行依旧便利顺畅。
5: 新规实施，劝阻不等于禁止出境，劝阻是风险警示，不会随意拦阻，最高风险地区可依法现场劝返暂缓出境，普通合规旅客旅游、探亲、正常商务、正常留学通关不受影响，不会增加查验门槛，守住国门安全底线，同时最大限度保障正常对外交往便利。北京台报道。
2: 此次出入境管理新规还进一步强化了出入境中介的监管。
3: 新规完善了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大力整治包装身份、虚构材料的灰色产业链，净化出境服务环境。
15: 打开网络平台，如果您搜索出国移民，一大堆诸如某国移民要求这么简单，某国14个小城公开抢人，会包饺子能拿某国居留卡，满屏都是这种吸引眼球的移民视频。
16: 您相信这些短视频吗？
17: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了。
16: 您不信是吗？
18: 对，为什么要信呢？哪有这种好事儿呢？
16: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办个永居，这您信不信呢？
19: 不信。
16: 为什么不信？
19: 没有这种便宜的事儿。
17: 如果有效的话，我会通过正规途径去办理这个。
15: 此次新规的实施，出境入境中介将迎来最强监管，国家将有针对性的完善出境入境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中介机构和从业者都必须进行备案管理。
20: 特别是第八条，对于设立这个出境入境啊中介机构提出了一些要求，从这个营业执照，从这个与之相匹配的场地资金，通过最后备案的这个合法的注册的证明，能够看到你选择的是一个啊有资格的机构，备案的机构。第二一个呢，就是跟过去相比有一个重点的突破，就是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也要备案，他在进行咨询啊进行服务的时候，他必须要对他的这种职业行为非常的这个谨慎。
15: 2018年，我国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准入许可后，中介服务机构数量飞速增长。以北京为例，中介机构从200家迅速扩充到6万家，其中也出现了部分机构违法违规办理业务，损害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等问题。齐立新见证了国内出入境中介服务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他也参与了此次出入境管理规定的制定。
20: 在2001年的时候，最早我们曾经当初有过因私中介活动管理办法，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这个取消了，而经过8年的市场的发展，特别必要能够通过这个规定的出台，让未来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和经营的发展更加有序，更加健康。
15: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安全，关键词充电宝、3C 认证。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份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规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
21: 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锂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 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

0: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1: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那个电芯呢，它在增持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0: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锡锂检测项目。
1: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锡锂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0: 根据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1: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2: 从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3: 那么作为消费者，如何快速判断自己买到的充电宝是不是通过了新版认证呢？
0: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1: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0: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3: 继续来关注安全，这回呢，我们聚焦自热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嗨锅，随时随地呢都能吃口热乎的，很方便。
2: 然而，接下来的消防实验提醒您，使用不当，自热锅会变成餐桌炸弹。
4: 自热锅虽然方便，但使用不当会发生爆炸。这小小的一包东西，同时具备高温、高压、腐蚀、可燃4种危险属性。
5: 实验开始。消防员没有按照说明书加入冷水，而是直接向加热包上倒了热水，然后迅速盖上盖子。加热包与热水反应剧烈，短短几十秒，密闭的餐盒内就充满了白色蒸汽，餐盒迅速膨胀，从边缘开始往外喷气。
4: 短短几十秒内，温度就能飙升到120度至190摄氏度，远超开水温度，并且能持续高温10几分钟。
5: 随后，消防员进行了第二个模拟试验，测试密闭环境下使用加热包的极致反应。
4: 我们把自热包放进密闭的宽水瓶里面，同时加冷水，会出现什么情况？
5: 这一步模拟的是很多人图方便，把用过的自热包随手扔进饮料瓶，或者孩子好奇，把自热包当玩具塞进瓶子的情况。
4: 先是产生一点一点的白雾，瓶盖迅速的开始膨胀。这是目前的结果。从桌子到瓶子的飞溅距离大概在3米左右，方圆10平方米左右都有这个飞溅物，它的里面的成分是生石灰，遇到水之后变成熟石灰，大家可以去看，摸的有非常明显的颗粒感，像水泥一样的感觉。
5: 一声闷响，矿泉水瓶被直接炸开，瓶身破裂变形。消防员解释，密闭的水瓶承受不住加热包产生的蒸汽压力， 爆炸威力堪比小鞭炮，如果旁边有人，很容易被碎片划伤。
4: 这也是为什么消防部门反复提醒，不能将自热包放进密闭的空间，比如保温杯、密闭封放盒。记住，自热食品不是玩具，是遇水放热的危险日用品。大家一定要记住，只加冷水，绝不密封，远离面部，避开易燃物，冷却后再丢弃。
5: 北京台报道。
3: 消防实验触目惊心，所以啊，别光顾着热乎，更要小心玄乎。提示了自热锅的风险，消防员接下来又支起了火锅。
2: 提醒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一些老习惯可要改改了，因为其中藏着安全隐患。
4: 火锅在煮的时候是先放油还是先放水？现在我们消防员把火锅底料放入锅内，我们先把这个火锅底料进行加热。
5: 这是很多人在家煮火锅的习惯，先放底料再倒水，但消防员告诉我们，这个顺序其实很危险。
4: 现在可以看见我们的火锅底料已经完全融化，下面我们的消防员将凉水泼入锅内，可以看见在水进入锅内的时候，瞬间产生了大量的这种滚烫热油向四周飞溅，极易造成人员伤害。
5: 当冷水接触到高温的红油和底料时，底料中的水分瞬间气化，被上层的红油紧紧封住，滚烫的油滴向四周飞溅，最远溅出半米多远，操作台上全部都是底料残渣。
4: 我们以牛油火锅为例，它在一直加热的情况下会产生到180度的高温，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散发出致癌的物质，你再放入水，它会发生烹溅式伤害。
5: 这就是沸溅现象，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倒水再放底料，如果中途要加水，一定要加热水，沿着锅边慢慢倒，千万不要对着滚油中心猛倒冷水。另外，在家吃火锅，桌边切勿放置酒精炉等器具，避免因为汤汁沸腾溢出引发火灾。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药品安全。本周是药品安全宣传周，国家药品监管部门最新通报显示，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数量近年来是逐年上升，其中公众不合理用药占比突出。
2: 不会吃乱搭配舍不得扔，正在成为家庭用药安全的三大痛点。我们来关注一个病例，一位高血压老年患者错把保健品当成了药品来吃，结果吃出了肾衰。
6: 他来我这儿的时候，他当时就已经出现了肾功能不全，啊，当时我们跟他排查了以后，发现他是吃大量的个保健品，他那个保健品他买了其实有好几箱，他带来我们这儿的时候，他其实家里还有两三箱，他有点舍不得，吃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他发现他的肾功能已经急剧衰退，那当时就让这个阿姨就停了。
7: 很多人觉得保健品没有毒副作用，甚至拿它替代正规治疗。委员说，保健品不是药品，有患者甚至把降压药都停了，只靠保健品来调理，结果血压非但没有控制好，肾脏负担越来越重。
6: 很多保健品它会宣传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糖尿病啊什么的，它包治百病一样的，然后又没有毒副作用，像这一类的宣传就肯定是会有很大的一个陷阱在里面的。然后他又把自己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降压药什么都停掉了，啊，停掉了以后呢，他的其实他血压什么控制的并不好，然后长期以往他的肾的这个负担也很重，然后他又吃了大量的不知道什么成分的保健品，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保健品里面可能会含有一些重金属。
7: 除了保健品的滥用，记者随机采访发现，很多人对日常用药也存在着各种困惑。
8: 我就是一直吃高血压的药，然后夏天低，冬天呢有时候。要100不吃药啊，他156，我有点害怕。我就说我要不吃，对我有没有影响，或者心脏有没有影响？
9: 我觉得就是中药跟西药这个间隔时间能不能一起吃这个问题，我挺困惑的。
10: 中药和西药其实吃起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中药和西药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啊，但是它这个也是每次我们要去额外去看。比方说，举个例子来说，你如果在吃阿司匹林，这个是咱们老年人最常吃的一种药，阿司匹林，但是可能你同时又在吃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药，然后这个时候呢，吃活血化瘀的中药，它其实会增加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
7: 董书杰介绍，他在门诊最常遇到的还有慢病患者的自作主张，擅自停药、减药是老年人用药最危险的习惯之一。
10: 有的老年人会跟我说，他血压高的时候吃药，不高的时候不吃药，或者说

0: 他吃血脂药的时候隔天吃，就是用药的依从性不好，因为这些药物呢他一定要这个每天持续稳定的吃，他在体内才能够发挥一个稳定的作用，对于血压的控制、血糖的控制还有血脂的控制呢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效果。
1: 专家表示，换季时节血压波动明显，老年人更要注意在监测血压的前提下遵医嘱逐步调整用药。北京台报道。
2: 你看啊，刚才报道最后落到了三个字，遵医嘱，这个非常关键，因为这是药到病除的前提。
3: 与此同时，专家还表示，人们普遍忽视了食物与药物的搭配禁忌，殊不知搭配不当，轻则削弱药效，重则造成新的伤害。
4: 血脂高，然后那个有甲减，四年前做的支架，做完支架呢就是他汀、益生脉布、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甲减的药，就人家讲话你就得吃，吃到生命终结为止了。
1: 杨女士今年65岁，这几年她吃的药越来越多，每天要吃4种药，但其中一直搞不清楚的就是优甲乐。这天她专门到医院问医生，
5: 优甲乐它在里面有一些成分会和你这些牛奶呀、啊、它就进行结合、嗯、影响它的吸收、
4: 哦、
5: 好多那个患者都来问这些问题，很多药和食物在一起吧会影响它吸收、嗯、所以优甲乐不仅是和这个牛奶那些不能吃，就好像是空服、嗯、和其他药物呢也不要一起吃、
4: 啊、
5: 然后
4: 是我是空服，
5: 对，食物呢也要隔到一段时间，
4: 隔一个小时，
5: 对对对。
1: 魏媛媛说，食物影响药效的案例在门诊非常普遍，最常见的几个雷区需要特别提醒。
5: 喹诺酮类的啊，卓氧氟沙星啊，然后四环素类的这种药物呢，他们在同时在喝牛奶的时候啊，就不能在一起喝，因为牛奶里面含有这种钙量是非常大的，它的钙离子呢会和这些药物要进行熬合成一种复合物，然后呢会减少这些药物在我们肠道的吸收。
1: 秋季柚子大量上市，正在服用降脂药的患者要格外注意。
0: 他丁吃的时候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药物食物的相互作用，最有名的食物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个柚子，大家要注意避免的是要西柚和葡萄柚在吃他丁的患者中是不要再吃的，因为就是像这个葡萄柚、西柚呢，它们里面是含有一种这个酶的抑制剂，这个吃进去之后呢就会使得这个他丁在体内的代谢受阻，那就会导致他丁在体内的浓度很高，浓度高了之后在体内蓄积，对肝肾的损害就会增加。
1: 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搭配禁忌，酒。
5: 服药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个饮酒或者服用这个含酒精药的食物哈，是酒精本身它有一个中枢抑制作用，那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呢，他可能很会服用一些镇定催眠的药啊，和这个酒精叠加呢会增加我们中枢抑制，引起我们嗜睡呀、乏力呀，这种现象都会增加啊，甚至有的时候再严重会引起这个呼吸抑制。
1: 用药安全不只是吃不吃，还有怎么吃和什么一起吃。记住三个原则：吃药前看成分，不确定问医师，吃药期间管住嘴。北京台报道。
2: 再说说家庭小药箱，取用方便，守护健康，殊不知它也是日常用药误区、安全隐患集中的地方。
3: 我们记者呢就跟随家庭医生一起走进居民家中，手把手教大家科学整理药箱，安全规范用药。
6: 就一次药就得9片10片。
1: 老年慢病患者、多病共存人群是家庭用药的主要群体，也是用药风险最高的群体。家住东城区的王女士，老伴儿常年患阿尔茨海默病、心脏病、癌症等多种疾病，每天需要按时服用10余种药物。
6: 药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吧？开了药你吃不好、吃错了，怎么能让它更安全？
1: 王女士坦言，随着年龄增加，记忆力开始减退，为了方便用药还不出错，王女士专门买了家庭小药箱和小药盒，将一周药量按早中晚提前分装整理，并把最近社区医院开的药方放在一旁，随时方便查验核对。
6: 一星期的，然后分早中晚，给我们的老年人啊减轻点负担，要不手忙脚乱，先找着药，原来是这里小盒里药摆在这桌子上，太麻烦了。
1: 看似简单的分药存药习惯，有效规避了日常用药风险。家庭医生曹月给王女士的家庭小药箱点赞，并介绍了居家用药的高频盲区。
7: 这个药箱里面全都是口服药品，然后我们和内外用的药品已经区分开了，这点非常好，因为我们日常很多患者会不小心。

0: 心将外用的药物变成了口服，发生了一些危险。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药箱
1: 是
0: 一个密闭性的药箱，
1: 对，
0: 哎，这样如果我们家庭中有一些孩子的话，也防止了一些危险发生。比如日常中还有一些我们医生很担心发生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的药物的服量频次问题，比如说有的药物是一天一次、一天两次，还是一天三次。如果我们做好了区分的话，用药的安全频次方面也得到了一个大大的保障。
2: 除了药品要注意分门别类，看清频次，药品的储存方式也是家庭用药安全的盲区，极易引发用药隐患。
3: 药箱存放位置也很重要，药品普遍怕热、怕潮、怕晒，家庭药箱最忌讳放置以下三处：厨房、灶台旁高温、油烟重，加速药品变质；卫生间湿度大，极易受潮失效；阳光直射，昼夜温差明显，部分药品遇光易分解。正确的存放方式是选择家中阴凉、干燥、避光的高处储物柜。
2: 小小家庭药箱关乎万家平安，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正视居家用药细微盲区，养成科学存药、规范用药、定期清药的好习惯，从源头杜绝不合理用药风险，守护全家身体健康。北京台报道。
4: 一场大型体育赛事考验的不只是竞技水平，更是一座城市的环境治理能力和文明程度。如今在北京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大型赛事垃圾分类保障模式。
5: 以点带面，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我们特别关注刚刚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女子跑，快乐奔跑，分类同行。
6: 三二一，
7: 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 Run Girls 女子跑是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一项群众性女子路跑赛事，今年第17届赛事落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近3000名跑者奔赴赛道，这场10公里女子马拉松活力开赛。
8: 第一次参加这种比赛，跟这么多的女同胞一起，我觉得特别开心，
9: 又有运动又有氛围，交一下朋友啊，平时也不咋化妆，今天化了一下，觉得自己特别美。
7: 奔跑向前的不只是脚步，一场大型赛事背后，垃圾分类的服务网正在铺开。
10: 这个区域是所有选手的主入口，也是人员最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儿增设了这个智能回收柜，方便游客还有参赛选手把可回收物投放到这个机器里。
7: 跑步补给少不了饮品零食，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北京礼物时尚发布活动昨晚举行，这也是城市文创名片北京礼物首次牵手北京时装周。
1: 当千年古都文脉遇上时尚 T 台，传统文创焕发出全新活力。
2: 潮玩 IP 非遗首饰，中轴线文创，一件件文创作品通过模特走秀登上 T 台，将古建筑纹样、戏曲经典等意象进行现代化、年轻化重构，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贴合当代人的审美潮流，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传统文创的固有印象，
3: 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也是给我们从搭配，然后从美学的理念上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4: 这种传统的工艺和这种守正创新的这种新潮，就是它结合得特别好。
2: 这是北京礼物首次集中亮相北京时装周的秀场舞台，创作灵感深度扎根北京城市底蕴，从中轴线恢弘风貌、古典园林雅致意境、传统戏曲、城市特色 IP 中萃取精华，把刚刚在服贸会上惊艳首发的北京礼物系列产品搬上时装周 T 台，完成了从静态展品到动态时尚展演的华丽蜕变，让厚重的历史文化变得鲜活可感，潮流十足。
5: 北京文化特色的产品呢，也将会结合比如说商圈、秀场、时装周等方式向全球进行发布。
6: 文创它不但是这个文化的载体啊，它还是我们时尚引领的风向标，展现北京礼物它所代表的城市形象里头这种时尚现代的一面，同时呢也是引领全国城市礼物品牌的这种时尚潮流的发展。
2: 北京台报道。
0: 由北京曲艺团打造的合情合理相声专场近日在民族文化宫大剧场欢乐开场，
1: 黄金搭档何云伟、李菁携手一众实力助演，为京城观众献上了一场京味浓郁高水平的相声盛宴。
7: 一段乌龙院展现了两个人的腿子活功底。相声术语腿子活是一种演员通过简单化妆模仿戏曲表演片段的相声形式，两人在戏曲角色和相声演员身份间自如切换，台步身段学唱模仿妙趣横生，原创新作合作愉快，创意十足，围绕搭档之间的趣味博弈展开，层层铺垫包袱，天马行空的情节，搭档相处的趣味故事，不断点燃现场气氛。经典节目《鼠来宝》尽显两人扎实的快板功底，板点清脆，吐字铿锵，贯口行云流水，节奏张弛有度，将快板和相声巧妙的融合，把鼠来宝独有的艺术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
8: 一个是啊，说工的子母哏，
9: 哎，
8: 一个呢，把这个快板啊、鼠来宝啊，融入其中的相声段子，这个就是他是非常拿手了。
9: 对，但是我不唱，
8: 白说了。另外呢，太平歌词这里边也有涉猎。
9: 对，但我也不唱，
8: 尽量的丰富一点。
9: 哎，
10: 传统相声也好，创新也有。
11: 现在就是感觉节奏特别快嘛，然后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虽然它可能包袱会慢一点啊，但是给人感觉就是有一些沉淀的底蕴吧。
12: 合作特别特别的和谐，常演常新嘛，然后经常演，然后每一次合作、每一次演出呈现，它都是不一样的效果。
7: 本场演出助演阵容同样亮眼，快板名家王文水带来《哪吒闹海》，板花灵动清脆，叙事鲜活生动。北京曲艺团青年相声演员张天雷、盛伟演绎的相声《酒桌文化》立足现实生活，接地气的包袱充满着烟火气息。曲艺名家英宁、王月波同台献上了相声《及物赠》，为整场晚会锦上添花。
9: 10月24号，我们在民族宫啊还要有一个专场演出，节目里边呢有相声加民乐的，相声加古曲的，相声加戏曲的，相声加魔术的，相声加杂技的，相声加科技的。哎，这个维度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有一些节目呢也是第一次拿出来，也是尝试。
7: 未来北京曲艺团将用一场场高品质的舞台演出激活传统曲艺生命力，让京腔京韵于欢声笑语持续浸润京城。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看两条国际消息。
1: 当地时间13号，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为大熊猫凯凯

0: 办了19岁庆生会。
1: 13号中午12点，凯凯的庆生活动在新加坡河川生态园举行。园区特意为凯凯准备了装饰有胡萝卜和水果串的三层冰蛋糕，以及新鲜竹叶。发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后，凯凯大快朵颐，十分享受。当天现场游客还通过大熊猫生日墙打卡拍照，分享自己的熊猫故事等形式，为凯凯送上祝福。
2: Happy birthday, JoJo and 凯凯！
3: 祝凯凯佳佳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吃好喝好。
4: Happy birthday, 凯凯佳佳
5: ！Happy birthday, 佳佳凯凯！
1: 2012年9月，凯凯与雌性大熊猫佳佳一同抵达新加坡万泰野生动物世界河川生态园，开启旅居生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受到新加坡人民的关爱。每年凯凯佳佳生日的时候，都有许多市民和游客专程前来为他们庆生。此前，佳佳已于今年9月3号迎来18岁生日。
6: 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的马拉加省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当地时间13号突发山火。
0: 西班牙应急部门表示，目前已经造成3人受伤。
1: 据法新社报道，安达卢西亚应急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起火点位于贝纳阿维斯镇外围山地，镇上居住着大量外国人。事发时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加上山势陡峭，火势快速蔓延，贝纳阿维斯镇约950千名居民被要求留在家中避险。应急部门表示，大约20架飞机与200多名地面消防员投入了灭火工作。尽管西班牙的夏季已经结束，但眼下该国仍面临野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显示，西班牙今年的野火过火面积已超过 29.6 万公顷。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今年该国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最热的夏季，今年的最高气温记录出现在9月2号。气象部门在安达卢西亚的埃尔格拉纳多记录到了 45.7 摄氏度的高温。
6: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北海道大学与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报告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将仅剩7处。
0: 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旅游业将面临严峻考验。
1: 这项研究以日本全国349处滑雪场为样本，分别模拟全球升温2摄氏度和4摄氏度两种情形，并以仅依靠自然降雪年营业超100天为稳定营业标准，结合气候变化预测数据完成综合评估。结果显示，在几乎不采取气候对策，放任气温升高4摄氏度的情形下，日本多数滑雪场年均自然降雪天数将减少至10天以下。仅有北海道、秋田、山形、群马、长野五县的7处滑雪场能稳定运营，另有26处滑雪场只能部分运营。这意味着日本未来的滑雪产业可能向特定区域集中。业内学者表示，全球变暖可能逐步瓦解日本滑雪场长期支撑的就业体系和地区旅游业态，存续能力较强的滑雪场也将面临客流集中带来的拥挤压力。
6: 还是日本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当地时间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度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的不当行为。
0: 为此，运营冰冈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14号举行媒体说明会。
1: 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未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冰冈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7: 経営責任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私は今月末9月30日をもって辞任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8: 当時の経営トップとして、本事案の発生や継続を防止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また早期に把握し是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について、極めて重い責任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1: 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冰冈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运响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因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
6: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0: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1: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在他看来，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则表示，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说，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并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9月10号下午，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北京日暨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在首钢园1号馆举办。东城区积极参与，精准对接，向与会企业充分展现了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投资机遇与发展活力。
1: 会上，东城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刘胜国录制的《区长画未来》主题视频在投资北京会客厅正式亮相，围绕区域优势、主导产业及下一步发展方向进行推介，向广大投资者全面展现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发展机遇与产业优势。在合作项目签约环节，东城区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能力提升项目作为重点签约项目成功签约。当天，东城区常务副区长王华伟与企业董事长牛增辉进行现场签约。这个项目总投资5亿元，产业类别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业、信息内容消费。紧扣服贸会主题，是东城区推动优质项目集聚、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
2: 东城区营商环境那是没得说的，就是因为在这边也相对比较稳定了，然后也是有一些积累了。以咱们公司为主体吧，投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算力中心，就算力设施，然后给我们自己的技术研发，包括其他的关系到的一些东城区范围内，包括北京市范围内的客户，然后提供一些算力支持。
1: 下一步，东城区将跟踪签约项目和意向企业，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吸引优质项目集聚东城，为首都功能核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火热开启。西城展区全新升级，以3大展区、9大多元专题展、特色配套活动，为观众带来一场数字服贸的特色盛会。请看报道。
1: 在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活动中，西城区聚源智慧里项目签约落地，将以数字科技赋能文脉保护、非遗活化、场景换新，打造老城有机更新标杆样板。在融享会服贸会专场签约活动中，西城区科技金融伙伴行动正式启动，西城区数字经济企业出海服务岗同期发布。西城区金融服务展沉浸式体验数字资产演示，带来全球金融创新产品展示和前沿金融体验。展览分为砥砺奋进、向实而行、擘画新城、笃行致远两大板块，将“14五”收官的成果积淀与“15五”规划的前瞻视野有机结合，全面呈现国家金融管理中心高质量发展成果和未来方向。西城区重磅打造的数企西城、智航出海、西城区数字服务出海成果展，集中呈现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成效以及企业出海实践成果，与海内外来客共话数字服务贸易新机遇。本届西城区展区立足1+3+2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成果展示加企业推介加服务赋能，设置3大展示板块，全方位展现首都功能核心区对外开放活力。西城区以此为交流窗口，迎接海内外客商代表团参观洽谈，挖掘国际业务合作线索，以展促建，持续完善数字企业出海服务体系，推动更多西城数字经济企业走向广阔的国际市场。
3: 从落地西城开始，每一年都有非常巨大的这个增幅，企业都在大跨步式的进步，也是感谢西城给我们的营商环境，感谢西城政府对我们的支持，让我们能够立足西城，然后走向全世界。
1: 文旅服务专题西城展则以古韵新辉、文融西城为题开卷，文脉传承、活力融合、数字创新、幸福西城4大篇章集中亮相，16家老字号、非遗及优质文化企业同台赴约，以互动体验、文创展销、实景还原、视频展播等多元呈现方式，打造可看、可玩、可购、可感、可传播的沉浸式文旅空间。
4: 今年的元素非常多，然后那个亮点也很多啊，可以说亮点纷呈。我们这16家企业都带来了他们非常有特色的，而且是非常能够代表西城区的这样的优质的文创产品，然后也是能够彰显咱们西城区的文化产业的一些成果啊和特色。特别是呢，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年的西城展呢，把咱们西城区好的文化给传播出去，然后同时呢，也通过我们这些文创产品，能够让观众把我们西城的文化带回家。
1: 服贸会期间，西城区中国茶马连道主题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设置商务洽谈区和户外茶饮休闲区，集中展示马连道中国茶叶第一街优质茶企的风采。
5: 我们主做的是峨眉高山的高山茶，藏就是四川雅安的藏茶，最早是这个文成公主，她嫁到西藏以后，然后把茶叶带到了西藏。马连道是在咱们北方这个茶的一个发源地，西城政府啊对这个茶叶扶持的力度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马连道。
1: 配套活动更与我的红楼世界主题 IP 联动，将古典文学与西城特色文化深度融合。
6: 我们是用一个演绎加互动的一个形式，将我们的四大名著《红楼梦》更深刻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我们参加过这个北京路径旅游发展大会，还有今天的这个服贸会，我也希望大家能在读红楼的时候能不要看得那么表面，能看到我们演员就是包括我们的角色最底层的颜色，
7: 看到这个西城的各种老字号，然后反正挺丰富，然后有这些伊德格呀，还有一些医疗设备啊，一站式了解西城文化。
0: 金秋九月，金街焕新。日前，第十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在王府井大街拉开帷幕。本届品牌节以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为主题，为期一个月，覆盖金九银十消费旺季，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时尚与消费的盛宴。
1: 作为本届国际品牌节的重头戏，2026秋季北京时装周同步启动，王府井步行街北沿段搭起百米秀场棚房，9月10号至9月17号，20多场品牌走秀与新品发布将在这里轮番上演，朱炳仁、胡射光、李宁等国内外时尚品牌精彩亮相。秀场旁同步设置潮流品牌展示区，开展电商直播，让前沿时尚走出 T 台，走进大众。
8: 王府井国际品牌节聚焦首发首秀，时尚跨界与国际文化交流，以多元场景释放消费活力。我们坚持品牌、品质、品味三品并举，地球内容丰富，场景丰满，礼遇丰盛，三丰共荣，诚邀广大市民朋友和海内外游客们莅临金街，看秀逛展，品鉴好物，感受经典与潮流的消费新体验。
1: 与此同时，有城有街吉祥会活动也同步开启，法国、意大利、越南、西班牙等10个国家商协会带来特色好物，市民游客不出国门即可一站式体验多元异域风情。品牌节期间，王府井美好生活嘉年华、老字号照片展、露台系列活动及商圈各大商场主题快闪、新品发布等将陆续亮相，全商圈整合营销联动，激活票根经济，实现一券带动全域消费，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加多元的消费选择。
9: 品牌节给我们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客流和关注度，我们也配合推出了新品首发和优惠活动，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平台让更多消费者和游客看到我们的品牌，来品尝我们的产品。
1: 王府井也将以本届品牌节为

0: 契机，持续放大平台效应，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注入金节力量。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街头公园寻出处。石油氢弹，地震冰川，地铁出口找源头。八座雕塑，把式如何变成绝活？一文一武，雕塑如何品鉴好酒？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下》第二集《人心所向》。
1: 去博物馆里，我能不看美女吗？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4: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5: 博物馆的第二位员
3: 工，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博物馆。

五人上书如何维护统一，狮子塑像如何震惊世界，雨水情深军民如何携手合作，一座纪念碑少年如何自强不息。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系列节目《京城寻像》第一集《相由心生》。

城市雕塑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品，为城市环境增添艺术气息，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起到了不少作用，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其实咱北京就有不少雕塑，它们背后的故事您知道吗？前门东路上五人上书究竟是谁？在前门东路和大江胡同的交叉口，有这样一组塑像。咱们不妨啊，从雕像背后的这个地方说起，这就是台湾会馆。而曾经在台湾会馆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人上书事件。这件事儿还要从1894年说起。这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澎湖列岛等地给日本，并赔款20000000白银。噩耗传到海峡两岸，人们群情激愤。1895年4月28日，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11天，在京台湾籍人士叶提燕、李清奇、汪春元、罗秀慧、黄宗鼎等五人联合上书督察院，由督察院左都御史玉德代转奏成文，激烈表达了全体台湾人民的悲愤心情。据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遂肝脑涂地而无所悔。这些话表达了全体台湾人民坚决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的意志。据记载，上书的五人愤而泣言：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文人志士坚决反对割台的义举，触动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后来他在自编年谱中写道：台湾举子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他道出了在京台湾举子的爱国热情，也看到了士气可用。奈何18省举人与松竹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聚合、变法、迁都三者。而五人上书事件发生的地方就在台湾会馆里。台湾会馆历史上也称全台会馆，是1890年左右在朝廷为官的台湾籍官员花钱修建的。原来是在宣武门外后铁厂胡同，后来搬到了前门大蒋家胡同，也就是今天的大江胡同口。2009年，前门地区整体改造过程中，台湾会馆进行了全面的修缮扩建，并树立了这组雕塑在会馆门口。这组雕塑重现了100多年前中国人民世代耕耘、世代生活的宝岛台湾，一夜之间竟要成为倭寇的掌中之物，天下人无不愤怒而起。在北京的台湾举子的爱国壮举揭开了公车上书的序幕，激发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台湾同胞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笔。宛平城内醒狮出自谁之口？宛平城卢沟桥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处文物古迹，它更是中国人抗日救亡的红色地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份，宛平城内修建了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以文物讲述着抗战的艰难历程。然而当年走过卢沟桥参观抗战馆，您是否注意到在它的对面还有一座广场，广场上最显眼的当属这座狮子的雕塑了。您知道这是什么含义吗？
1987年7月6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北京卢沟桥畔落成，同时修建了卢沟醒狮雕塑，这里也被称为醒狮广场。咱们都听说过拿破仑的这句名言，中国是头沉睡的狮子，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之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啊，其实还有后半句，感谢上帝，就让它一直沉睡下去吧。这句话其实是在讽刺当时中国清朝的闭关锁国，但实际上拿破仑的沉睡的狮子论，国内外学者都没找到任何原始资料，也就是说呀，拿破仑可能压根儿没说过。那究竟是谁说的呢？

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中曾说：“人权未必拆群意，只怪那女龙已醒，雄狮有睡。”梁启超将沉睡的雄狮看作当时中国的现状，而在这以后，胡适又将这一说法再度发扬光大。1914年12月，胡适在美国做了一首《睡美人歌》，1915年3月为这首诗补写了一段说明：“拿破仑大帝常以睡狮辟中国，为睡狮醒时，世界应为震悚。”拿破仑将中国比喻为睡狮的说法，大概就是这样传下来的。但不论如何，中国这头雄狮早已觉醒，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除了卢沟桥醒狮这座雕塑之外，在宛平城外啊，还有一座雕塑园——抗战纪念雕塑园。在这里，咱们可以很系统地回顾抗日战争的完整历程。走进雕塑园里，会看到很多雕塑，虽然数量众多，但其中是分为四大主题的：日寇侵凌，奋起救亡；抗日烽火，正义必胜。一共四组，每一件雕塑直径2米，高4.3米，都是由青铜制造，大约6吨重。这座雕塑园是在1995年7月7日奠基的，2000年7月竣工，8月16日正式对社会开放。由奠基的时间，咱们就可以看出，7月7日是刻在中国人民基因里的特殊日子。玉渊潭畔，少年强则国强。说起玉渊潭公园，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我估计大多数人会想到春日里落英缤纷，或者荡舟湖上。如果咱们仔细逛逛玉渊潭公园，就会在湖南边的中心岛景区发现还藏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关于少年，很多名人伟人都曾经提到过，比如说古时候就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说法，还有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也这样提到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还有咱们童年记忆中必不可少的那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1951年9月底，毛泽东在接见安徽参加国庆代表团成员渡江小英雄马毛姐时提的字。那么为什么要在玉渊潭公园里建这座纪念碑呢？1984年，共青团中央和教育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和辅导员代表会议，会议研究认为啊，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儿童组织和广大少年儿童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为了表彰少年儿童，激励少年儿童，使少年英雄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并在1984年全国少工委的1号文件中发了决定。后来经过多方选址，最终这座纪念碑树立在了玉渊潭公园内。在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建造之初，还有个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年全国16万所学校的1300万少先队员，通过种植树木、收废品等劳动，将全部20多万元收益捐献给了中国少年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其实，在不同时期，都会涌现出很多少年小英雄。从小咱们就听说过王二小、刘胡兰、小萝卜头、送鸡毛

信的海娃、高玉宝、小兵张嘎他们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后，也涌现出了很多少年英雄，其中最为咱们熟知的就是勇救山火的少年英雄赖宁。汶川地震时涌现出了一大批舍己救人的学生们，他们都不该被我们所遗忘。正因为如此，中央美术学院雕塑艺术创作研究所的冯和将这种理念融入到了设计之中。纪念碑的主碑高17米，造型为银灰色不锈钢材料焊接而成，迎风飘动的红领巾，星星火炬高嵌其上。主碑旁边是一组昂首吹号的男女少先队员的雕塑，象征着新一代少先队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红领巾公园，小姐妹可安好？位于东四环的红领巾公园，一听这名字，咱们就知道这是一座与青少年有关的公园。那您知道红领巾公园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这话还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讲起。1958年的时候，这片地区还是一片荒地，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北京市政府决定将这里开辟成一座公园。在公园建设的时候，以青少年红领巾为主的20万人次组成的义务劳动大军，清淤挖塘、栽树种花，为公园的改造与建设付出了辛劳与血汗。公园成立之时，正式命名为红领巾公园。而红领巾公园是全国唯一一座以优秀青少年的代表红领巾而命名的少年儿童主题公园。也正是因为红领巾这个名字，公园里还修建了红领巾之歌主题广场，广场两侧矗立着少年英烈的塑像，而其中这座塑像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看造型，估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就是草原英雄小姐妹。70后、80后大多是通过一本名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小人书了解他们的事迹的。1964年2月9日，12岁的龙梅和9岁的妹妹玉蓉正在放养公社的384只羊，突然，暴风雪来了。300多只羊四散狂奔，为了不让集体的羊受损失，姐妹俩拼命追赶拉拢住羊群，一夜间竟然走出了30多公里，而他们都被严重冻伤。经过干部群众的大力营救，英雄小姐妹才双双脱离生命危险。但由于冻伤严重，龙梅失去了左脚拇指，玉蓉的右腿的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做了截肢手术，而他们用生命守护的384只羊，仅有3只被冻死，其余安然无恙。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两个孩子坚守的信念。正如他们所说，只要跟着羊群跑，羊就丢不了，集体的羊一只也不能少。由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授予他们为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光荣称号，而这个称号也激励了之后无数的青少年。如今50多年过去了，小姐妹们已经年过七旬，安度晚年，但曾经的这段历史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2008年，姐妹俩光荣地成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2009年9月14日，龙梅和玉蓉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而这座雕像是1990年5月在红领巾公园升级改造过程中树立在这里的。他们与之前的那些英雄少年一起在这里为游客讲述着那些感人的故事。携手合作，老街换新颜。什刹海不用我多说，如今是北京一处很有名的旅游景点，但是如果咱们漫步在它周边的柳荫街，

0: 就会看到这样一组雕像，一位军人，一位百姓，促膝相谈。与之前提到过的那些雕塑不同，这座雕塑的主人公不是一个确切的人物，而是一种象征。那么它象征着什么呢？1982年2月的一天深夜呀，两名工人不慎落入什刹海，解放军战士袁满屯奋不顾身下水救人，为此袁满屯光荣牺牲，年仅21岁。之后袁满屯被追认为烈士，并在柳荫街上树立了他的塑像。袁满屯的牺牲不但树立了一个榜样，在当时还引发了一个话题，共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柳荫。短短几个月时间，古老的柳荫街开始一天天改变模样，逐步呈现出画一般的优美景象。当共建活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共和国开国元勋、时任中国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得知这一消息，欣然题词：柳荫军民文明街。走进柳荫街，咱们不但能感受到风摇杨柳万千条，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里浓浓的军民鱼水之情。
1: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
2: 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那这一期呢，我们是去到了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一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这里呢有一家福寿苑老年餐桌，我们来看看它的口碑怎么样。
3: 对您来说，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4: 想的是国家这么好，要好好活着，好好的为了这个国家的建设，发一份热就发一份热，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
3: 一顿饭会让您想到这么多？
4: 我就想这么多。
3: 一顿热饭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对于我生命的延续，真的。
6: 对这些老年人最需要的，一日三餐离不开，
7: 做得非常到家。
3: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朝阳区的水锥子养老服务驿站，在这个地方啊就有一个社区食堂，它面向大众开放，同时它也是辖区内的养老助餐点。今天是什么菜？
8: 排骨、
3: 杂粮排骨、
8: 对，
3: 酱爆鸡丁、干锅千叶豆腐、番茄西葫芦鸡蛋。
9: 从10点开始吧。
3: 这午餐时间特别早，您可以看是10点到12点半。
10: 在9点多钟中午正式开餐之前，后厨已经打包好了需要配送的老年餐，
11: 送到老人家加2块钱的这个送餐费。
12: 哎，你好，是吧？谢谢。
13: 那打给我看看吗？
3: 啊，行啊。今天吃什么您知道吗？
13: 不知道。今天米饭，老头子。
3: 啊、
13: 米饭菜
3: 啊、
13: 粥，今天有那什么，有豆腐脑。
3: 您怎么知道这个每天的菜单是什么呀？
13: 这有规定的，写着呢，中午饭晚上饭。
3: 哦，两顿的。
13: 两顿的。这个呢就是那个明天早晨的。
3: 明天早明天早上的都送来了。
13: 对呀、您这
10: 一次把一整天的餐都送齐了，只用花一份配送钱。这样的配送方式是不少节省了一辈子的老人的选择。
13: 这会儿凉了，搁冰箱里了。
7: 冰箱，明儿早上
13: 明天早晨就那什么，就
7: 对，
13: 挺好。
7: 我中午就吃这个，晚上吃这个。
13: 你自己拿
3: 吧。行，盖上。
7: 行，
13: 盖上。
7: 那
13: 还得
7: 先给我
13: 来
7: 点
13: 啥呢？先
3: 再给来点。可能
13: 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
3: 您两个人吃这一份，中午就够了。
13: 这有吗？
3: 加一个主食。
13: 对对对。
3: 因为这一份好像叫我一顿的量差不多。
7: 我们俩这岁数大，不
13: 是。不是，你看这一碗豆腐脑，拿那大碗盛那么一碗的嘛，还是一碗。
10: 您别看眼前的爷爷奶奶健谈开朗，实际上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也几乎不出门了。能按时按点吃上热饭，对于以前的他们来说要费不少力气。
13: 我虚岁都是90了，
7: 你不是
13: 八十？
7: 八十八。
13: 他这两天就占了我一岁。
7: 90了，他还等快90了。
13: 也就是
3: 之前您。

0: 家谁做饭呀？
1: 我做，我以前开始都是公公婆婆他们的，他们做老做，
0: 哦，给帮
1: 老
0: 忙。
1: 爷子会做饭。
0: 哦，
2: 你会
1: 我
2: 不行，
1: 最反对做饭了，我就怕做饭。过去为什么连退休都不敢不爱退？退了休得做饭三顿饭。
0: 能吃食堂反而对您来说是个好事儿。
2: 好事多了，他得坐
1: 走不
2: 轮
1: 了。
2: 椅，我能走。
1: 啊，
2: 他腿不行，
1: 我是
2: 他
1: 原
2: 走不
1: 来
2: 了。
1: 还行，后来不行了，现在那个腰也不行。
0: 那您平时下楼吗？
1: 以前我都下楼，可能就96年就7年的了。
0: 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您
1: 有
0: 回忆经常出门都回忆到上个世纪了，九七年。
1: 腰也有毛病，坐骨神经的事，哈腰都哈了4、5年了都。
3: 要做饭的话，就全落在您老伴儿头上了。
2: 那过去要没有这个舅我
1: 三碗热饭。
2: 现在我这会儿嫌，现在这90了也不行了。现在做，要不炒一白菜，炒一豆腐，要什么？也就瞎凑着蒸点饭就完了。
0: 两个人做一个菜简单嘛，买菜做饭因为很累的。您看早上9点多可能开始忙午饭了，然后忙到10点多、11点吃上饭，俩小时，
2: 对，
0: 然后下午还得做。平时老两口的一日三餐就以吃饱为主，简单甚至有点凑合，想要改善口味做点硬菜就全靠孩子们帮忙。
1: 排骨都是孩子们都给做好了，炖鱼都是他们做，
0: 就大菜都是孩子做好了，拿来可能吃个好几顿。
1: 对对对，这个就让老大了一个礼拜俩礼拜来一趟，像那二的呢一个礼拜就得来一趟。
2: 仨孩子都不在这儿，都不在一块住。
1: 小个的都63了。
3: 您孩子小的都63了
1: 啊？
2: 对，这大都快70了都。要说仨儿子，要仨孙子，要说底下都不在一块住。那老三住顺义，老大住北太平庄，那老二住三桥那儿，都不在一块住。
0: 最近的也不近。
1: 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得考虑人家呀。
0: 是，就咱也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1: 对，
0: 孩子也有孩子了，说白了，孩子的孩子，您孙子要成家了，他也得去给孙子去照顾去。
2: 对，指不让他们了。
0: 也不能这么说，孩子肯定也想帮忙，但是。但是想帮起来这个实际困难还是有的。
4: 我们刚从这两位老人家里出来，这一次蹲点我们是有收获的，因为我们觉得从他们的口中展现出来的是很多家庭的缩影，所以我们试着把这个感受去给他讲述出来。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份笔记，我觉得在高龄老人吃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孩子们是可以来家里做饭的，就像这二位老人一样，一次做的多一点，老人享受完这一顿热饭之后，他的这个余温也是可以覆盖到第二天的。但是老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顿热饭，也不是两天的热饭，而是每一天每一顿。
5: 在一场老年活动上，记者就这事儿与其他老人进行沟通时，大家也都有相同的感受。
6: 孩子不在身边的家庭特别多，特别的多。单身，咱就说这个老人孤独生活的特别多，不愿意做饭的，做不了饭的，整天为了做饭发愁的多了去了。谁在身边围着孩子的特别少，没人给你弄饭，尤其有的有的老伴儿再一走，更麻烦了。一个人他做饭，那是一苦极苦的差事了。做饭，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一天还得三顿。
7: 有孩子，孩子一忙我就得顾不上。
0: 但是我觉得人家也不是也。

0: 通过视频查到的肇事摩托车为一辆黑色的川崎，它的车牌号经过视频我们也比对了出来。后续经过查询，该车为一个公户的摩托车。
1: 经调查，这台摩托车属于一家二手车行。车行老板表示，这辆车在一个月前刚刚成交，并提供了车主的联系方式。然而，接通电话后，车主却表示自己从没去过新华大街。
2: 那我骑的就，
3: 那谁骑的车呀？
2: 我朋友骑的。
3: 到哪了现在你？
2: 我就在昌平。
1: 民警立刻驱车前往昌平区车主陆某的暂住地。
4: 不是去燕宝利尔家什么南门？
5: 车你说这么清楚，我也不知道在哪儿。
0: 他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他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他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会特别大。他这个阀门他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他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1: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0: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5: 那你让我看见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
4: 这是你吗？
5: 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1: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5: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去这边呢？
4: 就是你说是那儿的伙计。
5: 对，伙计，我一哥们儿。
6: 等于你从这个汽车这儿出来，在九个路东路掉头，然后就进城，然后走国道来的昌平，是吧？
5: 对对对，
6: 走了九个路东路，然后顺着新华南路一直走国道，然后奔昌平来了，是吧？
1: 原来被市民举报的驾驶人并非车主陆某，而是车行的店员王某。由于驾驶改装后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佩戴头盔，王某被处以合并罚款250元记一分的处罚。车主陆某改装排气管的行为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参数，依法被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需要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4: 别办傻事了兄弟啊，
5: 知道
4: 都年轻过，都想追求风和自由，哎，再一兄弟真是慢着点。
0: 在我们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改装排气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也了解过大多数都是因为这种改装排气觉得声音比较大比较炫酷，追求一下刺激，这种行为它这个改装对车辆的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它加装排气之后声音变大了，噪音变大了，而且它戴着头盔影响咱们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可能后方车的鸣笛可能听得都不太清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不太安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要对这个排气进行改装，要遵纪守法上路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7: 所以说科技交管时代，只要想总是有办法的。而下面这个事故现场呢，就需要民警的调查经验了。两车并排向前行驶，直直的撞在了一起，而两位司机呢各说各的理，都一口咬定是对方的问题，自己正常执行，责任到底是谁的呀？
1: 下午4点多，在西环中路，白色金杯和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并排停在路面上，车头齐平，车身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没有丝毫缝隙。两车并行靠近的过程中，丰田新能源小客车的右侧反光镜也因空间挤压剐撞之下碎裂脱落，散落在地。
8: 我们在那等红灯，我肯定是直走，中间道啊，一直是走的中间道啊。
9: 我从直道上过来，他斜上了，咱不挤到这边来的，他走的有大概有些米呢。
1: 面对这起事故，双方司机都强调自己是直行，是正常行驶。从事发地的这段监控画面中也可以看到，两车的行驶路径确实是直线，可最终还是挤撞在了一起。双方司机看似都没错，可实际上地面上湿化的标线已经给出了答案。
10: 直着过来那儿有一虚线，往里头
11: 偏了，看见了吗？
9: 我直行吗？
10: 直行你得按线走啊，你看你现在是不是压着线呢？
9: 这是他给我挤过来的。
10: 你走最右边还是中间这条道？
9: 这个道，
10: 然后走的这条道对吗？那你是不是应该一直沿着这条道走啊？
9: 意思我在这儿看着没车，然后我就变过去了。
10: 那变道你得看车道里有没有车呀。
1: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只顾着直行，却忽视了地面上的标线，也没有在车道内行驶，撞击发生时还处于压线的状态。
10: 变更车道，您的全部责任啊。
1: 丰田新能源小客车司机凭感觉开车，想当然地调整位置，最终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还妨碍了原本在车道内正常行驶的金杯车。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路面标线就是行车准则，守好车道才能避开剐蹭隐患。北京台报道。
7: 通过一些线索呢，还是能够还原事发经过的。而日常生活中，一些违法行为也通过随手拍举报平台为警方执法提供了依据。

0: 那近期平台的举报有哪些特点？广告之后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如果您在路上也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拍照上传举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手机可以说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寸步不离，出门带手机已经成为了习惯。但开车时，有些司机朋友却有个不好的习惯，就是看手机、操作手机，这样无疑会影响安全驾驶。交通法规中也明确规定了，开车时使用手机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那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关注开车时使用手机的违法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林翠桥至奥林西桥，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接听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驾驶车辆时并没有双手握住方向盘，而是右手举着手机边开车边接打电话。作为司机，不认真看路况，而是分心驾驶，危险系数很大。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司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还是一起开车时看手机的违法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五环上清桥至林翠桥，一辆小客车司机驾车时看手机。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专心驾车，而是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和接打电话不同，开车时看手机，视线会完全离开路面，相当于是闭着眼睛开了一段路，前方有突发情况，很难及时反应，追尾剐蹭风险成倍上升。民警核实后，对驾驶人驾车时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个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区机场二高速辅路，一辆小客车的驾驶室位置钻出一只小狗。我们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能够看到，这辆小客车正在等红灯，就在驾驶室位置，一只宠物小狗突然探出了头，东张西望地来回乱动。如果小狗钻到方向盘底下，卡在刹车和油门踏板之间，后果将不堪设想。开车时放任宠物在驾驶位自由活动，分散驾驶员注意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样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这名驾驶员也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拍摄时，首先要确保自身安全，严禁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进行拍摄。行人在拍摄时要注意不要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通行。第二点是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车辆的交通违法时，一定要使用小程序直接拍摄违法现场，或上传原始的视频图像，不得翻拍，也不得通过倍速、慢放、拼接等方式进行后期编辑修改，确保照片视频的内容真实有效。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说了关于妨碍

0: 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开车过程中目光稍离路面，车辆就容易失控偏移，回消息、接电话、看导航时紧盯手机，等于拿全车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性命冒险。短暂的分心极易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驾车请放下手机，专心目视前路，平安出行才是头等大事。没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感谢赵伟警官的梳理。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在四川成都呢，一位司机的低速驾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也成为近期网络讨论的热点。这速度有多低呢？这么说吧，200米的距离，这辆车被超18次。那为什么这么开车呢？来看看。
2: 龟速车指的是超低速行驶车辆，一般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车辆违反最低限速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车道最低限速值，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低于车道限速行驶。另外一种情况是车辆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行驶速度。这辆龟速车被发现后，智慧平台通过路面 LED 诱导屏提醒驾驶员需要提升至安全车速。之后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3: 道上面，因为这台车的车速比较慢，所以它在行驶过程中持续的被其他车辆所超越。经我们检测，在这一200米的这个路段里面，该车是不断的被18台车超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把这台车定义为龟速行驶车辆。
2: 龟速车治理不仅仅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这么简单，近年来多地都出现过因为龟速车导致的交通事故。2022年5月，广昆高速公路贵港服务区出口附近，一辆小客车从服务区驶出来后，未能加速至每小时60公里，直接从匝道缓慢驶入中间车道，导致后方车辆刹车不及追尾，后车司机胸腹伤势严重，被送医抢救。2024年9月，在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小型客车低速行驶，被后方正常行驶的轻型普通客车追尾。幸运的是，两车驾驶人都没有受伤。2025年初，在云南昆墨高速余家海路段，一辆超载的货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行驶，后方同向行驶的小车来不及避让，与其追尾，小车驾驶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一名乘客受伤。
1: 最近在广西百色的凌云，一辆小轿车横停在路中间，驾驶人呢却在车内呼呼大睡。民警到场一查呀，这名驾驶人不仅没有驾驶证，还涉嫌醉驾。
4: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一辆白色小车未设任何警示标志，横停在路中间，妨碍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此时，驾驶人正躺在驾驶座上酣睡，周身散发着浓烈酒气。
5: 等我们上前，
6: 醒起来，醒起来。
4: 经司法鉴定，潘某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19.13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潘某称，当天凌晨4点，他和几名好友在烧烤摊吃夜宵，独自喝了约6斤啤酒。6点结束后，同行好友先行离开，他联系不上好友，便心存侥幸驾车寻找。因酒劲发作，困意难挡，稀里糊涂把车停在路中间睡着了。所幸事发时段车流量较小，没有引发交通事故。经进一步核查，潘某曾于2023年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他再次以身试法，公安机关对其依法作出罚款1500元、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
1: 开车接电话，一边开车一边看手机，分心看看导航，扭头和身边的人聊聊天，这些行为呢，看似不太影响，却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带来危险。最近山西就发生了一起相关的事故。
4: 事故现场，面包车车头
7: 弯道处时，司机朋友也要注意提前减慢车速，扶稳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小心驾驶，以防事故出现。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丰台区的陈留路口，眼前的路面上车辆不少，而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由于前方的车辆行驶缓慢，行驶中的那辆蓝色小客很自然地停了下来，可他刚刚停稳， 跟在后面的深色

0: 小客便撞了上来，紧接着一辆银色小客又顶上了这辆深色小客，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很明显，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和那位银色小客司机在驾驶车辆时没有注意到前车的行驶状态，如此马虎大意，怎么能不惹事故呢？所以说，在路况经常会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大家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否则出现任何差池，都会让自己陷入事故的麻烦中。司机朋友只有多加谨慎，才能避免事故。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观众朋友，再会。

0: 白家家底儿都在这木盒子里了，拿去吧。
1: 白掌柜，为了咱俩这个赌，你动了不少心思。
0: 哪儿那么多话呀？成王败寇呗。老天爷不长眼，没能困住你。我输了。
1: 好，走吧。
0: 去哪儿啊？

0: 我们宋家欠你的，算是还清了。师弟，从今天开始，咱俩再无恩怨。
1: 你不恨我，哼！你不怕今天放了我，我改日再来纠缠。这一口气憋了几十年，一口半口的船不运是常情。师弟啊，如果你心里还过不去，你打我两拳。 踢我两脚，我不怪你，
2: 师兄。

0: 师兄，今天我心里这块病化了，彻底化了。
1: 啥也不说了，从今往后咱们兄弟联手好好做生意啊。
0: 这个时代我对做生意一点兴趣没有，我就想寻个清静的地方好好过日子，回老家种地。
1: 不是，这
0: 师兄，我一句你不用再劝，我会好好活着的，放心。

0: 郑厅长，老裘打了败仗，给督军丢脸了，请您处置。
1: 邱旅长，胜败乃兵家常事。再说了，敌军凶猛，这次又不是你一支部队打了败仗，谈何治罪啊？
2: 谢厅长，
0: 这邱旅长伤得不轻啊。嘿，
1: 厅长放心，这就是一个铁疙瘩钻肉里了，让老裘拿刀给剜出去。郑厅长，不是我夸我们旅长。 武圣关云长刮骨疗毒，那我们就是在书里听过，没见过。我们旅长肉胳膊里没弯子弹，血肉模糊啊！我们亲眼所见，真英雄啊！
0: 邱旅长确实是真英雄啊！佩服，
3: 别惭愧。
0: 哎，我怎么没看见黄执事啊？

0: 邱旅长有所不知，黄子荣已经不是执事了，现在被押在大牢里呢。呀，
1: 怎么回事啊？他跟他的儿子黄天凯私通敌军，暗中阻挠运粮，幸亏是郑厅长及时发现，要不然您和您的兄弟在前线可就要饿肚子了。吃里扒外的东西，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厅长，怎么处置他？
2: 已经上报省府了，正在等待督军批示呢。
1: 这玩意儿就得枪毙他，是不是？该杀！哎呦，厅长，这胳膊又疼上了，我去换个药。邱旅长慢走，一会儿呢，我在荷香楼摆酒给邱旅长接风洗尘。
2: 别，败军之将，酒就免了。
1: 哪能啊？你是政府功臣，这接风酒咋能免呢？哎，你先回家看看，我们呢在荷香楼等你。
2: 那好。
1: 恭敬不如从命，告辞。郑厅长，您说这又不是打了胜仗，咱们对他是不是太客气了？这你就不懂了。如今督军手里能动的兵已经不多了，济宁城呢又是鲁西德的门户重镇，敌军只怕很快就到了。
3: 还指望着他打这场硬仗呢，对他呢，要护着点。
1: 政府的公文。省府的批文到了，让咱们张榜七天，然后将黄子荣就地正法。好，局长。
4: 此委任侯立人担任济宁城县知事一职，望您秉公执法，恪尽职守。侯执事，恭喜！
5: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侯执事！
1: 多谢郑厅长栽培。嗯嗯，今天这顿叫好啊，除了给邱旅长接风洗尘。
2: 还要给侯执事庆贺升迁。
5: 爹，您咋了？啊，说您受伤了。哎呀，我看看，我看看。
2: 别，疼不疼？疼啊！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啊！
1: 别动。哎呀，
2: 啊，
1: 这爹没事儿。
5: 这啥意思啊？
2: 我没受伤。
5: 啊，
2: 受什么伤？走了吧。
5: 啊，不是马叔。
2: 哎，老马，我问你个事儿，你说现在这仗还有打头吗？旅长，这要是当着外人，我真不敢乱说。但是今天我挺想跟您说说心里话的。我觉得咱们恐怕没戏了。
6: 就是，打仗这玩意儿，他得靠士气。是，你看那些革命军了吗？
2: 那家伙一个个真他娘不要命啊！多亏我见识不妙，拔定就走，不然咱俩这条命都得撂那儿。你看着。是，
6: 照目前这局势啊，山东早晚得易主。我听说现在连日本人都不待见张宗昌了，
2: 旅长，咱们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后面的路啊？哎呀，来来，坐着。
6: 说咱们投靠革命军行不行？要是能投靠上，那自然最好。但是咱们跟他们搭不上钩，也说不上话，况且刚打完仗，就怕他们记仇不收留咱们呀。哎呀，这黄子荣要是没被抓就好了。哎。
2: 提醒我了，黄子荣。
0: 跟革命军挂上钩，还得送人家一份大礼。这黄子荣，咱们得想法保住他的命。嗯，这小子可是块压秤的大坨呀。老爷，今天中午不是喝的喜酒吗？咋一顿酒？
2: 给喝的没有像模样了呢。
3: 这哪是喝的喜酒啊，这分明是逼土匪上山入伙的投名状啊。郑三民毒啊，他平时吃肉的时候，最多是让我喝口汤。现在这外面厚着一群狼群虎豹，好嘛，把肉给我了。
0: 那既然这样，您就不应该答应当这个县知事。
4: 我答应，我敢吗？他连黄子荣都判了死刑了，我有几个脑袋敢说不啊？唉，眼下就只能是见机行事了。
5: 你我多年同僚之谊，我哪能眼看着你人头落地？我想了一个保全你性命的法子，不知道你想不想听？
6: 请说。
5: 如今天凯在革命军控制。
6: 要是你能给天凯写一封密信，让他把革命军的机密军情传递过来，你就是戴罪立功。到时候，我一定说服督军将你官复原职，你看如何？
5: 天凯行事一向我行我素，当面说他，他都未必会听，更何况是一封信呢？哈，不然啊，子荣，这封信。 关键得看怎么写。皇家自古以来都是孝子忠臣，要是天凯知道你性命难保，我想他不会不念父子之情吧。
6: 林秘书，
5: 子荣啊，你好好的斟酌斟酌，希望一会儿能妙笔生花。 感天动地。

0: 证明啊，黄子荣答应写信了。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黄子荣不是傻瓜，还不至于不要性命。来，陪我下盘棋，等会儿他。
0: 哎，
1: 将军。鄙人啊，棋场如战场，悔不得呀、啊！走，看看黄子荣这封信写好了没有？
0: 哎，

0: 子荣，你这是何意啊？郑连长，刚才您也说了，我们黄家出的后代都是忠臣孝子，我如果劝说天凯背叛他所效命的革命军，那他就成了不守家规的不孝子孙。我一个当爹的，怎么可能去败坏儿子的名声？
1: 黄子荣。 你顾全儿子名声，我理解。可你自己的名声呢？你别忘了，这些年督军对你可是不薄啊。现在军情紧急，正是用人之际，可你不思报答，对得起督军这些年对你的栽培吗？
0: 这些年张督军对我确实不薄，可他对齐鲁百姓却刻薄寡义，闹得民怨沸腾，民生凋敝。
1: 郑茂给你机会。 你自己不要，那就别怪我心狠了。把告示张贴出去，7日之后将黄子荣押赴刑场，枪毙示众。
2: 大当家的，
3: 咋了？
2: 郑三民要杀黄老爷，告示都贴出来了。
3: 知道了，姐，黄老爷要是死了，那这些年你就白等了。谁等的了？
4: 姐，
3: 子荣这条命还是保不住了。当官嘛，就是这样，盛世为民谋福。 乱世，为民舍生，他这也算舍生取义了。侄儿，咱黄家的老祖宗在天上看着他，都得给他竖大拇指。
4: 奶奶，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爹被他们给杀了呀！
3: 咱们得去救他。怎么救啊？
4: 你说怎么救？所有想的办法都想过了。他们敢杀我爹，我就敢杀进大牢去。
3: 你还要杀进大牢？莫非你想劫牢犯狱不成啊？啊！我告诉你，孩子，现在郑三民他们杀人都杀红眼了，枪杆子在他们手里，跟他们讲不出道理来。
4: 你得搭上一条命，你知道吗？
5: 那也不能看着我爹掉脑袋呀！
3: 子田，你带老哥的回田庄。
6: 知道了。
5: 我不走，我要去救我爹。
6: 你走不走？
3: 我们黄家没剩几条血脉了，你去不济，我不能救你爹，你还得搭上你的命。子田，带他走。
5: 我不走，走吧。
6: 奶奶，
5: 奶奶，放开我。
3: 放开我！我要去救我爹，奶奶，奶奶，我不走，我要去救我。行啊，哎，你带上两坛子酒，去趟村长那儿，你就说，我请他为子荣写一段墓志铭。
7: 子荣勤勤恳恳地做了一辈子官，临了，我这个当娘的要让后世子孙都知道，我们黄家又出了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官。你倒是赶紧想个办法呀！黄家虽说把酒送来了，这墓志铭咱可不能写啊！黄老爷要是这么死了，实在是太冤了。
8: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找宋木生，回去喝去。要说这救人的法子，不是没有，只是什么？ 不说也罢。哎呀，宋掌柜的，你这个人啊。
0: 怎么都好，你就是说话永远留一半，你能折磨死人，你是什么？你倒是说呀。
1: 眼下济宁城里能救黄执事命的恐怕没有
0: 啊。
1: 完了完了，
0: 你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1: 废话，哈哈，好，全当宋某说了句废话啊。
0: 哎呀，哎，你等会儿，刚才说济宁城里没有人能救得了子龙，那就是济宁城外。宋掌柜的，你说的莫非是一片云？
1: 我可没那么说啊。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要想救子龙，恐怕只有请一片云出来才行。
2: 杨先生，请回吧。我们大当家的说，他不想见你。
0: 哎，你没跟他说子荣要掉脑袋的事吗？
2: 说了，大当家的说，黄子荣跟飞玉岛早就没关系了，是死是活，听天由命。
0: 那不行啊，大当家的不能见死不救啊。
2: 杨先生，话我已经带到了，您请回吧。
3: 拉住他！
4: 一片云，
3: 是
4: 一片云，你给我出来！哎哎。把我放下，放下我！一片云，你无权无义啊！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5: 杨先生，请留步。
6: 你们先去边上待会儿，我跟杨先生说几句话。
2: 好，走。
7: 樱桃姑娘。如今子荣命在旦夕，还请你转告大当家的赶紧救人呐。
6: 杨先生，马彩英死之后，黄老爷说过，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姐了。您看，黄老爷都说了这么绝情的话，你让我姐如何出岛相救？
7: 哎呀，哎呀，子荣当时说的是气话，这不能当真啊。
6: 可这句话说的这么刺骨入心。就算我姐现在心里还有黄老爷，可她没个台阶也下不来呀。杨先生，您学问大，见识多，得赶紧想个法子让我姐把这台阶下来，要不然真等人死了，就啥都晚了。
7: 嗯，好，我这就到牢里去见子荣，让他给大当家的服个软，认个错。
6: 只要黄老爷肯说两句软和话，我相信我姐一定会救人的。
7: 好，好，多谢，多谢樱桃姑娘点拨，告辞。
8: 对，一毛钱。
9: 站住！干什么呢？马来，马富贵，
10: 卖香烟了嘞。
8: 一毛钱二两。大龙，
11: 龙马家菜。
12: 陈总。子荣命中注定有此一劫，别人来救只会是白白搭上性命，没有这个必要。
0: 哎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这个人你怎么这么倔呢？不就写封信吗？
13: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回去吧。
4: 黄子荣，我让你低个头认个错服个软，这么难吗？难道这东西比你的命还金贵吗？
9: 杨先生，
4: 干什么？
9: 时候到，走吧。
0: 怎么这么快啊？
9: 赶紧走吧。
0: 行，我知道。
14: 郑厅长，跟马副官来的那个人身份可疑啊！
15: 立刻把那个人的身份给我摸清楚。
14: 是。
16: 哎呦，军代表大驾光临，我老裘的军营蓬荜生辉啊！
17: 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快请坐。
18: 刘连长，
16: 哎，
18: 这多年不见，一向可好啊？
4: 好，邱旅长，这是贵人多忘事，我兄弟我忘了。
16: 刘振山，牛兄弟啊，忘了！哎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满面红光，牛气冲天呢！哎，
3: 哪里哪里哪里！
16: 兄弟啊，快坐坐坐！哎呀，我说，邱旅长也是应神不远，当点啊！哎呀，夸我呢！快快快，倒茶倒茶！哎呀，兄弟啊，你可是走对路了，这叫啥呀？ 这叫一炮惊人呐！哪像我老裘啊，他娘的，净坐地打闷炮了。来喝茶啊！

0: 兄弟啊，你说当初你怎么就说走就走了呢？你都不知道啊，你这一走啊，我这心就像被掏空了似的。哎呦，我这后悔呀，我。
1: 邱旅长，后悔当年没斩草除根。
0: 哎呀，你这什么话呀？这是，哎呀，我当年剿匪啊，我那也是被逼无奈。后来我知道了，那是冤枉你了，啊！哎呦，我这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1: 邱旅长，过去的事儿啊，咱不提，
0: 不提。
1: 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提一提现在的事儿。
0: 哎呦，对对对对，说现在的事儿。
1: 我听说邱旅长有意要投诚。
0: 是，有这意思，有这意思。兄弟，不瞒你说啊，这个男子汉大丈夫混江湖啊，你得能看清形势。你看现在这革命军，那是民心所向啊。
1: 那是。
0: 所以说我老邱也有弃暗投明之意，只不过这个事儿啊，得仰仗兄弟多多引荐。
2: 金蝉脱壳，不行。借刀杀人，不行。趁火打劫，不行。声东击西，
3: 先生。
2: 哎，
3: 你还没想出办法来啊？
2: 都说我阳春早势头倔驴，要我说呀，全济宁最倔的非黄子荣莫属。哎
3: 呦，行了，别说怪话了，赶紧想办法救人吧。
2: 问题是，让我写篇文章，杨某信手拈来，把两个人撮合在一起，这实在是……
3: 这有什么难的？你替黄老爷写封信给一片银送去不就行了吗？
2: 不行不行，
3: 有什么不行的？反正黄老爷现在关在大牢里，一片银也没地儿去核对，只要把人先救出来，将来这笔账怎么算？那也是一笔糊涂账，算不明白。
2: 你能不能不添乱了啊？你想想怎么可能呢？我替子荣写一封信给一片云。哎，对呀，哎，这个办法好啊。
3: 不行
2: 啊，
3: 一片云也不是三岁小孩，黄老爷的字他一眼就能认出来。不行不行，哄不了。
2: 放心吧，别人哄不了，我杨春早可以。
4: 大当家的，这是子荣让我给你捎的一封信。
5: 明堂，杨先生，我就是一个土匪，承受不起黄老爷的信，拿回去吧。送杨先生出岛。
2: 慢着。不用送，我自己会走。

0: 细雨凋零冷风潮，寒冰挂梁炉火烧，花开花落随波去，迎来送往难逍遥。
1: 杨先生，你这是念的什么呀？
0: 我念的是子荣对你的一片真情厚意，可惜呀，可惜呀，子荣，昨天你回顾往事，狱中赋诗，感天动地，花草含泪，字字句句都刻在杨某的心里。嗯，后头还有呢，大当家的想听吗？宦海浮沉皆虚事，功名退尽情难绕，来生愿化一磐石，相守蓝天对云笑。黄子荣亲笔。大当家的，你能听明白这诗的含义吗？但是不管大当家的听得明白听不明白，我杨某也得跟你说道说道。子荣的意思是，他这一生起起伏伏，官事不顺，情事也错过了，等功名退尽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是空的，所以他只能等到来生，等到来生他愿意化作一块石头，对着天空上的一片白云以笑相对。大当家的，这片白云杨某不用过多解释吧？
1: 樱桃，把信拿过来。

0: 杨先生，信已送到，请回吧。
1: 一片云，鸟之将死其鸣也爱，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子荣对你是，
2: 宋客，
3: 杨先生，请。

0: 厅长，那个人的身份查清楚了。
1: 说，
0: 那个人就是失踪多年的鸡冠山匪首牛振山，如今是革命军先遣营的营长。厅长，裘大炮暗中通敌，这是要献城谋反呐！
1: 快去把侯雷人给我喊来。
0: 是。
2: 细雨凋零，冷风潮，寒冰挂梁，炉火烧，花开花落随波去，迎来送往难逍遥，宦海浮沉皆虚事，功名褪尽情难绕，来生愿化一磐石，相守蓝天对云笑。
3: 他愿意化作一块石头，对着天空上的一片白云，以笑相对。

0: 哎呦，这车是谁家的呀？
1: 哦，这我租的。
0: 租车
1: 啊？
0: 怎么没坐火车回来呀？
1: 哎，我这不从日本回来吗？带了好多书报，那坐火车也不方便。再说了，我开个车回家，那不得给咱老宋家长脸不是？
2: 宋先生，哎，东西都卸完了，该结账了。
1: 你别着急啊，那个，
0: 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我刚回来，兜里也没个现钱。
3: 你给我爹，
4: 我兜里也没有现钱。
5: 金峰，
6: 把
5: 钱给。
6: 好嘞，别着急，别着急啊。
5: 不是，你看我爹，
7: 行了行了，你爹就这脾气，你不知道啊？小心眼儿。走，哎，给你拿钱去啊。
3: 别着急啊。
8: 爹，娘，这些年你们辛苦了，儿子敬你们一杯。
5: 掌柜的。这儿子回来是大喜事儿，这别耷了个脸啊！不就租了辆车吗？这事儿你还跟儿子计较啊？
0: 我计较了吗？我真要计较，他在日本这些年早就饿死了。
9: 你说你远在日本，人生地不熟的，多花几个钱也就罢了。回都回来了，还花那么多冤枉钱干啥呀？还说给咱宋家长脸，这长的什么脸呢？
5: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儿子这回来千里迢迢万里迢迢，咱高兴还来不及的，你就别嘟囔了，以后咱省着点花啊。
1: 哎，
9: 下不为例啊。
5: 哎，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哎，秋安呢？

0: 你说你这孩子气不气人？你说的啊，这满济宁城的这个大户家的公子，你自己说，咱是不是全看遍了？
1: 啊，
0: 你说那性格沉稳点的吧，他说人家土，说人家性格闷。你说那个活泼点的吧，啊，时髦点，他又说人性格轻浮。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1: 其实吧，我眼也不高。我在街上就遇到一个。
0: 谁呀？
1: 这个人呐，相貌堂堂，慈眉善目，举止优雅，是风度翩翩，而且还会开车。在街道上吧。
0: 不是，哎，我怎么越听这个人怎么越像你盯我呢？
1: 哎呀，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不是我说正事儿呢。
1: 哎呀，你听不听？
0: 我这不听着吗？
1: 那你都没问我是谁。
0: 哎，那是谁呀？
1: 宋秋明。
2: 列祖列宗在上，宋家后人宋秋明远渡东洋学习，如今学成归来，希望秋明学有所用，诚信为上，光大祖业，兴盛宋家，万万不可不孝之子宋秋安之后尘。

0: 秋雅，来，到这儿跟祖宗们说说话。
1: 爹，秋晚这事来得突然，我这还没缓过来呢。

各位列祖列宗，秋安之时，实属宋家的悲哀，请你们放心，秋明绝不会做辱没宋家的事。

0: 经商一事，实在不是秋明所长，请各位先祖不要怪罪。
1: 掌柜的，
2: 姐，你看外边这屋，咱可以开饭馆，它里边还有个后院，后院能住人，
3: 进去看看。怎么样，漂亮吧？哎，你觉得这儿怎么样？咱可以把这儿改造成灶间啊。
4: 还有那屋，那屋可以住人。
3: 走，我带你去看看。

0: 您当初跟我说怕闺女跟着您耽误了前程，如今我弃匪为民了，也算是顺着您的心意走上了正路。您老九泉有知，就安心吧。
1: 爹，
2: 哎，来了来了，
1: 你看行不行啊？
3: 行了，可好嘛。
2: 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呦，邱旅长，哎，美琪姑娘，
3: 你们掌柜的在家吗？
4: 啊，掌柜的是吧？我给您看一下去啊。
3: 你看个屁呀！你他娘这儿的管家，掌柜在不在家？你不知道你？
4: 不是，邱旅长，我刚才去了个茅房，我怕我们掌柜的这个空他就出门了，让我给你看。
3: 哎，大不用您。
1: 哎，爹，劳烦您了。
3: 什么意思啊？这个
1: 不是急什么呀？
5: 什么我急呀、啊？这不为你急吗？
1: 哎、小点声啊！人宋家是大家，咱不能失了规矩，是不是？
3: 行，一切都听你的。
1: 哎，
6: 东家，邱大炮带着他闺女来了，还带着兵，气势挺大。您要是不想见他，我就给他回了去。
7: 别，迎客。
8: 邱旅长，
3: 宋掌柜，哎，
8: 您这公务在身，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啊？啊，有失远迎啊！
3: 别客气，我带着丫头溜大街，正好路过你们家门口，我一想，进来讨杯茶喝。哎呦，
1: 宋叔好。
7: 哎，好。吉福，哎，快泡茶。
4: 好好好。
9: 你再看这一个，你现在的丈夫，
1: 爹，
9: 像颗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
7: 犬子在读书。
9: 你看看啊，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呢？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那少女何必再讲贞操呢？
8: 开门！
4: 来！
7: 爹，
8: 你在干什么？
4: 我在读书啊。怎么了？
8: 这就是你读的书啊？
4: 啊，对，这就是我读的书。
8: 这什么书？
4: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8: 啥？
4: 这莎士比亚呀，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戏剧家，《哈姆雷特》呢，是他写的一部悲剧。这个故事啊，复杂着呢。简单点说呢，就是弟弟杀哥
1: 咱也去看看，
4: 夺得了政权，又夺得了哥哥的女人。
3: 那就是宋庆龄啊，
4: 替父报仇，中间还插杂了一段非常浪漫悲壮的爱情。
5: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满嘴污言秽语，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呢？
4: 爹，这你就不懂了啊，这可是世界上著名的戏剧，怎么能是污言秽语呢？
8: 哪儿来的？
4: 我从日本带回来的呀。
5: 你这……
4: 爹，我跟你说呀，我要在咱们济宁城成立一个话剧社，我要在咱这儿演话剧。
5: 话剧？
4: 哎，可不能撕呀！爹，撕不得，撕不得，那是我的
5: 花钱人。
1: 书，不就是本书吗？您何必大动干戈呢？是吧，爹？
3: 一个书的事儿，孩子愿看书不是好事吗？你，哎呀，另外那杨叔挺有意思的。走走走，哎呀，听话，走，那是孩子人，那俩孩子人是同学，人家说话。走。哎呀，你呀，这孩子的事儿，嘿。
4: 你咋来了？不是你，问你话呢？你看啥呀？
1: 看你呀、啊！
4: 我有啥好看的？又不是没见过。把那书给我。
1: 啊，莎莎
9: 士比亚。
1: 哦。莎士比亚，
4: 哎，对，
1: 啊，
4: 哎呦，你快给我吧，我就这一本从日本带回来的，可千万别弄坏了。
1: 帮你这么大忙，你怎么谢我呀？
4: 你说咋谢就咋谢。
1: 那我可记住了。
4: 哎，
1: 那，
4: 谢谢啊，快坐。
1: 嗯。
10: 哎，喝水。
1: 刚才听你说要在济宁城开个话剧社啊？
10: 哎呀，是啊，你不知道我在日本的时候啊，那话剧社基本上每个大学里边都有。
11: 可回来以后发现，好像只有像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一个半个，剩下的地方那连什么是话剧都没听说过。所以我想，在济宁城开个话剧社，让咱们济宁年轻人呀、啊，也别活得那么憋屈土气。
1: 太好了，咱济宁城就是太土了。我喝个咖啡都是西洋景，话剧我听说过呀，可是我没看过呀。如果你要是办话剧社，我第一个报名。
11: 可以呀、
3: 啊，这茶真不错啊！你看喝几口，嗓子润开了。宋掌柜，你说咱济宁城这上上下下的商铺可不少。
12: 嘿，我就看好你老宋家了，你奇怪不？
13: 多谢邱旅长抬举啊！
3: 不，这不是抬举，真的，你们老宋家啊，为人处事厚道，讲究是吧？
13: 哎呀，我们宋家家规祖训甚严，到了我这辈儿呢，不指望着光宗耀祖，怎么也得对得起这块牌匾
3: 啊！信义为本，
14: 对，
3: 好。哎，对了，我听说贵公子从东阳刚回来啊。
13: 哦，才回来几天。
3: 哦，哎呀，将来这孩子能有出息，喝的是洋墨水啊，可喜可贺呀！将来你怎么打算呢？接替你们祖业呀？
13: 啊，犬子在东洋学的是商科，我是打算让他跟我学经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块材料。
3: 那错不了，强将手下无弱兵吗？你宋掌柜精明，孩子还能错了吗？是吧？
1: 你想办话剧社有地儿了没？
10: 不瞒你说，还没找呢。
15: 找我呀，我给你弄，想要多大弄多大。
10: 真的假的？
15: 当然是真的了。有钱吗？
10: 呀，我哪有钱？所以办话剧社这事儿啊，还得看我爹支不支持。
1: 要什么你爹支持呀？

0: 我挺好的。
1: 吃的住的都挺好的。
0: 都好都好。
1: 我出岛了，眼下就住在济宁城里。
0: 弃匪为民了？
1: 嗯。
0: 好，搬到城里住挺好。樱桃，有事儿你赶紧说，我还得开会呢。
1: 哦，我做的，你看合不合脚？
0: 樱桃，我现在是省副主席的秘书，咋能穿布鞋呢？你拿回去吧。没事我就走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宋太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宋公子不小了，按说也该娶个媳妇儿了，不知道宋公子有心上人了没有？
1: 这我倒没问，应该没有。
0: 哎呀，要是没有的话，我这儿正好有一个适合的闺女，跟你们家宋公子真是天造的一对儿，地设的一双啊。
1: 你这说的是谁家的姑娘啊？
0: 哎呀，咱们济宁城裘旅长的大闺女裘美琪。宋太太，咱宋家在济宁城那可是屈指可数的大户啊，裘家在济宁城那可是响当当的人家。宋掌柜信义为本，声名远扬，裘旅长兵权在握，位高权重，一家经商，一家做官，那可真是门当户对呀，您觉得咋样啊？
1: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秋明啊还没有成婚的意思，过几年再说。
0: 宋太太，您不再考虑考虑啊？

0: 我先走了，
1: 金国送客。
2: 哎，瞧你。

0: 至少你得说准。
1: 一块膏药沾上了。
2: 上帝呀、啊！
3: 人间万物，我观之，已是枯燥。
2: 心灰意懒罢了，罢了。
4: 怎么样？
5: 爹，
4: 跟谁在说话呢？
5: 没跟谁说话，我那个活动活动筋骨，看书。
6: 您快坐，您快坐。
4: 有事儿啊？
7: 回来这些日子一直挺忙啊。
5: 啊，这不这么些年没回来了吗？我寻思着到处走走，会会老朋友。
7: 是该四处走走。裘美琪老来找你是吧？
5: 啊，对。我这么些年没回来，咱这济宁城变化挺大的。裘美琪对这儿熟，人也很热情，就经常领着我四处走走看看。
4: 这姑娘咋样啊？
5: 人挺好的，大大咧咧，没啥坏心眼儿，就是那个嗓音有点渗人。
4: 要是娶回家来当媳妇呢？

0: 爹，您这是要撮合我们俩？如何？不行啊！爹，您别逗了，我不喜欢他。美琪那个嗓音我受不了，他一说话都……宋秋明，您受得了？真心话，真心话，您可千万别乱点鸳鸯谱啊！
1: 秋明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说话办事儿一定要讲究些分寸，更不能给外人留下口舌，啊？啥意思呀？您是说我跟邱美琪？明白就好。
2: 接着看书吧。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蓝、于是。十月五号到六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年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历史风貌保护与活化并举，北京持续

0: 推进核心区城市更新，让老胡同焕发新生机。
1: 十五五期间，顺义区将加速形成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到2030年，宜居宜业现代化平原新城将基本建成。
0: 北京舰再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国内商业航天产业正从能力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运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活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他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西城区寿碧街在更新改造中，创新采用道路加管廊加车库加公园一体化模式，打通断头路的同时，实现了交通通行、停车供给、管线承载等功能的立体叠加。引力查看地下综合管廊铺设和车库运行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真正让百姓得实惠、得方便。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更新项目入选了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全球十大杰出实践。尹力沿烂漫胡同查看街区风貌，走进幼儿园、人才公寓、红色会客厅和文创空间，了解历史风貌保护、商业业态提升及生活垃圾分类等情况。他指出，要在保护好胡同肌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风貌，盘活利用腾退院落，发展文化创意、体验消费等新业态。在东城区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已完成恢复性修建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即将于本月底开街运营。尹力听取项目规划建设工作汇报，查看三里河水系周边景观风貌提升和街区公共服务配套、居民院落修缮和业态布局等情况。他叮嘱要以绣花功夫做好街区更新改造，让市民游客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北京的厚重历史和现代活力。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要始终坚持规划引领，以钉钉子精神实施好核心区控规，推动城市更新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紧密结合，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更新过程中要注重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提升中轴线空间连贯性，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实施历史街区小规模渐进式更新，积极推进重点文物腾退，优化景观室廊第五立面城市色彩，展现壮美庄重的首都形象。尹力强调，要注重统筹各类空间资源更新，创新盘活方式，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充分盘活利用老旧厂房、产业园区、低效楼宇。要加快推进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改建，同步做好管理服务，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建设拓展，实现生活方便、全龄友好，推进老旧交通枢纽与周边一体化更新，织补口袋公园、社区微花园，打造高品质宜居环境。尹力要求要探索构建可持续更新模式，强化区域统筹，实施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增强更新系统性，突出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激励工具箱，提升长期综合效益，坚持市场导向，鼓励多元参与，用好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园艺师等专业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参加。
1: 西兴隆街总长约740米，是前门地区为数不多的东西向鱼骨形大街，沿宽阔的步道走一趟，两旁绿树成荫，16座老院落复古中透着现代，
2: 95后的珠宝设计师龙子佳就把自己位于北京的首店选在了这里。
3: 曾经这边其实是有点像大杂院的感觉，它甚至每一栋都是一户人家，但是我觉得被改造的非常的完整跟有层次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进二进三进不同定位。
2: 历经数载，前门西

0: 动70余场，为市民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体验。北京台报道。
1: 在大兴区康庄路的这家木祥兴拉面店，60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代驾小哥，只需9块钱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如果有人遇到难处，跟店员打声招呼，这碗面就能免单。这份来自店主张宇的便民承诺，一坚持就是3年半。
2: 吃饱了吗？
3: 吃饱吃饱了，你不够还来续点。
4: 非常要感谢这个老板，9块钱又优惠，不了又多，也能吃饱，也对的也挺好。
5: 这种午餐挺适合我们环卫一线职工的，从他们的服务态度到这个价格上，还可以。如果这一碗面不够，还能免费的再续点面，对我们来说挺实惠。尤其这个冬天我们铲雪的时候，在一线还是很劳累的，到他们这儿跟一个爱心驿站似的，能吃饭喝点汤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1: 而这份便民承诺的背后，是张宇推己及人的朴素善意。
2: 像我的父母，还有我家的长辈、姑姑啊，这些在环卫的人挺多，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做过，那就算我们心疼我们自己吧，也算是。
1: 原价16元的拉面，优惠后少收7元，小店一年下来大约要让利6-7万元。尽管利润微薄，经营上也曾面临现实压力，但张宇依然要把这份承诺坚持下去。
2: 我们的付出，我一看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其实我的心里确实挺自豪的。然后呢，促使我也愿意去干。
1: 北京台报道。
6: 今年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昨天，2026丝路大 V 北京行活动在京启动，来自9个阿拉伯国家的10位网络大 V 开启北京采风之旅。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他们将走访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天桥艺术中心、八达岭长城等多个点位，沉浸式感受北京厚重历史底蕴与前沿科创活力。
7: 我在中国8年多了，然后我去过中国80多个城市，我们也算就是中亚的一些桥，所以我们会把真正的中国给阿拉伯人看，然后我们把阿拉伯的文化分享到中国。
6: 丝路大 V 北京行是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国际交往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12届，累计邀请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45位国际大 V 走进北京，成为对外展示北京开放包容、合作发展、命运与共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活动月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展出80位国家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7件套精品，覆盖玉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梯红仙山楼阁图对屏、法海寺

0: 你就往前走。
1: 对，
0: 动与没动你都不知道。
2: 白色 SUV 的这个司机啊，也是一个热心肠，他看到了车辆事故之后，他实际上他想去报警，然后他踩了刹车，一直观察他的后视反光镜。但是他发现这个后视反光镜的这个逆行的这一方，他继续行驶到前方5米左右，他停车了。他认为这个人既然他停车了，那应该去处理这件事了，所以说他就继续往前行驶。
3: 民警开始反向追踪，顺着这名逆行男子事发前的轨迹进行摸排，并调取了大量监控视频，调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4: 这个嫌疑人慢慢的从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感觉跟他的这个距离也变得越来越近了。
3: 事发20个小时后，民警锁定了某便民超市内的一家小吃店，找到了店主杨某。
5: 帽子戴一下，哥们。左边，左边，看一下。这边，这边，这边。
2: 就是你，出来，出来，出来。
5: 江队民警，知道警察为什么找你吗？
6: 知道吗？
2: 知道什么事儿吧？
6: 对，你知道什么事儿吗？
5: 昨天埋下了，
6: 中午埋下了。中午睡觉呀？
5: 江队的，为什么找你？啊、你说。
6: 说有事就有事嘛。
3: 与此同时，伤者李女士正在医院紧急抢救。
7: 我们得做开颅，你还得做两次呢。
2: 现在要做手术了是吗？
8: 进了里边，他已经昏迷了。
7: 我还跟他说话呢，我当时镜我一看没看着影儿，就那么快。我一回头看那个地上躺着呢，嗯，对对对，
2: 啊，你半天没打声。
7: 对对对，我喊了一下，我看他没动着，我骑车我就窝过来了嘛，窝过来一张望一看，完了第一滩血，坐地下手脚不好使了。
3: 2024年12月4号，事发3天后，医院还是传来了最坏的消息。李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医院诊断证明书显示李女士存在重度颅脑损伤、右侧颞骨顶骨骨折、右锁骨骨折等多处重伤。
9: 被告人他有一个加重处罚的情节，那就是他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开车逃逸了啊，这是我法律中一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
3: 真相浮出水面，杨某最终交代了事发经过。
2: 知道警察为什么找你了吗？
6: 就骑电瓶车吧。
2: 嗯，然后呢？骑电瓶车怎么了？
6: 我从左边走过。
2: 嗯，
6: 我没撞他，他是自个儿，我跟你说，自个儿他避让，他摔倒的。
2: 当他见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一个是非常的吃惊，第二呢又非常的理直气壮。吃惊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会找到他。他为什么理直气壮呢？因为他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交通事故。据他所说，他与对方实际上只是说车没有碰撞，只是胳膊与胳膊身体发生了接触。
3: 原来51岁的杨某在经营着一家小吃店。事发当天，杨某骑着一辆从废品回收站购买的无照电动车去进货，为了节省时间，他抄近路骑车逆行，并碰到了正在骑行的李女士。
6: 由南向北逆行一点，然后他蹭着我胳膊，没有撞车，
2: 你的右胳膊突然碰上他身体了，是吧？
6: 啊，他结果就唰一下摔了。
2: 然后你呢？
6: 然后我就没管他。
2: 为什么呀？
6: 他粘着我，怕惹事啊。
3: 杨某承认自己怕伤者不依不饶要赔偿，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着急去上货，所以全然不顾伤者，自行骑车离开了。
2: 既然您学过驾驶本，你就应该知道交通法规定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应该怎么做呀。发生事故以后能懂吗？
6: 那不属于事故，他蹭着我，他摔，
2: 那就叫事故，
6: 摔的那
2: 就叫交通事故
6: 啊！
2: 听明白了吗？我告诉你，那就叫交通事故。
6: 啊，对对对对，我是着急有事。
2: 你着急有事，人躺地上了没事儿。你有他那事着急，那你就不应该报警啊！
6: 是我的错误，我应该正常人也得给人家打个电话。
2: 对，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6: 我这个一时疏忽这个事儿。脑子发热没给人报，
5: 这无法确定我当时很慢。
10: 你觉得你当时骑的很慢吗？
5: 那都超不过10个迈。
10: 嗯。
5: 因为我擦边。
10: 对方骑的怎么样？
5: 对方当时有个小下坡吧，可能速度有点快。
3: 法庭上，被告人杨某辩解称，对方李女士也存在着过错。
5: 如果双方都戴头盔的话，肯定不会发生这事儿。如果是那条路吧，人基本上就没人。那个丁字路口设置一个逆行，即使逆行也不会发生这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
10: 当时离开现场是怎么跑的？
5: 我离开现场，我就原以为就是黑，忽视了这个。如果有但凡有一点这严重，我绝对不会走的，我肯定要打幺幺零。

0: 我没开。
1: 你不是下车停了看？
0: 我下车停，我就是好像有不到一分钟吧，我就走了，我没开。要是开的话，我肯定要打120或者是。
1: 那你为什么不看呢？
0: 我觉得没有忽视的没有那么严重。停一下就是发现有肯定有碰撞，我就停了一下。
2: 如果肇事者在发生事故后能够积极的报警报急救，对被害人进行救治，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那么法院会综合上述情节对被告人做出比较轻的一个刑罚，甚至可能被判处缓刑，甚至可能会被判处拘役。
3: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2: 就是因为杨某在发生事故后，他没有选择报警对被害人进行救治，也没有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而是驾车逃离了事故现场。
3: 据法官介绍，虽然李女士最终因抢救无效而死亡，但李女士受伤的第一时间就被姐姐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能认定李女士的死亡是因为杨某逃逸拖延而导致的。尽管如此，法官依然提示大家，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切莫抱有侥幸心理而逃逸，认为会有人路过救治伤者，一旦发生严重后果，肇事者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处罚。
4: 被告人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其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属于加重处罚情节。那么被告人在起诉前呢，并没有签取认罪认罚另行建议这个拒绝书，那么我们当庭提出的量刑建议是，建议判处被告人杨有期徒刑4年。
0: 我觉得判的有点时间长，
1: 就是
0: 一个无意间的这个事故造成。我觉得说冤吧，就是事已经发生了，也不冤，就是把这事疏忽的有点小，结果造成事的严重性。
3: 开庭当天，在结束了刑事部分的庭审之后，这起案件涉及的民事赔偿部分也随之开庭审理。
5: 因交通事故致死亡所遭受的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14,1218.553元。
0: 没意见，我一直积极赔偿人家。
1: 你愿意积极赔偿？
0: 对，一开始我就这样说。
3: 话虽如此，但是由于被告人杨某家庭经济困难，最终没有对死者家属做出经济赔偿。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在肇事后逃逸，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因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以赔偿。海淀法院以交通肇事罪一审判处被告人杨某有期徒刑4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3万余元。
6: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房东签订了3年的租房合同，但租期还没到，房东就把房子抵押给别人了。这种情况下，我还能继续居住吗？
8: 张先生能继续居住。民法典明确规定，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张先生先与房东签订了为期3年的租赁合同，并且已经入住，之后房东才将房屋抵押给他人。在这种先租后抵的情况中，原租赁关系优先于后设立的抵押权，因此哪怕以后房东因无法清偿相关债务导致房屋被拍卖，张先生和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对新房东仍然具有法律约束力。新房东无权要求张先生提前搬离，张先生可以安心居住到租期届满。
6: 观众张先生加盟了一个夜市，与个人呢签订了项目合作的合同，并向对方缴纳了30,000元的押金。合同约定呢，夜市开到今年10月份，但是4月份营业以来啊，夜市就人流惨淡，商户赚不着钱，都提前撤场了。2个月后，夜市就直接停摆了，管理方也失联了，押金也没有退。张先生也问问他该如何维权呢？如果找不到管理方，他可以找场地方要求退款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8: 张先生应当向签约的个人主张退还押金，场地方原则上不担责。根据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张先生与个人签订合作合同并缴纳了押金，合同相对方是个人，夜市停摆，管理方失联，属于该个人根本违约，张先生可以解除合同，起诉与其签约的个人退还押金并赔偿利息。而场地方与张先生没有直接签订合同，如果场地方在招商中明确表示提供担保、收款或者构成表现代理时，张先生可以向其追究责任，否则场地方不承担责任。投资有风险，加盟夜市时必须查清场地的权属、管理方的资质，押金汇入对公账户，并写清楚退费的条件。
6: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9: 运输、挖掘机等工程机械出车前务必准确测算装载完成后的整车总高度，行经限高梁提前留意限高标识，如果高度不满足通行条件，及时选择绕行，避免发生碰撞、货物坠落等事故。这里是早晨5点多，德胜门桥西侧的二环辅路，就在这时，一辆平板拖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仔细看看，在拖车上放置了一台挖掘机。您接着往下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在通过前方那座限高梁之前，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一台挖掘机与限高梁发生了严重相撞，而后挖掘机竟然跌落在辅路里面。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当时司机被迫将所驾的拖车停住，而后他把车停到了挖掘机的东侧。当其下车后看到了眼前的一幕后，既觉得惊诧又感到后悔。这会儿当时司机钻进那台挖掘机的操作室，将挖掘机慢慢地倒到了路边。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座限高梁的横梁虽然受损，万幸他经受住了考验，并未坍塌倒地。接到报警后，民警也来到这里，提示司机朋友们，使用拖车运载挖掘机一类的工程车时，大家应该在驾车上路之前详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避免出现与限高梁相撞的严重后果。机动车行经路口人行横道，礼让行人，不能只停留在一时。车辆起步通行后，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留意行人。通过人行横道，务必减速谨慎，切勿急于通行，避免因疏忽引发事故。这里是中午12点多的新街口南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看到路口北侧那条人行横道上有行人通过后，那位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出租车司机主动采取减速停车的动作，礼让行人优先通过。您接着往下看。那位出租车司机在主动礼让一位行人安全通过后，起步向南行驶，没成想在路口南侧的另一条人行横道上，出租车不慎将一位由西向东通过的女行人撞倒在地。 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没有持续保持谨慎和安全礼让的意识，加之注意力不够集中，未能及时避让这位女行人，造成了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从画面中看，被撞的女行人侧躺在路面上，因为浑身疼痛而难以起身，让人瞧着感到揪心。万幸的是，这位伤者没有生命危险，随后赶到的一辆救护车将其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请出行者们吸取这起事故的教训，司机朋友们驾车通行时要始终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尤其是对路口附近的人行横道更要谨慎的观察，保持礼让，不要急于通行。开车上路，身体状态至关重要，身体出现突发状况会瞬间失去对车辆的控制，极易引发连环事故。提示患有影响驾驶的疾病，切不可驾车上路。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应当及时停车休息，对自己也是对他人负责。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东四北大街与庄字中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车辆开始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骑车人。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正在由西向东通过路口，而另一位骑车人在由南向东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情况，结果两位骑车人发生了剐撞事故。借着这起事故提示一下骑车的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骑行转弯时别只盯着自己的骑行方向，对于左右两侧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忽视，特别是要谨慎避让直行方向的骑车人先行，而骑车直行通过路口的朋友们也要注意小心的观察，避免发生事故。

行经盘桥转弯匝道的时候，车辆亦存在盲区，再加上不少驾驶人转弯时分心急躁，疏于观察，事故往往说来就来。所以说，在途经桥体转弯和车流交汇点位时，全程请务必集中精神，不急不抢。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木樨园桥附近的三环辅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此处的路面上显得较为清静，突然一起事故发生在这里，您接着往下看。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盘桥而下的白色小客撞上了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失去控制的骑车人翻倒于地后猛然甩了出去，与桥栏处相撞后所产生的剧烈疼痛令那位骑车人在路面上左右打滚。此时两位路过的骑车人和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走上前去，想要救助那位受伤的骑车人，可是由于浑身疼痛的缘故，骑车的男士侧躺在路面上而无法起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伤者抬上了救护车，送往附近的医院。在这起事故中，双方当事人在这个直行与盘桥转弯的交叉位置，因为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在此，我们想再次提示出行者们，无论是进行盘桥转弯还是直行通过，都请谨慎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做到及时避免，千万不要因为分心走神急于通过而引发相撞事故。大型车辆车身重，制动距离长，对车速和安全车距的要求远高于普通的小车。夜间行车视线减弱，若驾驶人精神不济，车速过快，再加上车距不足，遇到前车减速时根本来不及制动，极易引发事故。所以大车驾驶人夜间行车务必保持清醒。这里是晚上十二点多，平谷区密三路与马天路交叉路口。此时在路口南侧的车道里，一辆厢式货车跟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位置在撞击过后严重变形，它的箱体已经出现了破损，有一个人在事故中受了伤。据了解，当时在这辆厢式货车上装满了成箱的餐具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盘子和碗，有些已经在追撞事故中出现了损坏。车身撞成这样，表明后车司机在行驶当中未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众人一起将这些成箱的餐具收拾完毕之后，重新装进了另外一辆厢式货车上。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们在行驶当中要稳住自己的行驶速度，特别是在来到路口附近时，司机朋友们要紧盯前车的变化，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此外，大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出现。途经事故现场时，不少驾驶人分心观望，不及时减速控距，很容易给自己也惹上事故。所以路过事故现场的正确做法是集中精神，不探头观望，不随意停留，拉大安全车距，平稳通过，避免徒增不必要的麻烦。这里是下午一点多，东直门桥南侧的一处主路入口。从画面中看，从这里驶出二环主路和原本在二环辅路里面行驶的车辆相对较多。您注意看这辆即将驶出主路的白色小客。

这辆驶出二环主路的白色小客跟一辆在辅路里面由北向南直行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由于这起相撞事故的发生，不仅辅路里面受了影响，想从这个出口处驶出主路的其他车辆也只能排着队从事故现场的右侧绕了过去。而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相继走下车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在主路的出口处会车时要小心观察，谨慎行驶。正当这两位当事司机在事故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时，在这个出口北侧的二环主路中又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此时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两车事故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了前方出口处那起两车事故的影响。可见司机朋友们如果在路面上遇到前方有事故时，一定要稳住自己的阵脚，与旁边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因为大意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超长13天假期这个话题啊出上了热搜，说的是3天中秋假期和7天国庆假期中间相隔的这3天呢，也有人请了年假，组成了3+3+7的超长13天假期。不论假期多少天啊，都得提前规划。说到规划，明天就是个重要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看。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将于明天9月16号开抢。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8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请旅客提前了解各火车站开售时间。北京台报道。
0: 想想要去哪儿吧，赶紧规划起来。那说完铁路再说公交。最近呢，一名外籍乘客乘坐北京的公交车，不小心把包落在车上了。他下车的时候才发现，见到另外一辆公交车进站，赶紧上前求助，但是语言不通，沟通特别困难。那最后沟通明白了吗？包找到了吗？
2: 8月29日17:48，顺时路驾驶员刘秀全驾车从 T3 航站楼发车，这名外籍乘客带着背包行李箱乘车，在一经路站，乘客匆忙下车，只拿走行李箱，黑色背包落在了座位上。下车之后，他才发现背包不见了。正好一辆顺七路公交进站，他赶紧上车找司机郝丽妍求助。语言不通，他就拿出手机翻译软件展示求助内容。
3: 我可以给你往门往路队打个电话。
2: 郝丽妍马上把车队安全员吴志林的联系方式给到他。很快，吴志林接到了乘客的电话。
4: 他打电话吧，他说的是英文，但是在他里头，他简单能说出一个帮助。这样人我就引导他，说他找一个热心的市民，完了呢，用软件的形式帮他打一个电话。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这个工作群，因为他刚从这个 T3 出来，我就引导他呢回 T3 等候。
2: 另一边，顺时路车开到终点站花里坎地铁站，刘秀全例行检查车厢，一眼看到座椅上的黑色背包，刚准备上报，就看到安全员在工作群发布的寻物通知，他立刻在群里反馈，
5: 包就在这掐着呢，在这搁着呢，别替他挺着急的，我说别耽误人家行程啊。
2: 刘秀全把背包妥善收好，跑完运营班次后，立即赶回 T3 航站楼。等候在此的外籍乘客一眼认出自己的背包，顺利完成认领。从丢包到拿回背包只间隔了1个半小时，失主连连向司机道谢，还竖起大拇指，为公交工作人员高效贴心的服务点赞。北京台报道。
0: 确实要点赞，要感谢我们的顺义南法信骏马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除了公交车，共享单车也成为绿色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这些年呢，有关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问题成为城市的通病。这些老问题该怎么治呢？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共享单车的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6: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7: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他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6: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8: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投。对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6: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8: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0: 国家标准就是底线，那开车呢也有开车的底线，其中包括禁止酒后驾车。而下面这位驾驶人啊，中午喝了几口白酒，晚上觉得早没事了，就驾驶摩托车出门了。那么中午的几口白酒真没事吗？
9: 就多一毫克是吗？
10: 那
11: 两
10: 毫克就是严格，知道了吗？
9: 哎呦，
10: 严呀！喝多少他都叫酒后驾驶，对。
12: 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刚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1毫克。道交法规定，酒精数值达到或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酒驾违法。这名驾驶人恰好刚刚越过酒驾处罚标准。
10: 您中午什么时候喝的？
9: 中午11点多。
10: 11点多，喝到几点？
9: 吃到几点？就喝到差不多10点多。我就自己跟朋友这俩人喝点劲酒，今天下午就在家里待着，然后晚上我找朋友玩儿，他说有事也没出来，我就回来了。
10: 啊，就是喝完酒后来没动车，然后刚才晚上第二天开车回来，
9: 就现在，我
10: 说
9: 你这事忘了都，真忘了，不然我见着这儿我都那啥，我都没感觉。
12: 摩托车驾驶人坦言，自己当天中午喝了酒，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出行时已经忘记自己喝过酒，自我感觉也没有受到酒精。

0: 影响，于是就骑摩托车上路了，没想到半路被民警查获。
1: 你哪年考的本？
2: 我就今年考的本。
1: 今年考的本？
2: 我是增驾。
1: 那个有 CE 的准驾车型是吗？
2: 对，我是增驾嘛。
1: 就相当于你考过至少两次那个科目一，对吧？
2: 对。
1: 饮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这事儿，
2: 是我
1: 应该知道，对吧？
2: 是大哥，我给忘了，我中午就喝了一点儿
1: 啊，中午
2: 然后我就给忘了事儿了。我
1: 刚才听您说中午12点是吗？
2: 对。
1: 现在是晚上的不到11点，相当于11个小时。
2: 嗯，
1: 但是呢，饮酒后啊，甭管说咱饮什么酒，至少24小时之后才动车是最保险的。
2: 哦，
1: 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饮酒后啊，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将对您的机动车驾驶证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0，同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呢，您的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对您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驾驶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会造成咱这个事故结果的扩大。以后还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吗？
2: 再也不会了吧。
1: 而且我提前告知您一下，如果说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完了以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需要行政拘留的。
2: 行，我明白了，大哥。
0: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1: 现在你驾驶证现在暂扣了，扣留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
2: 哎，我叫朋友。是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你说，
1: 15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接受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6个月。
3: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饮酒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年龄啊、体质，然后和饮酒的这个品类。有关系，最好呢是在饮酒后24个小时之后，然后再动机动车比较保险，不要怀有侥幸心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为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0: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北京台报道。
4: 不能靠自己的感觉判断啊，同样车辆能不能载货也不能凭感觉。在南二环的辅路上，民警拦下了2辆载货的客车，有的司机竟然知道自己开的是客车，但为什么还要拉货呢？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5: 客车拉货不能超过车窗以上高度，您看您这说的伸到驾驶室去了，都是不是都放您脑袋上了。
6: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
5: 咱这拉的是什么东西啊？
7: 展板
5: 啊！您把这后备箱咱打开一下啊。还要跟您说一下啊，您看咱这性质啊，咱是微型轿车，咱是属于是载客性质，不是说咱们拉货的啊，这不安全啊，咱不能这么拉啊。咱包括咱这个后排，您把这个咱掀起来一下啊。咱这车座。怎么给放底下了都？您这东西不能这么拉啊！您这太不安全了。
6: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司机倒是清楚自己开的是客车，可车厢里的货照样堆得满满当当。
5: 知道咱们这车辆属性是什么吗，先生？
7: 知道。
5: 啊，咱这客车对吧？客车咱拉这么多货，您这您看这管也在这放着，咱板也在这放着，您看这一个捆绑固定都没有，您这一刹车，您坐前面不害怕呀？坐在哪儿呢？拆了。什么属性的车咱用作什么用途，客车咱就是拉客。咱们这个车辆6人的座咱不能拆除它。您到时候把这个车座咱们安装回去，恢复咱车辆原貌，好吧。
6: 两名客车驾驶人2项一样的违法行为。第一项违反规定载货，要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第二项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要接受罚款200元的处罚，合并执行共计罚款300元。客车拆了座拉货，装的是风险。什么属性的车干什么活，别为了省一步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4: 对于自己车辆的性质，对于自己具体能做什么，一定要保持清醒。同样要保持清醒的还有路上的驾驶状态和骑行状态。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边翻车一边看热闹也翻车了，那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 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21号。
8: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一边是发生翻车的事故，一边是拿出手机现场拍摄，最后也翻车了。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晋莹警官。
7: 路面上发生事故后，总会有一些路过的人停下来观望拍照，更有甚者居然骑着车子单手扶把边骑边拍。旁观事故不等于旁观风险，在骑车这件事上不能一心二用，只能全神贯注。就像这位围观事故的骑车人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下一场事故的主角。
10: 这里是下午1点多，首都体育馆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里面，而离它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显然，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之前的西直门外大街。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追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尾部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向右侧翻，向西滑出去了10几米后才勉强停住。一看道路中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过的司机和快递小哥赶紧停车跑上前去，帮着那位白色小客司机脱离困境。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当时司机正在便道上等候着民警的到来，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女骑车人在看到侧翻的白色小客之后，立即把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停住，掏出手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这位女骑车人停在最外侧车道中进行拍照，影响到了一辆想要借道行驶的公交车，可是她并不想放弃拍照，而是开启了运动式的拍摄手法。突然把一心二用这个成语放在这位女骑车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她以为自己能够一边拍照一边骑车，结果刚刚转过身来就来了个马失前蹄栽倒于地的结果，手机也摔在了地上。这会儿女骑车人用手撑着地费力地站起身来，随后她狼狈不已地把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一些人总喜欢把在路上所见所闻用手机拍摄下来，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得掂量一下后果。像这位女骑车人本想拍下这起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没成想却制造了一起非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大家可得吸取她的教训。返回来再说说旁边的这起翻车事故，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赶到现场之后，先是把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而后指挥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将车挪移至安全地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 驾车时务必要全神贯注，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和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不然的话，一旦造成安全隐患，司机们将难以应对。每一个孩子对于世界的理解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他们也许不会记住您说了100遍注意安全，但是会记住您闯了一次红灯，走了一次主路，翻了一次护栏，这些行为会在他们心里形成一个模板，原来规则是可以绕过的，原来方便比安全更重要。这里是下午3点多，蔡户营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四位行人竟然在主路里面慢慢悠悠地走着。从画面中看，眼前是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在台阶上走，而两个大人则沿着应急车道往前走。主路里面竟然闯进了行人，行驶中的司机们无疑会感到紧张和害怕，尤其是这是主路的弯道处，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多亏司机们能够及时发现情况，小心翼翼地与他们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护送他们离开了主路。除了提示主路当中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别为了图省事儿少走路就冒着风险进入主路外，我们还想多说两句，家长们要有是非观念和安全意识，带着孩子一起闯进主路，万一被行驶中的机动车撞上，个人后悔不说，还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严重的创伤和痛苦。所以说，请家长们以身作则，用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来引导孩子们健康的成长，
4: 还是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吧。而下面这件事呢，就要提醒所有的驾驶人，您骑的到底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一定要搞清楚了，这要是搞错了，后果很严重啊，很可能面临多项处罚。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来看看。
11: 您看啊，咱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这是电动两轮摩托车，注册类型是普通二轮摩托车，这是属于机动车，摩托车，啊，需要摩托车驾照的才能骑，好吧？而且后边的车牌子应该是上机动车号牌，不应该是电动车号牌。
2: 那我不清楚啊。
6: 下午5点半，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两轮摩托车。车号牌的登记车辆与这辆电动摩托车外观和品牌完全不符，除了车辆合格证书，车架号也证实了这辆车的机动车身份。
12: 不是9号吗？
11: 这不一样。
12: 这是什么牌啊？
11: 车头不一样。
13: 这是欧贝
11: 车架号，字母开头的是电动摩托车，数字开头的是电动自行车。
6: 经过民警讲解，驾驶人才意识到自己驾驶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但他却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照。
3: 买车的时候怎么讲的？
12: 这我这不是带行李吗？然后借了人家电动
3: 车，借了人家电动车，
12: 对，
3: 就光知道是一电动车。但是没发现他这车的整个的准备质量，还有这个车的时速，都比其他的普通的这种电动车要大很多吗？电动两轮摩托车，看见没？这上面有，普通两轮摩托车车型，而且还不是轻便两轮。说白了 ，F 版还不行，需要驾驶这 E 版或者是 D 版，才能驾驶这个车型。这下知道了吧？
12: 现在知道了。
6: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3: 刚才查了，这样您的准的车型是 C1 版，啊，您首先构成这个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啊，这个呢将对您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呢，我们刚才核了一下啊，就是您这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车牌啊，跟咱这车不一致啊。后期呢，我们将对这个非机动车号牌，然后去做车型鉴定。如果说这个车牌是伪造的，然后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同时呢，咱这个车是摩托车，两轮摩托车，您需要悬挂咱的这个摩托车号牌，未悬挂摩托车号牌上路行驶，按照道交法的第90条，然后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6: 北京台报道。
4: 下面这些骑车人呢，倒是骑的是自行车啊，但是依然是任性骑行，要不就是忘记佩戴安全头盔，要不就是心不在焉，看着微信分心骑行。
5: 咱那个头盔为什么没有戴啊？
14: 落下了。
5: 那个头盔的为什么没戴呀？
6: 上午10点多，东城民警在崇文门外大街执法时，注意到两名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落家了、忘带了，暴露出他们存在的侥幸心理。正是这样的轻视与松懈，让部分骑车人的头盔佩戴流于形式。
13: 是吧？咱再着急啊，这安全得放在首位啊。天凉了，咱也不牵扯热的问题，头盔该戴得戴啊。下回这个骑车之前，那个先摸摸脑袋。

0: 看看头盔戴没戴是吧，确保安全的咱再骑啊。
1: 下面这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的规范，但时不时低头看手机，差点没听到民警喊他。
0: 来先生您好，来靠边停下车。这个看啥呢这么入迷？
2: 习惯了。
0: 这前面如果有人有车刹车了，您看得着吗？
2: 看得着，
0: 肯定看不着，因为您这个注意力都在手机上呢，这么骑车很危险，好吧？
1: 原来刚刚这名骑车人的注意力全在微信上，被民警拦停后，骑车人直呼习惯了。
0: 咱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咱就跟开车是一个道理，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这个说干别的事儿，咱专心开车，好吧？这个咱是手中持物了，这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先生。
1: 工作固然重要，但也应该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0: 如果说有特殊情况，前面遇见突发情况的话，咱这个状态下是刹不住车的，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啊！为您自个儿安全，为其他人安全着想啊！好吧，安全是放在首位，其次咱这台挣钱还是看单的，这是其次的啊！
1: 最终，这名骑车人因手中持物被处以20元罚款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3: 确实需要通过交通处罚来进行提醒啊，那除了现场执法的方式，还可能通过上门普法的方式来遏制交通违法行为。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一个疏忽确实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位老人就为了图省事儿，直接被送进了医院。
1: 2026年6月8号晚上7点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海九路附近，一位老人在遛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4: 这个当事人当时就走咱这个便道，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要从这个位置过马路到马路对面，但是行经到一半的机动车道的时候，与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1: 猛烈的撞击之下，老人重重摔倒在地，所幸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
4: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1: 事发地京海九路周边住宅小区密集，常住居民数量庞大，其中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孩童活泼好动，对危险情况认识不足，因此这部分人群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也是交通民警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4: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劲儿，能行吗？
5: 不行，
6: 不行，
4: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1: 近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位于京海九路的厅堂社区，结合辖区居住特点，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看护孩童的家长以及经常骑行的居民，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4: 人行横道是给行人走的，不是给咱骑车的人员、非机动车走的。您在这个人行道上您骑着走，跟这个行人发生事故，那是骑行这个全部责任，而且也得遵规守纪，按信号灯走。
1: 除了开展面对面的安全宣讲，查处交通违法、常态化路面管控同样必不可少。针对京海九路周边居民区集中、出行人流量大的现状，民警也会加大管理力度。
7: 后续呢，我们天华路中队呢，也针对咱们京海九路啊周边的这些道路啊，加强执法力度啊，严格的对这个闯红灯、横穿马路，包括非机动车不戴头盔啊，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3: 骑车在路口发生了碰撞，自己摔倒受伤，就一定是对方的责任吗？一名女子骑共享单车逆行横穿斑马线，斜插路口和正常右转的自行车发生了相撞，自己摔倒擦伤。那女子认为呢，对方从后方撞了自己是对方的责任，可实际却给出了相反的结果。
1: 傍晚5点多，在地泽南街与地泽路的交叉口，一蓝一黑两辆自行车停在路口东南角，刚刚发生的事故让两位骑车人停下了归家的脚步。
8: 从那边右转过来的，然后他是从这边过来的，他从那个方向。
9: 我是从这个路对面绿灯，然后过来，左转过来。
1: 撞击发生后，骑共享单车的女士摔倒在地，右手上有一处明显挫伤。
9: 我就在前面骑车，都已经过来了，在后面被撞，
10: 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
1: 说起事故经过，受伤的女士倍感委屈。 而民警在了解双方的骑行路径后表示，他正是这场事故的过错方。
5: 这个方向不能骑，啊，要不您就推过来，而且您直接就这么过来转过来的啊，从人行横道就这么骑着，斜插着实线就这么转过来了，那就是您的责任，上这边再骑。您拐过来的时候撞上的，来看录像啊，这么骑过来，他从这儿过来，你这刚过来的时候他不就撞上了吗？您哪儿拐过来了？你要直着往前走一段撞上了是他的事儿，你走都没走呢，你就直着这逆行就这么过来了，人家顺行右转弯人没毛病啊，你压着实线往里拐，人家没停住撞上了吗？那不是。
1: 监控录像还原事发经过的同时，也清晰地反映出了骑车女士的违法行为，但这个结果却让她的情绪有些失控，对着民警连番追问，希望能找出对方的过错。
6: 他在后面撞我呀。
5: 跟前后没关系，人家这边有路权。
6: 他也是骑太快了，在后面撞了我。
5: 一个蹬的自行车他能有多快啊？
6: 平白无故的，然后下边都忙着回家，然后被撞了一下，摔成这个样子。
5: 咱们现在看的是路权啊，
6: 是按路权，但你也得讲点人情，讲点法理，你也不能完全按照你这个冷冰冰的法律去判呀。我在前面，
5: 人家右转弯一点违章都没有，您给我来一个，您说我拿哪条定他？
6: 不换成你们家人呢？
5: 咱们该怎么定怎么定，你要人行横道推过来，我就定他全责。那谁让您骑呢？对不对？到这儿了，您从那边开始就逆行走人行横道到这儿，然后再逆行这么走到这儿，跟人撞上了，说人家撞你。是这道理吗？
6: 本来就是他后面撞了，
5: 这后面撞您，您要是推过来，他不就撞不上了吗？法律规定您得推过来，法律没规定他得让你。
1: 生活当中，不少骑行者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受伤了，就该对方担责。但交通事故定责看的是谁存在违法行为，谁拥有优先通行权，而不是看谁受伤。情理不能代替规则，遵规守法才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北京台报道。
3: 是的，并不是谁摔谁有理啊，还是要看违法情况、事故关系来判断责任等级。那说到这个骑车呢，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广东深圳的一位骑车人骑进了快速路，最后被行政拘留了，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说。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快速路车流如织，电动自行车却在缝隙中疾驰穿插，甚至比机动车还快，这背后藏着多大的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广东深圳的这件事儿。
11: 我们大队的情报中心啊，通过视频研判发现，我们辖区环城西路、平西路有电动车冲禁令的这个违法行为啊，然后我们就在平西路，在它必经的路段啊设卡拦截。
1: 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看到交警后，却选择了逃跑。随后，交警依托视频研判与路面联动机制，精准锁定其藏身位置，现场将这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查处，并扣留车辆。目前正开展车辆鉴定和深度调查。
11: 同时存在冲禁令，还有逆行，还有穿插车流，以及违法载人等多项的违法行为，按照这个扰乱公共秩序。对他进行这个处罚是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这个处罚。
3: 在四川绵阳，有人深夜拉车门，是检查自己的车门吗？不是，具体来看看。
1: 当天凌晨，绵阳市三台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民辅警在城区开展常态化夜间巡逻防控工作，期间接到群众报警，称在新西外街路段，一名男子形迹可疑，正在沿街拉拽车辆车门实施盗窃行为。 接警后，巡逻民辅警迅速赶赴事发地点，精准锁定目标，当场将涉嫌拉车门盗窃的违法嫌疑人成功挡获。面对民警的询问，该男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还荒唐向民警求情，希望民警给予机会，自己立刻返回老家，企图逃避处罚。
12: 咋的？
13: 开始录像。
12: 嗯，
14: 我转哈，酒喝多了。
12: 转一下。赶回他的时候，这个首先就是对他的身份进行核实，那么核实到他是这个因为盗窃前科，然后刚刚出狱，同时这个男子给我们民警说，就给他一个机会，他马上回老家。
14: 给我个机会，我现在马上回老家。得行不？
15: 能回？
14: 走回去。
15: 听见那个发生那个就是。
12: 但是我们当时这个明确。这个反驳了他，就是我们要对他核实身份之后，那么要查清他是否有违法犯罪行为，然后再这个决定是否对这个放行。经过后续核实，这个该男子确实有这个拉车门盗窃这个行为，目前该男子已被三台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3: 最近，江苏南通有位驾驶员醉酒驾车被查后，为了逃避处罚，居然跟民警说车是代驾开的，结果呢？
1: 事发当天清晨，南通交管一大队接到报警称，一名驾驶人涉嫌酒驾。
16: 任某一开始说不是自己开车来的，是由代驾送他到这儿的，他只是把车想停到停车场里面去。后续我们民警要求他出示代驾记录，他出示不了。
1: 由于任某无法提供代驾记录，民警随即调取了小区门口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任某坐在驾驶位上，在小区门口来回倒车调整方向。
16: 我们对他进行了一个酒精检测，酒精检测的结果是107毫克每100毫升，超过了80的醉酒临界值，所以我们带任某去中医院进行了抽血。
1: 经检测，任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98.4毫克每100毫升，涉嫌醉驾。经审查，任某交代，当天凌晨他驾车前往酒吧饮酒至清晨，散场后心存侥幸未叫代驾，自行驾车返回小区，在门口因停车问题与保安发生争执，保安察觉其满身酒气后报警。目前任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立案侦查。
3: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一个不经意或者不小心，就算是不大的事故，也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麻烦。说的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不该发生的事故。
17: 这里是上午11点多，南三环的丰益桥下，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红灯，驾车想要由东向西直行的司机们正在耐心地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正当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静静等灯时，从他的后面慢慢开过来了一辆红色小客。不过那辆红色小客很快就出现了异常的动作，您接着往下看。由于这位红色小客司机没有在意，当车身向前溜车时，他竟然没有发觉，结果红色小客的前部把前方的那辆深色小客的后部给撞上了。即使车辆的损失不大，前车司机对此也是倍感郁闷。确实，这属于本不该发生的事故，请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附近停车时一定要注意拉紧手刹，忽视了这一点，很容易出现溜车的情况。如果当时司机能够细致一些，其实问题完全能够避免。
18: 这里是下午3点多，广安路上的湾子路口，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一些骑车人开始向前通过路口。可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在这里遭遇了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估计是因为双方距离过近，采取措施不利，两位骑车人发生剐撞事故后，其中的一位翻倒在隔离带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位骑车人摔倒在地后很快站了起来，不过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在隔离带的水泥台阶上。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家骑行来到路口里面时，依然要遵守交通法规，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自己的速度，只有做到谨慎小心，才能防止此类事故发生。上午10点多，在惠城门桥附近的莲花池东路，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路面上车辆较多，个别司机因为粗心大意导致了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 一起两车严重追尾的事故转眼间就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一辆出租车的前部撞到了一辆红色小客的尾部，估计是行驶速度较快采取措施不及的原因。后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显然更大，它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

人时，虽然紧急向左掰轮躲闪，可未能避开与那位骑车人相撞。从画面中看，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很快站起身来，万幸他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进入路口之前，请务必提前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不要采取冒失的转弯动作。如果看到有机动车在路口里面直行或者转弯的时候，请及时采取减速措施，以免让自己身处于危险之中。红灯停，绿灯行是所有交通参与者都要遵守的交通法律法规，可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总会抱着车会让我赶几秒没事的侥幸心理，无视红灯横穿路口，却忽视了机动车通行速度快，双方车速差大的事实。一旦相撞，骑行者因为缺少防护，很容易受到伤害。这里是晚上12点多，北五环的林翠桥下，照理说前方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可是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对此毫不理会。结果呢，您注意看。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了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还是闯红灯进入了路口。一辆正在向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因为采取措施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并翻倒在路口里面。据了解，他的腿部在事故中受了伤。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首先要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变化，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法规，不可以违法抢行。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进入路口之前，也要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

0: 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宇坤。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一段所谓曝光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被迅速刷屏，一天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视频内容触目惊心。然而警方调查的结果则令人大跌眼镜，这段火爆的视频系刻意摆拍。
2: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
3: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2: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
4: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的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2: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5: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6: 外卖的封签。
5: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6: 产品就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2: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

0: 店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
1: 一段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的视频，凭借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快速刷屏网络，瞬间点燃大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那值得庆幸的呢，是这从头到尾都是摆拍刻意炒作，但需要警醒的是啊，为博流量抹黑行业，制造公众恐慌这样的网络闹剧了。
2: 对，看起来呢，这又是一起网络虚假信息事件，但是它有不同的地方，或者叫更恶劣的地方，就是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抹黑整个行业，甚至制造恐慌。这样一条视频呢，足以让无数消费者不敢放心点外卖了。那些转发的网友出发点是对公共安全的关切，愤怒的评论寄托的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可是策划者把网友们朴素的感情当作流量的燃料，用精心编排的虚假视频换取关注度。这种对于公共情绪的恶意摆布，伤害的不只是外卖平台和从业者，更是网络空间和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类似的摆拍炒作我们以前也见到过，比如说编造外卖员偷吃外卖，把餐食放在地上踩着坐着用脚踢等等各类所谓眼见为实的短视频，它会导致外卖员群体被污名化，而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反而可能在喧嚣当中被遮蔽了。而且啊，虚假信息反复上演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最终让真实的风险预警也会失去公信力。法律对于这类的行为已经亮明了态度，涉事三人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警方也明确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但是严惩违法者只是起点，对于平台而言，不能只享受流量红利而疏于审核把关，应该建立有效的识别辟谣和溯源机制，遏制虚假信息泛滥传播。对于监管者而言呢，既要重拳出击，也要及时的发布权威信息，用公开透明来对冲谣言恐慌。我想对于公众而言啊，也有一份责任，就是大家尽量控制情绪化转发的冲动啊，保持一份理性和审慎。只有让法律长出牙齿，让百姓负起，让平台负起责任，让理性回归人心，类似这种平台外贸员吐口水的闹剧才不会年年上演。
1: 没错，那博流量呢不能没有底线，那博眼球更不能踩红线。

0: 店的以旧换新专柜，展示着最新的以旧换新政策。如果您过去购买了中国黄金的黄金产品，可以按照克重一克换一克来抵消购买新黄金产品的克数，同时支付工费。目前工费也从过去每克收费30元降了一半，现在每克收费15元。如果您的旧黄金不是中国黄金的产品，这里也支持克抵克的抵扣来购买新黄金，只是要收取1%的工艺损耗费和每克60元的工费，一切明码标价，取消隐性收费。
1: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他很难清晰地了解到自己的旧金换新这个中间到底花费了额外多少的费用。我们针对这个痛点推出了这种旧金克抵克，工费透明，让消费者能够非常清晰明了地知道自己的旧金换新花费了多少钱。
0: 从9月15日到10月11日，中国黄金北京旗舰店还推出了多品类的折扣活动，您还可以在这里买到中国黄金北京旗舰店20周年纪念投资金条。北京台报道。
2: 九月的普者黑下河剑引睡莲登场，碧波之上繁花点点，与远处错落的喀斯特峰林相映成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历史风貌保护与活化并举，北京持续推进核心区城市更新，让老胡同焕发新生机。
0: 十五五期间，顺义区将加速形成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到2030年，宜居宜业现代化平原新城将基本建成。
1: 北京舰再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国内商业航天产业正从能力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运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发展活力，在西城区、东城区调研。他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紧扣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以首善标准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工作，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西城区寿碧街在更新改造中创新采用道路加管廊加车库加公园一体化模式，打通断头路的同时实现了交通通行、停车供给、管线承载等功能的立体叠加。尹力查看地下综合管廊铺设和车库运行等情况，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真正让百姓得实惠、得方便。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城市更新项目入选了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全球十大杰出实践。尹力沿烂漫胡同查看街区风貌，走进幼儿园、人才公寓、红色会客厅和文创空间，了解历史风貌保护、商业业态提升及生活垃圾分类等情况。他指出，要在保护好胡同肌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风貌，盘活利用腾退院落，发展文化创意、体验消费等新业态。在东城区前门街道，西兴隆街已完成恢复性修建及市政环境整治提升，即将于本月底开街运营。尹力听取项目规划建设工作会。

0: 汇报查看三里河水系周边景观风貌提升和街区公共服务配套、居民院落修缮和业态布局等情况。他叮嘱要以绣花功夫做好街区更新改造，让市民游客置身其中能够感受到北京的厚重历史和现代活力。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系着民生福祉。 要始终坚持规划引领，以定钉子精神，实施好核心区控规，推动城市更新与优化提升首都功能紧密结合，坚定不移疏解非首都功能，更新过程中要注重挖掘历史文化价值，提升中轴线空间连贯性，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实施历史街区小规模渐进式更新，积极推进重点文物腾退。 优化景观适廊第五立面、城市色彩，展现壮美庄重的首都形象。尹力强调，要注重统筹各类空间资源更新，创新盘活方式，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加快传统基础设施更新升级，充分盘活利用老旧厂房、产业园区、低效楼宇，要加快推进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加强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改建，同步做好管理服务。 推动好房子建设向好街区建设拓展，实现生活方便、全龄友好；推进老旧交通枢纽与周边一体化更新，滋补口袋公园、社区微花园，打造高品质宜居环境。尹力要求要探索构建可持续更新模式，强化区域统筹，实施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项目，增强更新系统性。
1: 突出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激励工具箱，提升长期综合效益，坚持市场导向，鼓励多元参与，用好责任规划师、建筑师、估价师、园艺师等专业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市领导夏林茂、赵磊参加。西兴隆街总长约740米，是前门地区为数不多的东西向与古形大街。
2: 沿宽阔的步道走一趟，两旁绿树成荫，16座老院落复古中透着现代。95后的珠宝设计师龙子佳就把自己位于北京的首店选在了这里。
3: 曾经这边其实是有点像大杂院的感觉，它甚至每一栋都是一户人家，但是我觉得被改造得非常的完整，更有层次感，所以我们也会有一进二进三进不同定位。
4: 历经数载，前门西兴隆街恢复性修建试点和市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即将正式亮相，预计9月底，新一批北京首店北京概念店将在这里开门迎客。
5: 现在目前招商的这个招商率啊，大概是90%左右啊，已经落地了啊，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进行装修。
4: 这条街我们定位就是民族性、国际范儿。
1: 而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是一条非常成熟的青年人才活力街区。全长363米的烂漫胡同，前后用了6年时间进行改造，累计腾退641户，腾退面积1.4万平方米。如今，轩南书店爱心花墙、巨型红心早已成为日常游客的打卡地。改造一新的红色会客厅，更是为老居民提供了休闲空间。
6: 我在这里学了二胡。
7: 还学了唱歌，哎呀，我都忘了我的年龄，我都快70岁嘞。
8: 一街一景一巷都是有种文化的气息，所以说我觉得北京的文旅真的现在特别给力。
9: 这条胡同日均人流量能达到1000到2000，节假日能达到7000到8000左右。我们的思路就是说，通过这个打卡点来吸引人流，那么人流打完卡之后就刷卡就消费。
1: 消费之后呢，整个地区啊，这条胡同的商气儿就起来了。全长960米的寿碧街项目，北侧是现代建成的机关单位、大型国企，南侧是历史悠久的白塔寺文保平房区。最近10年，这里的地下在做一件大事情，工程于今年7月顺利完工，核心区建成了一条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6: 这里边就是咱们寿碧街下边的综合管廊，全长一共是824米，综合布设了咱们的热力管道、消防管道这两排呢是咱们的强电。这条管廊呢，总投资其实是3亿，加上咱们道路的还有停车场的建设，一共是11.7亿。
10: 改造的，您看这路边的小公园，原来没有的，这整个这楼前的没有的，这整个的环境两边的绿化、卫生，大家都感到比较好。
1: 城市更新让老胡同在时代变迁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一砖一瓦承载过往，一朝一夕奔赴未来。老城的故事仍。

0: 再继续书写。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0: 一至八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1%，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6%。
2: 那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38个城市新建住宅的这个销售价格的同比降幅呢，就是八月份呢比上个月是收窄的。那么，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的交易格局呢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那么，过去以新房交易居多的，正逐步转向以存量房交易居多，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0: 八月份 CPI 和核心 CPI 呈现温和上涨态势。八月份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4%，其中猪肉价格降幅比上个月有所收窄，鸡蛋、羊肉、牛肉价格有所上涨。
3: 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等假期临近，食品消费需求将有所增加，假日出行、聚餐、旅游等服务消费需求有望集中释放。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升级，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培育，这些呢都有利于支撑 CPI 的温和上涨。
0: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首都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顺义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期间，顺义区将加快形成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到2030年，宜居宜业现代化平原新城将基本建成。
0: “十四五”时期，顺义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左右，实现每年一个百亿级的增长。顺义区“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大维度，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以港兴产、以产促城、港城一体的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
5: 加速 T3 航站楼改造升级，争取到2030年实现9000万人次旅客保障能力。继续搭建好国家级中德欧合作平台，到2030年实现德欧企业数量翻番，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我们将加快构建智能化整车加高端零部件的全链条发展格局，到2030年全区整车年产量将达到百万级规模，汽车产业产值较“十四五”末实现翻倍。
0: 到2030年，顺义区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也将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6: 推动24线一期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加快推进 M15号线东延、东部发展联络带高速线。公交地铁50米内接驳换乘比要达到95%以上，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三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5: 预计到十五五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国际旅客吞吐量达到2275万人次。进一步深化国际航空枢纽全方位复合型的门户功能，
7: 在产业空间打造、研发项目落地等方面创新合作模式，共享合作成果，紧密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探索设立顺义专项，推行波投结合的扶持机制，用好嗨酷等高水平创新平台，全力推动科技成果在顺义转化落地开花结果。
0: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14:26，由北京商业航天企业蓝箭航天研制的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发射，采用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该系列火箭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此次发射标志着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承担大型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9: 它绝不是简单的把卫星通过堆叠方式装在火箭上，它涉及到我们对火箭的新建适配器、新建的任务协同、批量的部署、轨道的控制、 入轨的精度等一整套工作流程，对任务的全过程的协同和精细化管理，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此次朱雀二号改作为一款经济适用型火箭，用两子级构型实现了三子级火箭的运载水平，完成900公里高度十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伴随着来自北京的民营火箭从单次技术验证逐步走向大型星座批量组网，国内商业航天产业也正在从能力验证加速迈向规模化运营。北京台报道。
4: 住房压力、通勤耗时是众多来京就业青年面临的普遍问题。门头沟区通过建设青年公寓、落实房租补贴政策、搭建全周期人才安居体系，让更多青年人才安心就业、扎根发展。
0: 早上8点半起床，洗漱完不慌不忙出门，不到5分钟走到办公室，这是住在门头沟智谷创享青年公寓上班族李子毅的日常。
10: 最大的便利就是我通勤时间变短了，以前我通勤需要坐公交车40分钟，现在我们只需要走路2-3分钟就能到工位了。
0: 智谷创享青年公寓一期推出了25间房源，配置4人间、6人间两种户型，每人每月租金500元左右。公寓里24小时管家在岗，智能门锁、线上缴费、烟感报警一应俱全。
11: 他有任何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直接到前台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来给他们提供对应的服务。
0: 在半山领域人才公寓，这里同样为青年人才打造了安心居所。张佳颖是一名测试工程师，去年7月大学毕业工作后，享受到了门头沟区针对高新产业青年人才的一免两补政策，第一年免租金，第二年按学历梯度补贴，第三年统一补贴50%。张佳颖算了一笔账，3年下来光是房租就能省下好几万。
12: 那如果说房租是减免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减轻的压力会很大。
13: 截至目前，我们区已累计配租人才租赁住房1460余套，形成了求职实习免费住、一免两补青年人才公寓、梯度式补贴人才房协同支撑的安居格局，就是要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能出彩。
0: 北京台报道。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规范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患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接待时优先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与极危重症患者咨询时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该规范适用于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应按照不少于日均门诊量 0.2% 的比例配备门诊导医人数，门诊导医应至少有一名人员具有医学相关专业教育背景，医疗机构应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导医服务台或导医服务岗，要有明显标识，应配有纸张、笔、花镜等便民物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向市卫健委反馈意见。北京台报道。
4: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北京 AI 产业加速全球布局，目前多款北京产开源大模型跻身全球大语言模型调用量前列，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万开发者。今年上半年，北京是国内 AI 融资项目最多的城市，共有42起上亿元融资，上亿元融资总额约463.4亿元，业务覆盖大模型、 AI 应用、世界模型、 AI 基础设施等多个方向。近日，北京市顺利通过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市域整体验收。通过普查，北京全面厘清了文物资源的分布特点、地域特色和保存状况。近日，第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决赛举办。作为北京领保的品牌活动之一，领事保护知识竞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用理念，自2023年以来共吸引近14万人参与。第3届台湖古典音乐季将于9月25号到10月6号在京举办，覆盖中秋、国庆两大节日，整体策划演出及相关活动70余场，为市民提供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体验。北京台报道。
8: 在大兴区康庄路的这家木祥兴拉面店，60岁以上老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代驾小哥只需9块钱就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如果有人遇到难处，跟店员打声招呼，这碗面就能免单。这份来自店主张宇的便民承诺，一坚持就是3年半。
14: 吃饱了吗？
15: 吃饱吃饱了，你不饿还来续点。
16: 非常要感谢这个老板，9块钱又优惠，不料又多，又能吃饱，也对的也挺好。
17: 这种午餐挺适合我们环卫一线职工的，从他们的服务态度到这个价格上，还可以。如果这一碗面不够，还能免费的再续点面，对我们来说挺实惠。尤其这个冬天我们铲雪的时候，在一线还是很劳累的，到他们这儿跟一个爱心驿站似的，能吃饭喝点汤什么的都是免费的。
8: 而这份便民承诺的背后，是张宇推己及人的朴素善意。
14: 像我的父母，还有我家的长辈、姑姑啊，这些在环卫的人挺多，因为这些工作我们都做过，那就算我心疼我们自己吧，也算是。
8: 原价16元的拉面，优惠后少收7元，小店一年下来大约要让利6-7万元。尽管利润微薄，经营上也曾面临现实压力，但张宇依然要把这份承诺坚持下去。
14: 我们的付出，我一看能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其实我的心里确实挺自豪的。然后呢，促使我也愿意去干。
8: 北京台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昨天，2026丝路大 V 北京行活动在京启动，来自9个阿拉伯国家的10位网络大 V 开启北京采风之旅。在为期5天的行程中，他们将走访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天桥艺术中心、八达岭长城等多个点位，沉浸式感受北京厚重历史底蕴与前沿科创活力。
18: 我在中国8年多了，然后我去过中国80多个城市，我们也算就是中阿的一些桥，所以我们会把真正的中国给阿拉伯人看，然后我们把阿拉伯的文化分享到中国。
0: 丝路大 V 北京行是北京市重点打造的国际交往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12届，累计邀请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45位国际大 V 走进北京，成为对外展示北京开放包容、合作发展、命运与共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北京台报道。近日，2026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活动月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展出80位国家级、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创作的137件套精品，覆盖玉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梯红仙山楼阁图对屏、法海寺壁画等4件新晋北京传统工艺美术珍品首次集中亮相。展览将持续至11月8号。
19: 推动景泰蓝、花丝、雕漆等进入家居、饰品、文具等日常场景，让更多人拥有自己的第一件景泰蓝。
0: 北京台报道。
8: 今天阔别2年的西山八大处索道及滑道项目完成升级换新，并投入试运营。
20: 全新的索道位置呢，就在原索道的区域，同样是18节车厢，960米长。那新的索道升级了哪些呢？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8: 升级后的索道设备进站舒缓平稳，全新客用索道支架平均升高10米左右，向东可一览北京城市景观，向西可见八大处公园内古寺依次坐落。
20: 那我们测算了一下，全新的索道呢，上山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而之前的老款索道呢，仅上山就要17分钟。
21: 以前只能我跟孩子俩人坐啊，然后那个3个人要分开啊。现在一家4口啊、5口应该都能坐下，
22: 安全系数也更高，更平稳一些。
23: 八大处的索道呢是1994年建的，滑道呢是96年建的，2024年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改造。
24: 改造前的索道是采用固定抱索器。它全线呢是匀速的，上站和下站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追着跑，就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升级改造以后的索道，在上站和下站的时候可以达到静止的状态，是非常安全的。
8: 与索道同时完成换新的，还有这条当年中国第一条山地滑道，此番以全新2.0进口整机升级亮相，1700米穿林赛道，240米垂直落差，50余个弯道。一年四季都能运行。北京台报道，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将于明天9月16号开抢。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八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请旅客提前了解各火车站开售时间。北京台报道。
1: 刚刚出版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前线》2026年第九期发表社论，题目是更好发挥北京在我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

0: 人体脊柱就像是古代房屋的屋脊，起到支撑整个身体的作用。数万年来，人类就靠着20多块脊椎骨对抗着地球引力，而脊柱外科学的出现旨在守护这根设计精密的人体屋脊。骨科医生常常被称为修缮人体框架结构的木工，而脊柱领域的木工们则承担了其中格外精细的部分。在这26块脊柱骨中，最上方的两块能够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它们有个专属的名字，缓舒椎。王胜林每天都在跟这两块骨头生死博弈。2021年9月15号凌晨5点，一名44岁的女性带着呼吸机从太原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推出，紧急送往北京。从太原到北京6个小时，跨越500多公里。对于这个危重患者南三奴来说，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救治，随时都会出现生命危险。而这辆救护车的目的地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这也是他们可能得到救治的最后一站。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呼吸衰竭的原因可能要考虑一下。
2: 我们是想给他争取手术治疗的。
3: 我们提前呢跟各个科室做了相应的沟通的工作，病人路程转运上这个本身我们都是担心的，所以提前去查了那一天的从天气到路况，提前跟保卫部门也打了招呼，不希望这个病人在路上耽误多任何一分一秒。
0: 患者南三奴44岁，10天前刚刚被确认为先天性缓舒椎脱位，导致这一切结果的元凶正是人体的脊柱中最关键的部位出现了罕见病症。人体颈椎共有7节，第1节被称为环椎，第2节被称为舒椎。正常的环舒关节位于颅底和颈椎的交界处，然而患者南三奴的环舒椎脱离了颅颈交界处，直接戳进了颅底，对原本在此处行驶的眼脊髓神经产生了压迫。
4: 一般这种病人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于肺炎、呼吸衰竭。
5: 现在腿脚动弹动弹，我看一看，胳膊往里面收，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别让我拽动，使劲儿。
0: 患者南三奴由于脊柱严重压迫眼髓，本就面临着瘫痪、呼吸衰竭的危险，转运的6个小时更是给南三奴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此时北医三院各科室的医生必须对南三奴进行全面的检查。
5: 别让我拽动你的小腿，来，不太行哈，自己腿能抬起来。

0: 主要是些抽血的，还有看他这个胸片心电图，还有心脏的情况。
1: 是宋亚芝 B 超，取上 B 超血。刷这条码的啊，有一个胸片送到放射科的。
2: 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名叫宇豪，男三女的小儿子，他正慌乱地处理着每一个入院手续。
3: 到了。
4: 你们做过什么手术没有？吃东西吃药，平时有发现有什么过敏的吗？他是三个月之前开始出现这个走路的不稳，没力，以前一瘸一拐的，有没有什么原因？有去看吗？
2: 面对各种检查项目单，面对生命岌岌可危的母亲，宇豪仿佛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为母亲寻找那微弱的生存曙光。
5: 之前在太原嘛，基本所有事就是办啥事都是我哥带着我跑，就很少就是我自己去。就这次是因为我哥办事嘛，留在太原了，就只能我自己搞了。我就在这，我也没来过北京，第一次来，就有点慌。我爸就是他有脑梗嘛。而且他就是他本来就是即使他没有脑梗，他就是遇到事儿他就走不动路的那种人，就是怕他一个走不稳可能就摔倒了那种。
0: 主任马上就来了。
6: 那个男三奴怎么样？
0: 神志什么的都可以，查体什么也都还基本能配合，看他现在发烧，现在给他连上，已经连上呼吸机了。
7: 好嘞
0: 好嘞好嘞，主任。好。
6: 你好，停一停，这手动一下，用力，这手动一下，我看看，这手动一下，
7: 这手肌力不行。
6: 动动脚，我看看。
8: 已经看到这个病人，哎呀，这是一个挺棘手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末期的脊髓病，患脊椎脱位也拖了好多年，现在这两三年走不了路，最近半年是完全瘫痪。近一个多月呼吸都不行了，我当时想，哎呀，这个病人可能希望不大。
7: 他这个脱位是比较重的，这是颈椎的最上面，这是第二节，他这块应该是下来的，他现在整个都上去了。顶上去之后，就这个里边的这个血管和神经就被顶住了，有点头疼。
8: 我觉得他的儿子确实是触动了我。小伙子20多岁，来的时候是一种追烟寸草心，抱得三春晖，爱母之心。一方面说，哎呀，我们救他吧；一方面说，这个病人也许我们给他治了，可能对他来说不一定是好事，算了，还是让他给家里人省点钱吧。然后又过一阵又想，哎呀，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为什么不试试呢？然后可能过两天又在想，风险那么大，值不值得尝试？就总是在这个
2: 环枢椎脱位的手术区域位于高位脊髓水平，是脊椎外科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手术过程可能导致脊髓损伤，引起呼吸机麻痹，也可能造成中枢性呼吸功能障碍而危及患者生命。这个极难完成的挑战让王胜林犯了难。
9: 我是有点压力，就是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会不会出一些比如说意外情况，是有点打鼓。
10: 也是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个挑战，当地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如果坐以待毙的话，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可能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
11: 北医三院在环枢椎领域应该是国内非常领先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如果我们不接这个病人，那这个病人在后续的治疗可能会更加的艰难，而且我们应该对这些疑难重症，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应该去接的。
8: 这一次呢，我们是下了决心，

0: 刚才是有点担心有没有别的问题，比如说还有没有肺栓塞啊、血栓啊，我现在看还好。
1: 在医院急诊、骨科、重症医学科、医务处等科室的通力合作下，南三奴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核酸检测及科室转接流程。这条为重症患者开辟的绿色通道，为拯救南三奴的生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我们准备转到那个 ICU 准备，然后看有没有机会给他进行手术治疗。

0: 四十多年来，南三奴的脱位情况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即便时常由于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也一直未能查出真正的病因。
1: 我们经常带他去，经常他一到了那个秋天就不舒服，每次都带他去输液，输些那些营养啥的东西，没往那方面考虑，没想到说是这么大的。以前一直都以为就是那个把车压不住，压成那样，所有人都以为是那样。一开始在地区，然后诊断肌无力，就是渐冻人，就是没法治，就做了各种那种基因检测，脑子的那种做了可多了，没用。突然有一天晚上，一个主任还是啥的过去看，哎，你这个脖子怎么一边高一边低呢？要不拍个 CT 看看？那一拍才知道。
2: 我就一直给我哥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快点过来，觉得我自己办不了。我也是比较内向，不是说见人我就问，那我哥那种就是见人就问应该干啥，见人就问。我就是属于那种就不知道咋办。
0: 因常年卧病在床，南三奴的一切衣食起居都由丈夫负责。22岁的大儿子在外地打工，20岁的小儿子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对于经济条件本就一般的这个家庭来说，妈妈常年的顽疾让这一家四口过得不太宽裕。为了帮助曾经患有脑梗的爸爸撑起整个家，两个儿子早早地走出了家门，承担起了照顾家的重担。
2: 他比我出去的早，他高中时候他就去外边打工啥的，各种跑。我是就是高中毕业我才是出去外边工作啥的，但是也没出山西，就是在太原，所以就我出去的经历会比较少一点，就他遇到的事儿比较多。
3: 当时像家里边跟我说我妈生病了，然后我妈跟我讲她是肺炎，有点肺炎，有点咳嗽，你别回来，没事儿。然后后来又打电话又说哎不行了，住 ICU 了，我才赶紧赶回来。
4: 我就是脑梗，
1: 是吗？
4: 高血压、糖尿病，给不了个孩子一直很下去。又舍不得花钱。
0: 由于来北京太过匆忙，两个儿子需要再次返回山西完善医保手续。在北京坚守的父亲与妻子分隔，与儿子分离，孤身一人，一度找不到回宾馆的路。
4: 走错了，不在这儿。
1: 走错了。
4: 那一面。念个在前面，念个是这个，不是，
1: 没
4: 路了，是那个弄坏了。

0: 心理。即便南三奴的手术成功，后续也需要在 ICU 中进行长时间的恢复，如何减少手术部分的开支也是王胜林需要考虑的。
1: 后期就是还得算计一下，因为这个人他就相当于咱们替病人计算一下，就是他不是那么宽裕，他家里条件一般。
2: 因为我们也是前两年才把就是之前家里欠的钱还完，但是今年出这个事家里正好没有存款，就刚还完钱不可能那么快存下来一点钱。
3: 哎，你们俩来了吗？
4: 我在这儿呢。
0: 考虑到南三奴的家庭情况并不宽裕，王胜林一方面关注两兄弟的医保报销进度，另一方面也在到处奔走联系，希望能够借助政策帮助他们减免费用。
5: 哎，
3: 那个小李，那个，
5: 哎，
3: 我上次跟你说过的，咱们那个病人叫南三奴，就是他的这个经济也比较困难，然后也是想问问你，就是咱们能不能给他把这个内植物的费用减免一些？
5: 哦，就是他现在是内固定这个号牌，
3: 对，
5: 有点困难是吧？啊。
3: 他应该要是你们可以减免的话，他应该至少可以减免出来将近2万块钱吧。咱们那一个应该是他一对儿，对，那就应该有2万多了啊。
5: 行，这个特殊情况没问题的，这个没问题的，我跟
3: 他
5: 也汇报一下啊。
3: 行，感谢感谢，
5: 特别理解，没问题啊。
3: 感谢感谢，好嘞好嘞，行，
5: 好，
3: 谢谢，拜拜，嗯，
5: 再见，拜拜。
3: 行吧，这样就是这个可以减免。2万多，就咱们这样，咱们的负担不就会少一些？
6: 我们其实很想救他，然后呢，也是在努力的给他省这个费用。
0: 王胜林所在的骨科和医院的相关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为南三奴申请救助资金，尽可能帮助他的家人一起度过难关。
7: 羊毛那不三条都是斜铁线。
4: 斜铁线，
7: 我拐不了吗？
4: 关键是因为是斜铁线，所以不好拐的。
0: 两个儿子只要在北京，父子三人都会选择守在医院的外科楼下，只为了和妈妈和妻子离得更近一些。为了更好地为手术做准备，医院需要对南三奴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此刻是父子三人与南三奴相隔5天后的第一次见面。
4: 第二次了，这在拍子号，
8: 这
4: 啊，这是在做，做这个过程那里，
8: 做也跟他过程那嘛，
4: 啊，过程那嘛的啊。
8: 以后我得拍行
4: 啊，
8: 拍行就一次性再做，拍了。
4: 拿开。
2: 就我哥和我爸，就是他们可能有些话心里面他们已经说了，但是他们不表达出来，我是怕我妈感觉不到那个情感。

0: 请男三无，男三无到 CT 二室做检查。
1: 先留一个家属，
2: 家属
1: 留
3: 一个家属。
4: 吸气，憋住气。

0: 走。
1: 其他乘客坐别的梯啊，其他乘客坐别的梯啊。
2: 好嘞，好嘞，好嘞。
0: 手术前。

0: 王胜林在骨科大查房中就南三农的手术方案与骨科医生做最后一次讨论与完善。
1: 拟定的手术的方式准备是做前路的经口的松解术，再加后方双侧的侧踝间隙松解和植入结构骨或者是 cage。
2: 如果要是做牵引的过程中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相应的预案？
3: 还有一个备选的这个方案，前路的松解，或者甚至是第三个方案，就是做鲸鼻的这个松解。
2: 对于这个病人来讲，如果单纯的一个方案可能在术中但未必能够实现，因为他的病情非常复杂，啊，局部的畸形也非常严重，全身的状况也不好。那么如果要是在术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那可能我们就必须要有后续的治疗的这个方案作为准备。
0: 南三农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接下来需要跟患者家属最后沟通手术方案和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1: 一种风险呢，就是手术过程的风险，比如说他是在脊髓血管周围操作，
4: 可能术中就会有这个大出血呀，或者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那这个在术中如果发生了这些突发的情况，咱们能不能接受？
5: 做手术这个事，我们在看人就想清楚了，就是他这个病是啥的，不做手术肯定会恶化。就如果说做不到说是康复，就让他活得舒服一点。
6: 先到市里，又到省里，对吧？去送南三院，肯定是个风险很高的手术。但是刚才王主任也说了，就这个赌一次，不是说像今天赌一把，一下就看到市面。这个结果可能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恢复的时间才能看到。但是咱们肯定是希望是最好的结果，希望能渡人，对吧？因为不是咱们双方在对赌，对吧？咱们是一起去
3: 和疾病赌，
6: 和命运赌。
7: 不敢跟你说，那就是。
3: 你们还要不要再商量商量？
7: 不用商量过，就
8: 是提前其实也商量过，
9: 也同意手术。

0: 其实对于环输锥脱位来说，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办法给它复位，因为它的颈一和颈二，也就是环输锥脱位了，压迫脑干和脊髓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把它脱位的这个颈二和颈一的这个骨头给它拽回正常的位置，然后给它固定。
1: 为了应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王胜林准备了两种手术方案。第一种手术方案，医生要先打开南三奴的口腔，从喉咙处松解脱位的环输锥，接下来要把南三奴转过身，从脖子后方开刀，继续后续的手术操作。这种前后并用的手术方案能够帮助医生更好的复位，但不可避免的会让患者面临更高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第二种手术方案，医生直接从脖子后面开刀，将环输锥进行复位固定。这种手术方案能够让患者降低手术部位感染的风险，但会给医生提出更高的手术要求。两种手术方案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手术风险。
2: 如果作为这个颈口的手术呢，虽然我们后路的手术的把握更大了，但是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口腔呢又不是一个无菌的环境，他来的时候呢已经是一个有这种定植菌感染的状态，他自己承担的风险更多。
1: 选择何种手术方案要在签以后才能做出决定。
3: 先签一下看一
4: 眼。对，是的是的。
2: 其实我们的预案是这样，如果全麻以后牵引复位非常非常有限的话，那没办法，必须要做颈口的手术。如果说呢复位非常好，那就一定不需要做颈口的手术。
4: 拿后边，这样这样，在后边拿眼线弓，足够脚低，
3: 三
4: 小眼儿头，
5: 够了吗？
4: 可以。
0: 现在牵引是
4: 八公斤，体重的六分之一。
1: 颅骨牵引。这一环节是为了让南三奴戳入颅体的颈椎，在牵引器的拉力作用下进行复位。
4: 来吧，来。

0: 再往尾端挪一点，就让这个视野的中央正一点，因为它躺着。
1: 这个病人他做完大中量牵引以后呢，他其实有点在这个交界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决定就需要主任自己去做了。
2: 他脱位太重了，所以第一方案肯定是经口松解手术，然后呢再翻过来从后面给他固定。但这个的问题就在于他两个手术时间就会变得很长，而且他前路后路是通的，经口的那个手术呢又可能会污染后面的切口，这样他的感染率就从1%可能变成10%了，那这就非常麻烦。
1: 当时呢考虑了再三，最后呢主任还是决定说咱们把这个风险背在自己身上，就不去做这个进口的手术。
0: 好，兄弟们来吧。
3: 下午2:45，后颅手术正式开始。术前牵引让南三奴的环枢椎被纠正了70%，剩余的30%则需要打开脖子逐步纠正复位。王胜林在南三奴脖子的后方划开了一道约15厘米长的刀口，一点点将脊柱周围的组织松解开，为环枢椎复位提供足够清晰的手术视野。
1: 换眼镜。
3: 在颈椎上做手术就像在木头上雕刻，一丝一毫里都是精细的活计。
2: 我觉着一方面我们是像木匠或者是木工，再一个我觉着我们比普通的木工责任更大。如果一个普通的做木工活的话，那你做坏了大不了我再找一根木头再来一次，但是这个人的生命是特别宝贵的，我们不能总是再来一次。
3: 面对脊椎周围错综复杂的神经和血管，显微镜能够充分放大细节，改善手术视野。
0: 现在我们有点担心他的右侧的椎动脉在我们的那个树叶下面，所以有点纠结和犹豫，然后现在我们再尝试一下看看。
4: 1/3
0: 吧。
4: 你现在在处理这个关节，为了复位嘛，所以下面比较危险的是这个椎动脉，右侧它是个优势的椎动脉，怕它破。
3: 南三奴的术前检查显示，他的颈椎第二节与第三节长在了一起。为了让复位的环枢椎及整个颈椎恢复到正常模样，王胜林选择将支撑物植入南三奴的左侧环枢椎。
4: 我现在要把这个6毫米的一个高度的配置给它砸进。
3: 王胜林现在往颈椎里砸的东西叫做支撑物，这是本场手术第一个惊心动魄的危险时刻。
4: 现在担心它下面是那根血管，要做好准备啊！希望它不要出血，不要跳，血压不要掉，心率不要慢。
2: 因为它脱位太重了，你去操作的时候有可能刺激到它的神经，它就下来就全瘫了，或者是损伤了它的血管，它当时术中大出血，这个人就要命了。
3: 环枢椎周围分布着影响四肢活动、呼吸、心跳的中枢神经，并且与椎动脉十分接近，砸入支撑物时一旦触及甚至损伤神经或椎动脉，患者可能会出现大出血、脑梗，严重时甚至会直接停止呼吸与心跳。
1: 假如他的椎动脉的这个走行是正常的，那我们呢有常规的，比如说我们从师傅教下来避免损伤的操作，但是这个病人他是一个先天性的骨和血管在头颈交界的地方都有明显的发育的异常，你常规的那些动作就不够了，你就得格外去小心才行。
3: 每次砸下小锤，王胜林不仅要保持每一次的力度，更要拿捏每一锤的精度。
2: 砸一下看一眼，那个砸的那个动作其实是放那个填充的那个 cage， 动作还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太轻了我又砸不进去，它支撑力就不够。如果太暴力的去砸的话，有可能它心率就下来，甚至就不跳了。
5: 快点报警！
4: 那我再砸一下。啊，心跳砰砰砰！来测一下，
6: 那心率是75/80
7: 啊，3倍了，对，
8: 还是对自己中枢有影响？
7: 对，肯定的。
2: 环枢椎专业是脊柱外科里最危险的一个专业，我们不会总成功，但是我们总是会想，我们要更少的失败。

0: 成长、开花、结果，草莓个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不同的是，草莓有来年，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1: 如果我倒了，家里整个就倒了。
2: 如果这个手术一旦上了手术台，我们就没有往回走的路。
0: 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去，我还想带着大家一块种植草莓致富。
1: 这次生病之后有点失望，也有点遗憾，害怕我做不了了，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
3: 躺在病床上的人名叫郝荣刚，是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病情最危重的患者，就连下地走路都被医生禁止，用力咳嗽都有可能失去生命。
4: 拉褥子啊，
5: 好，
4: 好好，别动啊，一二，哎，
5: 轻松多了，还是尽量减少一下他的自己的这个活动。平躺的话，身体会更安静一些。
6: 最早是咽部的不适，一直到喉炎治的，病情性加重呢，有一个轻度的喘憋，呼吸困难，然后声音嘶哑。
1: 原来生活和大家常人是一样的，都是正常的洪亮的声音。检查出来说你是声带麻痹，最后当地医院做了个加强 CT， 查出来是我血管上的问题。
5: 这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形成的这个病变叫假性动脉瘤，这个血管的地方其实已经破了，就是它的血管壁并不是真正的血管的组织，而是一些血栓和这些纤维组织的一个包裹，但是这种它就不太结实，破裂的话它可能就是致命的。
3: 影像显示，郝荣刚颈部的假性动脉瘤是渗出的血形成的血肿，大约有8×8×10厘米，相当于一颗苹果的大小，而这个血管破裂的位置恰好在人体主动脉上最大的分支血管无名动脉上，向上为脑部供血，向下连接着心脏，一旦结痂的血肿破裂，病人会瞬间大出血，失去生命。现在让心外科医生感到困惑的是，郝荣刚并没有受过剧烈的撞击，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动脉为何会破裂，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7: 自发性的动脉破裂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正常的人的血管还是比较坚韧的组织，所以我们非常警惕，一定要找到它的原因，特别关心它有没有其他疾病导致的血管的脆弱破裂的原因。
3: 罕见的情况让医生们也不敢贸然进行手术，寻找血管破裂的真正原因是心外科的当务之急。
8: 这里
3: 为了查明原因，陈玉主任请来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张学民共同为郝荣刚进行会诊。
9: 是突然鼓的吗？还是逐渐？
10: 时间长了。
9: 时间长了、大概多长时间了？
10: 半个月了吧。
9: 半个月哈、这个是突然有什么感觉吗？
10: 当时嗓子痒了。
9: 就是也不疼。
10: 也不疼。
8: 咳嗽，嗓子痒
10: 啊、
8: 然后呢，慢慢的肿起一个包来，是吧？
9: 是逐渐肿起来的，是吧？不是一下子就
10: 不是一下子，逐渐。
11: 好，我们抓紧研究啊。
10: 行。
3: 通过对郝荣刚的查体，张学民回想起20年前曾经手术过的一位患者，那位患者也长了假性动脉瘤，这种症状和一种罕见的免疫系统疾病有关。
12: 假性动脉瘤的话，它的病因一般来说在我们血管外科呢，不外乎几种。第一种是外伤，但这个病人没有外伤的经过。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一些感染，他也没有提示。那么还有一种跟自身免疫有关系的，那就是白塞氏病。
13: 当时我们也不认识这个病。
8: 他是确诊的白塞，
13: 最后确诊了。

0: 有着26年从业经验的张学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判断，而通过影像报告进一步证实，确认了郝荣刚跟20年前那位患者的病因都是白塞氏病。白塞氏病是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属于血管炎的一种。白塞氏病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全身的脏器、血管，引发炎症的出现，并伴随终身。白塞氏病的发病率极低，仅为1/1000，而像郝荣刚这样已经累积到血管的情况更为罕见。
1: 2001年呢，病人我们就给他直接放了支架了，破了好多年，他就又破了。凡是你支架边上
2: 都容易出问题，
1: 包括切开来所有的吻合口全出事儿。后来对这个就倾向于保守了。
0: 白塞病患者的血管极其脆弱且敏感，像手术这类来自外部的刺激，更是会诱发血管炎症加重，甚至是破裂。20年前，为白塞病患者进行手术，对外科医生来说是一个极难的挑战。20年后的今天，主任医师张学民依然建议心外科不要轻易冒险。
3: 早年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许多病人是开了一刀又开一刀，最后反反复复，直到最终呢，可能就没治了。
0: 做手术，郝荣刚的血管可能反反复复出血，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不做手术，无名动脉上的炸弹随时会引爆，危及生命。医生和患者一样，进退两难。
4: 这么少见的情况，这么多文献给我们的提示，很难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共识。这样的病人就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是最好的？
5: 对，现在怎么能找到一个没有发生病变的血管骚扰最小，又能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好好研究一下。
6: 有炎症的这种动脉瘤的话，破裂风险实际上可能更高一些。
7: 可能确实是不知道的时候，闷着头上台啊，也就把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一旦就是知道了，会纠结更多。
6: 我是风湿免疫科的刘田大夫，可能跟外科也商量了，找个时间手术做，什么时候做？最好是要把你炎症能控制的更稳定的情况下再做。雅美罗这个药都主要是为了控制你炎症，着急要给你把药用上了。
0: 免疫制剂对郝荣刚能否有效，手术究竟能不能做，医生也无法预料。走一步看一步，是现在最好的答案。
8: 医生当时跟我说，我这个血管随时有爆裂的现象，随时爆裂的完了就是预示着生命终结。我想活下去。80多岁的老奶奶，60多岁的父母，下面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我是这中间的顶梁柱啊！如果没我的话，不好。
0: 36岁的郝荣刚，跟大多数中年人一样，上有老下有小，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更多需要他的人。
9: 爸爸，好好看病，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
10: 再加上金奶奶的话呢，爸爸会尽快早点回来的，好好学习啊，听话。
8: 那天我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给孩子说，爸爸这身体里面长了个坏东西，需要去医生把它割的拿出来，妈妈就会好的。孩子我看当时也眼泪巴擦的，我给我妈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就给说，我说如果没了，你把我儿子和媳妇。
11: 哎，你好，你好，上午这会儿方便来一下医院吗？
12: 哦，方便的，我就在医院呢。
11: 啊，行行行，那我们还是在1楼谈话大厅那个地方见吧。因为主要还是用目前的这个药物，希望能够在做其他的治疗之前，给他把病情稳定一下。
0: 这是郝荣刚的妻子张丽玲。自从丈夫住进 ICU， 她几乎24小时守在医院，生怕错过一点有关丈夫的消息。
11: 带了一些叫手术的禁忌，那有可能在治疗时间上再做一些调整。
13: 一天下一个病危通知书，因为她这个随时可能会爆破，如果有啥紧急的，他们可能随时就会进手术。就是每天都在这个凳子上一直在徘徊。 万一怕医生打电话我一时赶不到，万一是有什么送东西，我待在这儿就安心。喂，
2: 媳妇儿，我想吃两个草莓。
13: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草莓了，我一会儿去给你找找去。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2: 没有的。
13: 有哪里不舒服就及时给大夫说啊。你家不要有啥压力了哦，啥都好着呢哦。你就得好好休息，这啥心都别操了哦。
0: 每次夫妻俩打电话，张丽玲都要嘱咐很多遍不要操心这样的话。她知道现在丈夫虽然住在医院，除了惦记家人以外，她心里还惦记着另外一件事儿。
13: 看起来还挺新鲜的，挺不错的。这是我好人干家属，然后给他买的草莓还有小瓜。好的，好好，谢谢，麻烦您了。
2: 哎，好嘞，没事。
14: 你老婆给你送的。
15: 挺不错的。我是个种草莓的，种的五年草莓，基本上赔了三年，今年是第六年，本来是更好的时候，忽然间自己生病了。
0: 郝荣刚是兰州市彭家坪镇石板山村第一个种植草莓的大学生，靠着草莓销售建采摘大棚，让原本贫困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可是当初他的做法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15: 家人反对的原因说，你一个大学生，你是上大学就是白上了，你又去种做农业去了，又去种地了，还不如不上学呢。
0: 起初是兴趣，现在郝荣刚身上却背负了更多的责任。
15: 老百姓看我草莓好，也跟着种草莓，我做了个合作社，把他们归结起来。我可以给你定苗子，给你出技术，帮你销售。你这些钱你装在你自己的兜兜，我一毛钱都不要。自从我种上草莓，在山上上来的人特别多，现在我们那个乡村已经变成了世纪美丽乡村了。
13: 他说他既然参与这个行业了，就必须要带大家去，自己有朋友在不懂技术，而且即使种上了也销不出去，然后就联系人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过来去实地考察，然后给做技术指导，种上之后他就负责销售。
0: 眼下正是要采购草莓苗的季节，可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他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今年和村民扩大种植的计划。
15: 这次治病来的时候，都是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帮我凑的钱，他们凑钱的目的是想办法要我这个人，我害怕这十几万花完了之后，亲戚朋友再给我筹钱，我心里就过意不去了。只是我更想着为我们农村多做点事儿。但是这次生病之后，有点失望。

0: 果顺利，今天下午他们就将为郝永刚实施手术。
1: 刚才大姐帮我擦了点伤的，做术前的准备。我现在准备好了。
2: 提一下我的

0: 也再往这个瘤子里去灌注的话，这个瘤子慢慢就会形成了血栓，血栓慢慢会吸收。啊，是，那一个谁家？啊，你想爸爸。
1: 想啊。
2: 术后第四天，状态恢复的郝荣刚迫不及待地跟儿子视频。
0: 还想不想打羽毛球了？
1: 想啊。
0: 那等爸爸回来陪你打呗。
1: 爸呀。
0: 就看这身体需求够不够了。
1: 那现在不够啊，回来了要你伺候我，那你不知道吗？
2: 哦。
1: 你伺候我。
2: 伺候你呀。
1: 伺候呢，那就好。
0: 回来伺候你爸，你交给你了啊。
1: 嗯，那你干哈？
2: 我休息啊。
1: 那你不就待你家睡了觉吗？
2: 好的，安迪哈，上那个精神了啊！哎，精神了，感谢你是明天早上飞机吗？
1: 明天早上8点。好的，真的感谢你了。
3: 听说你是种草莓扶贫的吗？还是？
2: 谢谢，真的是错了。
1: 命就好，
2: 哎呀，真的非常感谢，千里迢迢来北京，我们也是有缘分的。
1: 对呀，
2: 冥冥之中
1: 非常
2: 安排好的，能有这样结果，我们也挺高兴的。
1: 非常高兴。
4: 像他这样从外地经过了辗转，来到了我们医院，能够和我们共同完成了这么一个，我不敢说奇迹，但是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一种治疗的经历的话，也是一种特殊的人生的缘分。
5: 刚好当天我值班，刚好过来，
4: 只是中间没有太多的耽搁。
2: 我们血管外科张教授，
5: 来我看一眼。
4: 我们一起来看看你，要给你制定方案的时候。
5: 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微信群啊，叫做“白菜病”的一个病友群啊，你可以加入。
6: 生病是我的很不幸，但是来到这儿真的是我的幸运。

0: 哎呀，彤彤，你是胖点的吗？
1: 哦，胖了，吃的是就是激素的，那就好多了。
0: 哦。你做了4个月了，我想看看你什么样子，怎么情况了？
1: 哎，恢复好多了，比之前好多了。
0: 颈部那个包块是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哈。
1: 现在感觉不到了，已经。
0: 如果是心脏血管这块有问题，可以去兰州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他们的心脏外科很好，他们的宋主任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非常好的心脏外科医生，你也可以去找他，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真的感谢，特别感谢。
2: 谢谢陈叔叔救了我爸的命。
0: 长大可以当医生吗？
2: 嗯，可以。
0: 希望你们一家三口非常幸福啊，健康。
1: 过两天我的草莓可能就好了。好的，我给您邮寄一点点，您尝一下。
0: 哎呦，谢谢。
3: 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情况和文献的情况来讲，他一生当中都可能需要接受这样的监测和治疗。所以这个病人一定会长期的去跟踪下去，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光他自己的路，也是我们跟他一起的。

0: 2026大运河音乐节首批阵容发布，大鹏、二手玫瑰、黄子弘凡、蓝老、老狼、于是，10月5号到6号，城市副中心绿星公园，大运河音乐节，好运通达。
1: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
2: 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人人皆伪装，
4: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3: 光影定格。

0: 三灭，真相难寻。
1: 共党有戴安娜，
2: 真正的财神。
3: 没想到会死在自己身上，
4: 还要跟你是自己。
3: 日本人面前就是自己。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首都博物馆。点泽唐宋书画展，故宫博物院。迎寸千里黄双水黄鹏内画艺术传承创新展，中国工艺美术馆。木石有岩盆景赏石艺术展，中国园林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3地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超长13天假期这个话题啊出上了热搜，说的是3天中秋假期和7天国庆假期中间相隔的这3天呢，也有人请了年假，组成了3+3+7。

0: 的超长13天假期，不论假期多少天，都得提前规划。说到规划，明天就是个重要的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来看看，
1: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国庆假期前一日9月30号火车票将于明天9月16号开抢。高峰运输期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还将增开高铁动卧列车。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八大火车站火车票起售时间不同，请旅客提前了解各火车站开售时间。北京台报道。
0: 想想要去哪儿吧，赶紧规划起来。那说完铁路再说公交。最近呢，一名外籍乘客乘坐北京的公交车，不小心把包落在车上了。他下车的时候才发现，见到另外一辆公交车进站，赶紧上前求助，但是语言不通，沟通特别困难。那最后沟通明白了吗？包找到了吗？
2: 8月29日17:48，顺时路驾驶员刘秀全驾车从 T3 航站楼发车。这名外籍乘客带着背包行李箱乘车，在一经路站，乘客匆忙下车，只拿走行李箱，黑色背包落在了座位上。下车之后，他才发现背包不见了。正好一辆顺七路公交进站，他赶紧上车找司机郝丽妍求助。语言不通，他就拿出手机翻译软件展示求助内容。
3: 我可以给你往门往路队打个电话。
2: 郝丽妍马上把车队安全员吴志林的联系方式给到他。很快，吴志林接到了乘客的电话。
4: 他打电话吧，他说的是英文，但是在他里头，他简单能说出一个帮助。这样人我就引导他，给他找一个热心的市民，完了呢，用软件的形式帮他打一个电话。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信息发到我们这个工作群，因为他刚从这个 T3 出来，我就引导他呢回 T3 等候。
2: 另一边，顺时路车开到终点站花里坎地铁站，刘秀全例行检查车厢，一眼看到座椅上的黑色背包，刚准备上报，就看到安全员在工作群发布的寻物通知，他立刻在群里反馈，
5: 包就在这掐着呢，在这搁着呢，别替他挺着急的，我说别耽误人家行程啊。
2: 刘秀全把背包妥善收好，跑完运营班次后，立即赶回 T3 航站楼。等候在此的外籍乘客一眼认出自己的背包，顺利完成认领。从丢包到拿回背包，只间隔了1个半小时。失主连连向司机道谢，还竖起大拇指，为公交工作人员高效贴心的服务点赞。北京台报道。
0: 确实要点赞，要感谢我们的顺义南法信骏马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除了公交车，共享单车也成为绿色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这些年呢，有关共享单车的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问题成为城市的通病。这些老问题该怎么治呢？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共享单车的服务规范国家标准。
6: 过去用户扫码集齐，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7: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6: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服务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这是为了一旦有相关事故发生时进行信息核查。同时，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并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截至2026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7: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头。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6: 标准要求运营企业车要管好，相关人员也要配齐。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7: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0: 国家标准就是底线，那开车呢也有开车的底线，其中包括禁止酒后驾车。而下面这位驾驶人啊，中午喝了几口白酒，晚上觉得早没事了，就驾驶摩托车出门了。那么中午的几口白酒真没事吗？
8: 就多一毫克是吗？
9: 那
10: 两毫
9: 就是免责，知道了吗？
8: 哎呦，
9: 别挨了。喝多少他都叫酒后驾驶。对对对，
11: 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刚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1毫克。道交法规定，酒精数值达到或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酒驾违法，这名驾驶人恰好刚刚越过酒驾处罚标准。
8: 你中午什么时候喝的？中午11点多吧。
12: 11点多喝到几点？
8: 吃到几点？就喝到十点多。我就自己跟朋友这俩人喝点劲酒。今天下午就在我家里待着，然后晚上我找朋友玩，他说有事也没出来，我就回来了。
12: 啊，就是喝完酒后来没动车，然后
8: 对对对，
12: 晚上第二天才开车回来。
8: 就现在，我都给这事忘了都，真忘了。不然我见到这儿我都那啥，我都没感觉。
11: 摩托车驾驶人坦言，自己当天中午喝了酒，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出行时已经忘记自己喝过酒，自我感觉也没有受到酒精影响，于是就骑摩托车上路了，没想到半路被民警查获。
12: 你哪年考的本？
8: 我就今年考的本。
12: 今年考的本，
8: 我是增驾。
12: 那个有 CE 的准驾车型是吗？
8: 对对对，我是增驾嘛，
12: 就相当于您考过至少两次那个科目一，对吧？
8: 对
12: 你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这事儿，
8: 是我
12: 应该知道，对吧？
8: 是大哥，我给忘了，我中午就喝了一点儿
12: 啊，中午
8: 然后我就给忘了事儿了。我
12: 刚才听您说中午12点是吗？
8: 对，
12: 现在是晚上的不到11点，相当于11个小时。
8: 嗯，
12: 但是呢，饮酒后啊，甭管说咱饮什么酒，至少24小时之后才动车是最保险的。
8: 哦，
12: 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饮酒后啊，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将对您的机动车驾驶证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0，同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呢，您的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对您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驾驶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会造成咱这个事故结果的扩大。啊，以后还这个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吗？
8: 再也不会了吧。
12: 嗯，而且我提前告知您一下，如果说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完了以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需要行政拘留的。
8: 行，我明白了，大哥。
11: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12: 现在你驾驶证现在暂扣了，扣留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
8: 啊，我叫朋友是。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一共
12: 15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接着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6个月。
13: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的机动车驾驶员朋友，饮酒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年龄啊、体质，然后和饮酒的这个品类有关系，最好呢是在饮酒后24个小时之后，然后再动机动车比较保险，不要怀有侥幸心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为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负责。
11: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 北京台报道。
0: 不能靠自己的感觉判断啊，同样车辆能不能载货也不能凭感觉。在南二环的辅路上，民警拦下了两辆载货的客车，有的司机竟然知道自己开的是客车，但为什么还要拉货呢？来看看他们怎么说。
10: 客车拉货不能超过车窗以上高度，您看您这说的伸到驾驶室去了，都是不是都放您脑袋上了。
2: 下午两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
10: 咱这拉的是什么东西啊？
14: 展板，
10: 展板啊！您把这后备箱咱打开一下啊。还有跟您说一下啊，您看咱这性质啊，咱是微型轿车，咱是属于是载客性质，不是说咱们拉货的啊，这不安全啊，咱不能这么拉啊。咱包括咱这个后排，您把这个咱掀起来一下啊。咱那车座怎么给放底下了都？您这东西不能这么拉啊，您这太不安全了。
2: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司机倒是清楚自己开的是客车，可车厢里的货照样堆得满满当当。
10: 知道咱们这车辆属性是什么吗，先生？
14: 知道
10: 啊，咱这客车对吧？客车咱拉这么多货，您这您看这管也在这放着，咱板也在这放着，您看这一个捆绑固定都没有，您这一刹车，您坐前面不害怕呀？坐在哪儿呢？拆了，什么属性的车咱用的什么用途？客车咱就是拉客，咱们这个车辆六人的座，咱不能拆除它。您到时候把这个车座咱们安装回去，恢复咱们车辆原貌，好吧？
2: 两名客车驾驶人两项一样的违法行为，第一项违反规定载货，要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第二项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路，要接受罚款200元的处罚，合并执行共计罚款300元。客车拆了座拉货，装的是风险，什么属性的车干什么活，别为了省一步把安全搭进去。北京台报道。
0: 对于自己车辆的性质，对于自己具体能做什么，一定要保持清醒。同样要保持清醒的还有路上的驾驶状态和骑行状态。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边翻车一边看热闹也翻车了，那具体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广告之后说。
1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7: 9月21号。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欢迎回来。一边是发生翻车的事故，一边是拿出手机现场拍摄，最后也翻车了，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晋莹警官。
18: 路面上发生事故后，总会有一些路过的人停下来观望拍照，更有甚者居然骑着车子单手扶把边骑边拍。旁观事故不等于旁观风险，在骑车这件事上不能一心二用，只能全神贯注。就像这位围观事故的骑车人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下一场事故的主角。
19: 这里是下午1点多，首都体育馆附近的西直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侧翻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里面， 而离他不远处的最里侧车道中停着一辆深色小客，显然

0: 这两辆车之间刚刚发生了相撞事故。那么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之前的西直门外大街，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前部追撞上了深色小客的尾部后，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整个向右侧翻，向西滑出去了十几米后才勉强停住。一看道路中发生了翻车事故，一些路过的司机和快递小哥赶紧停车跑上前去，帮着那位白色小客司机脱离困境。所幸他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这会儿当时司机正在变道上等候着民警的到来，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女骑车人在看到侧翻的白色小客之后，立即把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停住，掏出手机对事故现场进行了拍照。这位女骑车人停在最外侧车道中进行拍照，影响到了一辆想要借道行驶的公交车，可是她并不想放弃拍照，而是开启了运动式的拍摄手法。突然，把一心二用这个成语放在这位女骑车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她以为自己能够一边拍照一边骑车，结果刚刚转过身来就来了个马失前蹄栽倒于地的结果，手机也摔在了地上。这会儿女骑车人用手撑着地费力地站起身来，随后她狼狈不已地把电动自行车推到了路边。一些人总喜欢把在路上所见所闻用手机拍摄下来，但是做什么事情都得掂量一下后果。像这位女骑车人本想拍下这起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没成想却制造了一起非机动车的翻车事故，成了活生生的反面教材，大家可得吸取她的教训。返回来再说说旁边的这起翻车事故，民警和交通协管员赶到现场之后，先是把侧翻于地的白色小客正过了车身，而后指挥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将车挪移至安全地带。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时务必要全神贯注，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和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不然的话一旦造成安全隐患，司机们将难以应对。每一个孩子对于世界的理解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他们也许不会记住您说了一百遍注意安全，但是会记住您闯了一次红灯，走了一次主路，翻了一次护栏，这些行为会在他们心里形成一个模板，原来规则是可以绕过的，原来方便比安全更重要。这里是下午3点多蔡户营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四位行人竟然在主路里面慢慢悠悠地走着。从画面中看，眼前是两个大人和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在台阶上走，而两个大人则沿着应急车道往前走。主路里面竟然闯进了行人，行驶中的司机们无疑会感到紧张和害怕，尤其是这是主路的弯道处，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多亏司机们能够及时发现情况，小心翼翼地与他们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护送他们离开了主路。除了提示主路当中只能让机动车行驶，行人们别为了图省事儿少走路就冒着风险进入主路外，我们还想多说两句，家长们要有是非观念和安全意识，带着孩子一起闯进主路，万一被行驶中的机动车撞上，个人后悔不说，还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严重的创伤和痛苦。所以说，请家长们以身作则，用正确的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来引导孩子们健康的成长。
1: 还是给孩子做正向的引导吧。而下面这件事呢，就要提醒所有的驾驶人，您骑的到底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一定要搞清楚了。这要是搞错了，后果很严重啊，很可能面临多项处罚。发生了什么事呢？来看看。
2: 您看啊，咱这个车辆一致性证书上面写的很清楚，这是电动两轮摩托车，注册类型是普通二轮摩托车，这是属于机动车，摩托车，啊，得需要摩托车驾照的才能骑，好吧？而且后边的车牌子应该是上机动车号牌，不应该是电动车号牌。
3: 那我不清楚啊。
4: 下午5点半，民警在华东桥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两轮摩托车。车号牌的登记车辆与这辆电动摩托车外观和品牌完全不符，除了车辆合格证书，车架号也证实了这辆车的机动车身份。

0: 不是九号吗？
1: 这不一样。
2: 这是什么牌啊？
1: 车头不一样。
0: 这是欧贝，
1: 车架号，字母开头的，是电动摩托车，数字开头的是电动自行车。
3: 经过民警讲解，驾驶人才意识到自己驾驶的这辆车属于摩托车，但他却并没有取得摩托车驾照。
1: 买车的时候怎么讲的？
4: 这不是带行李吗？然后借的人家电动，
1: 借的人家电动车，
4: 对，
1: 就光知道是一电动车。但是没发现他这车的整个的准备质量，还有这个车的时速，都比其他的普通的这种电动车要大很多吗？电动两轮摩托车，看见没？这上面有，普通两轮摩托车车型，而且还不是轻便两轮。说白了 ，F 版还不行，需要驾驶这 E 版或者是 D 版，才能驾驶这个车型。现在知道了吧？
4: 现在知道了。
3: 最终，民警暂扣了这辆摩托车，并传唤驾驶人到交通队接受进一步处理。
1: 刚才查了一下您的准驾车型是 C 一版，您首先构成这个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上路行驶，这个呢将对您处以5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呢，我们刚才核了一下，就是您这车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车牌跟咱这车不一致后期呢，我们将对这个非机动车号牌，然后去做车型鉴定。如果说这个车牌是伪造的，然后将对您处以1000元罚款。同时呢，咱这个车是摩托车，两轮摩托车，您需要悬挂咱的这个摩托车号牌，未悬挂摩托车号牌上路行驶，按照道交法的第90条，然后将对您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5: 下面这些汽车人呢，倒是骑的是自行车啊，但是依然是任性骑行，要不就是忘记佩戴安全头盔，要不就是心不在焉，看着微信分心骑行。
6: 咱那个头盔为什么没有戴啊？
7: 落家了。
6: 那个头盔的为什么没戴啊？
7: 头盔都遗忘了。
3: 上午10点多，东城民警在崇文门外大街执法时，注意到两名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落家了，忘戴了，暴露出他们存在的侥幸心理。正是这样的轻视与松懈，让部分骑车人的头盔佩戴流于形式。
6: 是吧？咱再着急啊，这个安全得放在首位啊。天凉了，咱也不牵扯热的问题，头盔该戴得戴啊。下回这个骑车之前，那个先摸摸脑袋，看看头盔戴没戴，是吧？确保安全了，咱再骑啊。
3: 下面这位骑车人头盔倒是戴得规范，但时不时低头看手机，差点没听到民警喊他。
6: 来，先生您好，来靠边停下车。这个看啥呢？这么入迷？
8: 习惯了。
6: 这前面如果有人有车。刹车了，您看得着吗？
8: 看得着，盯着
6: 我。肯定看不着，因为您这个注意力都在手机上呢。这么骑车很危险，好吧？
3: 原来刚刚这名骑车人的注意力全在微信上，被民警拦停后，骑车人直呼习惯了。
6: 咱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咱就跟开车是一个道理，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这个说干别的事儿，咱专心开车，好吧？这个咱是手中持物了，这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先生。
3: 工作固然重要，但也应该把自己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6: 如果说有特殊情况，前面遇见突发情况的话，咱这个状态下是刹不住车的，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啊！为您自个儿安全，为其他人安全着想啊！好吧，安全是放在首位，其次咱这台挣钱还是看单的，这是其次的啊！
3: 最终，这名骑车人因手中持物被处以20元罚款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5: 确实需要通过交通处罚来进行提醒啊！那除了现场执法的方式，还可能通过上门普法的方式来遏制交通违法行为。之所以这么努力，是因为一个疏忽确实可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位老人就为了图省事儿，直接被送进了医院。
3: 2026年6月8号晚上7点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京海九路附近，一位老人在遛狗的时候发生了意外。
9: 这个当事人当时就走咱这个便道，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要从这个位置过马路到马路对面，但是行经到一半的机动车道的时候，与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3: 猛烈的撞击之下，老人重重摔倒在地，所幸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
9: 因为这条路是一条主干路吧，车速相对于其他小路来说，速度会比较快一些，而且路幅过宽，马路中间为绿化带的隔离带，是不可以供行人通行的。行人横过道路的时候，应该从上一个路口，通过斑马线过街，这是正确的选择。
3: 事发地京海九路周边住宅小区密集，常住居民数量庞大，其中老年人反应相对较慢，对路口通行规则、车辆盲区判断不够准确。 孩童活泼好动，对危险情况认识不足，因此这部分人群是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也是交通民警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
9: 从咱小区出去了，到路口，到路边，我说穿那个绿化带，我就直接过去抄近儿，能行吗？
0: 不行，
9: 太危险了啊！这条路新开的，上下各四车道，多宽呢？就咱这腿脚，来个车咱跑得过去吗？
3: 近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带着真实案例和宣传展板走进了位于京海九路的厅堂社区，结合辖区居住特点，面向居民开展交通安全宣讲，重点叮嘱老人、看护孩童的家长以及经常骑行的居民，出行路上务必提高警惕，自觉守法。
9: 人行横道是给行人走的，不是给咱骑车的人员、非机动车走的。您在这个人行道上您骑着走，跟这个行人发生事故，那是骑行这个全部责任，而且也得遵规守纪，按信号灯走。
3: 除了开展面对面的安全宣讲，查处交通违法、常态化路面管控同样必不可少。针对京海九路周边居民区集中、出行人流量大的现状，民警也会加大管理力度。
2: 后续呢，我们天华路中队呢也针对咱们京海九路啊周边的这些道路啊加强执法力度啊，严格的对这个闯红灯、横穿马路、包括非机动车不戴头盔啊这种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3: 北京台报道。
5: 骑车在路口发生了碰撞，自己摔倒受伤，就一定是对方的责任吗？一名女子骑共享单车逆行横穿斑马线，斜插路口和正常右转的自行车发生了相撞，自己摔倒擦伤。那女子认为呢，对方从后方撞了自己是对方的责任，可实际却给出了相反的结果。
3: 傍晚五点多，在地泽南街与地泽路的交叉口，一蓝一黑两辆自行车停在路口东南角。刚刚发生的事故让两位骑车人停下了归家的脚步。
1: 从那边右转过来的，然后他是从这边过来的，他从那个方向。
10: 我是从这个路对面绿灯，然后过来左转过来。
3: 撞击发生后，骑共享单车的女士摔倒在地，右手上有一处明显挫伤。
10: 我就在前面骑车，都已经过来了，在后面被撞，对不对？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3: 说起事故经过，受伤的女士倍感委屈。而民警在了解双方的骑行路径后表示，他正是这场事故的过错方。
11: 这个方向不能骑，要不您就推过来，而且您直接就这么过来转过来的啊，从人行横道就这么骑着斜插这实线就这么转过来了，那就是您的责任。您上
10: 这
11: 边再骑，这
10: 个路边
11: 了，您拐过来的时候撞上的，来看录像啊，这么骑过来，他从这儿过来，你这刚过来的时候他不就撞上了吗？您哪儿拐过来了？你要直着往前走一段撞上了是他的事儿，你走都没走呢，你就直着这逆行就这么过来了，人家顺行右转弯，人没毛病啊，你压着实线往里拐，人家没停住撞上了吗？那不是。
3: 监控录像还原事发经过的同时，也清晰地反映出了骑车女士的违法行为，但这个结果却让她的情绪有些失控，对着民警连番追问，希望能找出对方的过错。
10: 他在后面撞了我呀。
11: 跟前后没关系，人家这边有路权。
10: 他也是骑太快了，在后面撞了我。
11: 一个蹬的自行车，他能有多快啊？
10: 平白无故的，然后下班都忙着回家，然后被撞了一下，摔成这个样子。
11: 咱们现在看的是路权啊，
10: 虽然是按路权，但你也得讲点人情，讲点法理，你也不能完全按照你这个冷冰冰的法律去判呀。我在前面，
11: 人家右转弯一点违章都没有，您给我来一个，您说我拿哪条定他？
10: 那换成你们家人呢？
11: 咱们该怎么定怎么定，你要人行横道推过来，我就定他全责。那谁让您骑呢？对不对？到这儿了，您从那边开始就逆行走人行横道到这儿，然后再逆行这么走到这儿，跟人撞上了，说人家撞你。是这道理吗？
10: 本来就是他后面撞了。
11: 这后面撞您，您要是推过来，他不就撞不上了吗？法律规定您得推过来，法律没规定他得让你。
3: 生活当中，不少骑行者会抱有这样的想法：我受伤了，就该对方担责。但交通事故定责，看的是谁存在违法行为，谁拥有优先通行权，而不是看谁受伤。情理不能代替规则，遵规守法才是保护自己最有效的方式。北京台报道。
5: 是的，并不是谁摔谁有理啊，还是要看违法情况、事故关系来判断责任等级。那说到这个骑车呢，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广东深圳的一位骑车人骑进了快速路，最后被行政拘留了，怎么回事呢？广告之后说。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

0: 和别人带来麻烦。说的是公共视频里的这起不该发生的事故。
1: 这里是上午11点多，南三环的丰益桥下，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红灯，驾车想要由东向西直行的司机们正在耐心地等候着交通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正当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静静等灯时，从他的后面慢慢开过来了一辆红色小客。不过那辆红色小客很快就出现了异常的动作，您接着往下看。由于这位红色小客司机没有在意，当车身向前溜车时，他竟然没有发觉。结果红色小客的前部把前方的那辆深色小客的后部给撞上了。即使车辆的损失不大，前车司机对此也是倍感郁闷。确实，这属于本不该发生的事故。请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附近停车时一定要注意拉紧手刹，忽视了这一点很容易出现溜车的情况。如果当时司机能够细致一些，其实问题完全能够避免。
2: 这里是下午3点多，广安路上的湾子路口，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一些骑车人开始向前通过路口。可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在这里遭遇了事故。您接着往下看。估计是因为双方距离过近，采取措施不力，两位骑车人发生剐撞事故后，其中的一位翻倒在隔离带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位骑车人摔倒在地后很快站了起来，不过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侧翻在隔离带的水泥台阶上。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家骑行来到路口里面时依然要遵守交通法规，彼此之间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并且控制好自己的速度，只有做到谨慎小心，才能防止此类事故发生。上午10点多，在惠城门桥附近的莲花池东路，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路面上车辆较多，个别司机因为粗心大意导致了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出租车。一起两车严重追尾的事故，转眼间就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一辆出租车的前部撞到了一辆红色小客的尾部，估计是行驶速度较快，采取措施不及的原因。后面那辆出租车损失显然更大，它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前保险杠被撞断，大灯的受损程度也不小。这位出租司机看到车损后，他的心里恐怕也充满了懊悔之意。万幸的是，在这起追尾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司机朋友在行驶当中，如果不能全神贯注地驾车，而是分心走神儿，那么类似的追撞事故随时有可能发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的节目。再会。
4: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
5: 一旦发现我，
6: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 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

0: 莫言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敦煌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3: 一个月来也快
4: 了，这个句子就差一个大。
5: 2026我们集中推出了11部作品，涵盖歌舞、民乐、话剧、曲艺等艺术门类，汇集了我团各创作演出部门的力量。

0: 有的演了两场了，有的相对已经比较成熟了，还在打磨提升，有的还正在排着。总之呢，我们在这个各个不同的门类和领域吧，我觉得我们都拿出了一些剧目。今年呢，这次的这个推介会呢，虽然这样一下拿出来11个，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经过过反复论证的，一要符合我们的主责主业，另外呢，我觉得要契合我们当下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生存的环境，就是因为至少你不能脱离实际。
1: 打扰，很无奈，怎么办？互相打扰，加大音量，不不去力气，你别闹，他也闹，一路狂飙。
0: 除了今天发布的这11个呢，我们其实还有好几个戏也正在打磨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之前我自己上台演的《温暖的味道》，那这个戏呢，我们现在还在打磨提升的过程当中。跟着每年有一些不同的政策呀，不同的新鲜事物，我们想在原来的那个结果的那个点上进行起跳，再来进行打磨提升。但是这个呢，想作为明年一轮新的演出再把它拿出来。
2: 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家乡也随之枯败，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
0: 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到底怎么样得以体现，或者说叫得以落实？这个除了像以前我只是更多的关心或者只关注自己的一个个体创作，然后转换为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虽然可能快一年没见了，我觉得这是我过去5年来工作的一个总和吧。越来越多的开始去思考

0: 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同年龄阶段，我们不同圈层，包括你我，我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是哪个作品触动了我一下，击中了我。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来跟大家一起再探讨。
1: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如果啊，进团是蒸汽机车，我们就是司炉，使劲给它填煤。如果是内燃机车呢，我们就使劲给它动力。如果要是现在的电力机车呢，我们就使劲的电它，让它的速度更快，让我们的进步更大。
2: 哎，我的乐器叫哈喇叭。叫撒了鸡，祝大家美好的生活金盛熙。
3: 我们的乐器是七块板，祝大家连年好运到跟前儿。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这个太限制我的发挥了。
5: 飘摇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4: 就是我刚才跟徐老师学了一段以后，我觉得我是蛮有那个舞蹈的天赋的。徐老师说了，就是跳舞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身体，其实面部的表情是舞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大家看我刚才跳的时候那个表情绝对到位了。
6: 我爱我家那个情景剧的播出，他当时扮演是贾圆圆的孙女儿，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这种表演，天赋性的表演，那个时候对他就特别喜欢。今天一见面，哎呦，相互他也看到了我的舞蹈，我们就很热烈的交谈起来，说徐老师赶紧带我学学那舞蹈吧。我说太好太好，我说你看你从小就聪明，学什么像什么，我说我估计你很快就能学会。果不其然，我教了他两遍，他立马就会跳了。
7: 除了关凌、许文彪，还有众多嘉宾到场交流。既然是关注流大会，那我们不妨打探一下大家近期都在关注什么。
8: 我有两部话剧嘛，一部都演了14年了，一部话剧是《风华绝代》，一部话剧是《武则天》。
9: 您今天莅临寒舍，小女子终于得以岁月。
10: 有说翻唱国风歌曲啦，唱一些流行歌曲啦，它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的音律啊什么的，因为你受过训练，所以其实并不是特别难。
11: 你来与我再会，并肩行过山与水，你憔悴，我替你明媚。
7: 本次大会以真人社交、活人感社交为核心底色，那嘉宾们又是如何理解活人感的呢？
12: 你一定会有一些时刻会觉得还是挺孤独的，就真的很想跟真实的人聊天。
4: 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被算法所束缚了，会觉得我们好像活在算法里，会让我们变傻，因为它只有算法想给你的，并不是你自己真的想看的。
6: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更应该放下一些以往的一些成见啊，一些固有的传统的一些语言逻辑啊，回馈回到年轻人中间来。
11: 不管爱有多深，还能多伤人，
13: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
14: 在老一代歌手中，张信哲是目前在歌坛依然比较活跃的一位，频频现身音乐综艺节目，就在前不久还和苏有朋等人一起在苏州举办了拼盘演唱会。只不过近些年发新歌的频率有所下降，按他的说法推新作是有条件的。
15: 年轻的时候在唱片公司当然会有所谓的这个工作的压力，那但是到了现在来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说我还有没有那个热情。
11: 我不在意别人，我只需要你确认。
15: 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真的从过去那个慢慢的真的有去听我的专辑，可能会发现在过去比较以唱片公司为主的这个商业运作的这个时期来说，以这种情歌为主要的这个卖点，不断的去丢很多我想要尝试的，或者说我 吸收到的，我学习到的一些我喜欢的音乐元素在里头。
16: 我人在台北，心在伦敦，我很想找到那把钥匙，打开你的。
13: 所以就是人其实不可以只是感动自己，只是陶醉自己，其实因为你的初衷其实是要去让别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共鸣啊。
15: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幸运，因为我在想说，如果没有透过音乐这样子的表达的话，我应该是一个超级沉默，或是说有点难沟通的人吧。
13: 所以你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
15: 我如果不当歌手的话，其实，我想过我可能真的就是乡村教师之类，比较不懂得怎么去表达，所以我必须要透过某一些助力，比如说当老师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因为教材，我必须要逼着我自己去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那现在是透过音乐，那我逼着我自己打开自己，逼着我自己去让大家看到，或者说去沟通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媒介对我来说很重要。
1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的整个展览。加入了数字技术以后，我想是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见所未见。从历史上来的文化遗产，它总是有一些我们今天可能难以理解的地方，那么数字技术用它的这样一个虚拟呈现和一些更好的感知交互，让我们可以重新走回历史，让大家能够去更直观的去弥补那些缺失的一些文化记忆。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情感链接，大家会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更好去热爱它和保护它。在新疆库车的秋瓷魏晋古墓遗址群，那么在这里面综合用了这个全息啊，然后包括这个透明瓶啊等等一系列的故事啊，对十五个墓葬进行了这个不同的针对性的一个阐释。那么大家走完以后获得一个完整的体验，它不单是理解了这个墓葬的建造，它更理解了魏晋时期我们的这样一个多民族融合和这样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更期待的是数字技术能够将来更好去做一些融通。现在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数字技术相当于只是技术，或者我们看到的很多数字展馆它都是展像化的，就一个是一个。但我觉得更多的要把数字技术变成一种思想，就是当我们技术来支撑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是带着一种数字思维来去重构我们的整个展览。我们就在这个首钢的功勋高炉三高炉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是用各种各样的数字呈现的方式，让大家先走回了首钢曾经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的历史。所以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带着首钢记忆的咖啡，同时提供了畅儿剧场。我们畅儿剧场就特别特别受小朋友的欢迎，在我们的畅儿剧场里面，我们还有来自于新疆，来自于陕西，我们的兵马俑啊，我们的秋瓷石窟啊，那么的一个呈现。那我想这也是呼应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它向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吧，共同来呈现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数字思维的构建下面，然后我们去调用不同形式的技术，最后它完成的是一个系统化的产品。我觉得这个跟文化遗产的系统化保护也是相关的。我觉得文化遗产的叙事相对来讲要更慢，就是不是要过于热闹过于炫技，而是要更慢一点，慢慢的去讲透这个东西。可能同样一个镜头，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雕琢它，去把它的节奏感控制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对用户来讲，它更能够容易被带入，因为这个知识本身对大家讲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就需要我们怎么去更好的给它分层，一点点的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互鉴桥梁，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北京见。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0: 9月21号。
18: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果则令人大跌眼镜。这段火爆的视频系刻意摆拍。
1: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
2: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1: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
3: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1: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4: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了？
5: 外卖的封签。
4: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5: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1: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
0: 一段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的视频，凭借极具冲击力的画面快速刷屏网络，瞬间点燃大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那值得庆幸的呢，是这从头到尾都是摆拍、刻意炒作，但需要警醒的是啊，为博流量、抹黑行业、制造公众恐慌这样的网络闹剧了。
6: 对，看起来呢，这又是一起网络虚假信息事件，但是它有不同的地方，或者叫更恶劣的地方，就是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抹黑整个行业，甚至制造恐慌。这样一条视频呢，足以让无数消费者不敢放心点外卖了。那些转发的网友出发点是对公共安全的关切，愤怒的评论寄托的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可是策划者把网友们朴素的感情当作流量的燃料，用精心编排的虚假视频换取关注度，这种对于公共情绪的恶意摆布，伤害的不只是外卖平台和从业者，更是网络空间和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类似的摆拍炒作我们以前也见到过，比如说编造外卖员偷吃外卖，把餐食放在地上踩着、坐着、用脚踢等等各类所谓眼见为实的短视频，它会导致外卖员群体被污名化，而真正的食品安全问题反而可能在喧嚣当中被遮蔽了。而且啊，虚假信息反复上演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最终让真实的风险预警也会失去公信力。法律对于这类的行为已经亮明了态度，涉事3人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警方也明确表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但是严惩违法者只是起点，对于平台而言，不能只享受流量红利而疏于审核把关，应该建立有效的识别辟谣和溯源机制，遏制虚假信息泛滥传播。对于监管者而言呢，既要重拳出击，也要及时的发布权威信息，用公开透明来对冲谣言恐慌。我想对于公众而言啊，也有一份责任，就是大家尽量控制情绪化转发的冲动啊，保持一份理性和审慎。只有让法律长出牙齿，让百姓负起，让平台负起责任，让理性回归人心，类似这种平台外贸员吐口水的闹剧才不会年年上演。
0: 没错，那博流量呢不能没有底线，那博眼球更不能踩红线，那整

0: 治流量乱象，既要靠执法重拳惩治恶意造谣者，靠平台守好内容审核关，更需要每一位网友保持理性判断，拒绝情绪化的跟风传播，抵制摆拍造假流量，才能让网络少一些虚假喧嚣，让民生消费多一份安心和踏实。好，我们再来换个话题。最近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材料学院教授韩高荣意外走红，被网友戏称浙大陶喆，他笑称这是本色表现。
1: 9月13号晚，浙江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韩高荣作为教师代表致辞，因一头飘逸的白色半边刘海和发言时频繁甩头的动作意外出圈，一句一甩头加上浓重的浙普口音，现场笑声不断。
2: 希望同学们深耕真理，敢唱敢唱，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用沟通人的智慧思想人类时代的发展。
1: 韩高荣教授致辞甩头的视频迅速刷屏，网友戏称他是浙大陶喆。对此，校方回应称，韩教授头发颜色为自然生长，平时就是这个形象，并非典礼特意造型。韩高荣教授主要从事纳米半导体薄膜材料和无机功能材料的制备、结构、性能以及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成果发表论文达400余篇，获中国发明专利100余项，主持包括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内的重要科研项目30余项。这次韩高荣教授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也为每一位新生送上了自己的寄语。
2: 祝愿各位新同学在接下来浙江大学快乐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收获每一天，成就每一天。谢谢大家。
0: 那一场开学典礼让浙江大学的韩高荣教授意外走红，圈粉无数，被网友亲切地称作浙大陶喆。那热闹的热搜背后呢，大家追捧的不只是有趣的画面，更是一位资深学者他最真实最松弛的模样。
3: 对，我想这个画面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成为热梗，首先在于它打破了人们关于教授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惯常的想象。在一般印象里啊，教授应该是头发一丝不苟的，发言字正腔圆，举止沉稳持重。可是韩教授呢，偏偏银发不染，刘海不剪，浙普不改，甩头不掩，处处都透着一种本色。校方也回应说，韩教授平时就是这个形象，而不是为了典礼特意造型的。网友给他取名叫浙大陶喆，他乐呵呵地说这是本色表现呀。这样一份松弛感让教授显得真实可亲，治学要严谨，但生活不妨多一点个性风采。一个敢在开学典礼上做自己的教授，可能更容易走进年轻人的心里。当然仅凭外形和口音还不足以让一位老教授成为顶流，我甩个头发估计没什么用。真正让韩教授甩头帅起来的，还是刚才新闻里边提到的他深厚的学术底蕴，比如发表论文400多篇，获得中国发明专利100多项，主持国家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项目30多项。有这样的履历，让他的每一下甩头都显得格外有分量了。我相信网友们觉得他可爱，更多是出于对一位学者的尊重，而不是单纯消费一个搞笑的造型。那这件事情呢，对于高校典礼，我想也提供了一个启示，就是你像开学典礼这样的，不必千人一面，教师完全可以用个人的魅力来传递一下价值观啊。就像韩教授当天向新生们送上的那个“快乐每一天，进步每一天，收获每一天”的寄语，用半头银发来示范一下，说科研可以较真，生活可以放松，做人更要真实。走红是偶然，但是能把走红转化为一堂生动的入学教育课，我想这是一位大学教授该有的从容，也是学者独有的一种酷和潇洒。
0: 嗯，没错，那儒雅呢，从来就不是一个刻板的模样，那真正的潇洒呢，源于过硬的实力。那韩教授的意外出圈呢，打破了大众对学者的固化标签，也让我们看到严谨治学和鲜活个性呢，从来都不是相悖的。那这份内外兼修的风采，才是新时代学者最动人的模样，也是为青年学子树立了最好的成长榜样。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 有记者提问，昨天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会见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请介绍一下这次会见的意义及具体内容。
4: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 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1: 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济礁主币礁是非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低潮高地，菲方对其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随后又改称，主币礁是中业岛领海范围内的低潮高地，菲方对其拥有主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包括美济礁、主币礁、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
1: 有记者提问，昨天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遵循基于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这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1: 有记者提问，美国太空军称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4: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特点。三稳为生产稳、就业稳、物价稳。八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5.2%，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3.8%。两快为新兴产业快、进出口快。八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和15.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国家药监局14日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
5: 卫生问题是一个衰老，还一个是雌激素水平的减退。有研究显示，衰老和雌激素的减退是这个骨质疏松发生的一个重大危险因素。
0: 很多中老年女性一发现骨密度低，第一反应就是买钙片。但医生说，骨质疏松不只是缺钙，光靠补钙还远远不够，需要一整套防治方案。
6: 我们相关的数据显示呢，骨质疏松致死的风险呢，比女性癌症的发生风险还要高的。女性如果一旦长期卧床，会引发一系列的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坠机性肺炎，多脏器的衰竭，实际上的一个致死的这个风险比乳腺癌的这个发生风险还是要高的。
7: 很多人对骨质疏松的认识还停留在补钙就行，但事实并非如此。骨质疏松是绝经女性最高发、高致残的慢性疾病之一。
8: 有些人他表现的是腰背疼啊，他就想了，哎呀，我的关节有没有啥毛病，他跑到骨科去看了，但是呢单纯补钙他还是疼，所以呢他的骨密度该低往下降还是降，实际上根没有解决。最主要的核心问题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导致的。
7: 雌激素下降导致骨量快速流失，骨折风险显著升高，而早绝经和卵巢早衰的女性，骨量流失启动更早，进展更快，危害更大。临床普遍存在只补钙不治病的认知误区。
5: 强调了防跌倒的重要性， 无论是

0: 在哪儿，家里也好，马路上走路也好，遛弯也好，黄跌倒就是防骨折，这个尤其关键，尤其重要。骨疏松作为慢性病，像高血压一样啊，需要长期的管理，定期的随访，定期的监测。
1: 医生还特别强调，对骨质疏松患者来说，防跌倒就是防骨折。发生过一次脆性骨折的绝经后女性，再次骨折的风险会增加2到3倍。定期监测骨密度，遵医嘱用药，坚持负重和抗阻运动，保证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再加上防跌倒的居家改造，才能真正守住骨骼健康。北京台报道。
2: 9月15号，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专柜展出日前逝世的主持人敬一丹捐献的4封家书。
3: 一根棉线能有多重？在敬一丹家里，他曾把1700封家书紧紧装订成册。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设展柜展出了敬一丹捐赠的4封家书。
4: 去年5月13号，我们在人民大学举办了纪念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大会，现场给我们捐赠了4封珍贵的家书原件，代表了4个不同的时期。他说：“我对家书啊是非常有感情。”说：“我们家保存了1700多封家书，都是妈妈亲手整理的。怎么整理的呢？就是要用原来那种棉线做成碾子，然后一点点打孔把它装订起来的。”他说：“当我要把这4封信取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我必须把这个当时的这个棉线、棉签儿给剪断。当我剪断的时候，他说我眼泪就下来了。他说确实是不舍，但是又一想呢，非常值得。他特别希望能给大学生来分享，因为家书文化的传承啊，主要在年轻一代。”
3: 棉线虽然被剪断，重量却留了下来。它落在这4封家书里，信里写的都是小事。1972年，他给家人写道：“别人说小静，你好像不想家。瞧这话说的，我想家，时时刻刻的想又有什么用呢？干嘛刚来就愁眉苦脸呢？”信纸很轻，棉线很轻，但是情意却很重。
4: 金丹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家书，别看是普通百姓的比较零散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记录，哈。”如果汇集多了，把它连成片，就是一个大家庭的家书，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生动的社会发展图景。他每次参与我们的这种家书公益活动，他从来是不图名不图利，完全处于这种公益心，而且是有求必应，而且是不讲任何的报酬，不讲任何的这种条件。书信文化现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有了这些家书的博物馆的存在，家书文化永远不会消亡。
3: 一根棉线的重量几乎感觉不到，可它连接过母亲的手、姥爷的惦念、女儿的眼泪，它连接了1700封家书，也传递过一个时代的温度。虽然敬一丹离开了大家，但他的家书还在。那根被剪断的棉线没有剪断他和家人的连接，也剪不断大家对他的思念。北京台报道。
2: 这几天，北方多地气温下降，天气一凉也激发了很多人的食欲，但是暴饮暴食后又会后悔，这该怎么办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有不少网友推荐了所谓的暴饮暴食后悔药，也就是催吐，声称这样既能享受美食，又不会增加体重。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来听听专家的观点，暴饮暴食后再催吐真的靠谱吗？
5: 很多人认为我吃进去再吐出来，我过过嘴瘾，那么我不长体重，这其实不是这样的。第一，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它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给它吐出来的，可能能吐个50%到70%，那剩下的30%到50%其实人体是吸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比如说碳水类的，它其实在胃里面就已经开始吸收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是会增加体重。
6: 专家指出，食物吸收主要发生在胃部与小肠，呕吐仅能排出部分胃内容物，已经进入消化道下段的营养依旧会被身体吸收。短时间内大量摄入高油高糖食物，会给胰腺胆囊带来超负荷压力，增加急性胰腺炎、胆囊炎的发病风险。即便事后催吐，消化器官此前已经接收到分泌信号，长期反复的错误刺激会扰乱消化腺体的正常功能。胃部反复急剧扩张收缩，还会损伤胃壁肌肉与神经调节能力。
2: 专家提示，暴食催吐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达不到体重管理目标，身体损伤还会持续累积，甚至会出现严重低钾。
6: 专家指出，人体血钾正常区间为 3.5 至 5.5 毫摩尔每升，血钾明显下降，持续低于 2.5 毫摩尔每升即为重度低钾。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只要吃得多就不会缺钾，实际上极端进食后再采取催吐等方式，钾会大量流失。问题不在摄入不足，而在于富含钾的消化液随呕吐物排出体外。
5: 出现低钾血症无非几大原因，第一个来的少，那就是摄入的少，第二个丢的多，经过肾脏排出的多，第三个就是当出现酸碱失衡的时候，那么人体这个精密的仪器就会进行酸碱的调节，那在这个调节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低钾血症。
6: 低钾早期症状十分隐匿，乏力常被误认为是劳累，很难察觉，但它会埋下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的隐患。而且催吐后靠吃香蕉、喝运动饮料并不能快速补钾。
2: 专家还表示，催吐的伤害覆盖全身，绝不仅限于电解质异常。
6: 专家强调，呕吐不只是排出胃内食物，急剧升高的胃内压力与反流的胃酸会沿消化道一路向上，造成持续损伤。牙齿、咽喉、食管长期接触酸性物质，可出现牙釉质损毁、咽部异物感、声音嘶哑，严重时甚至发展为食管狭窄。外观上还可能出现腮腺肿大、手指催吐茧等特征性改变。部分损伤一旦形成，很难完全修复。
5: 催吐它会带来一些内分泌的紊乱，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出现这样闭经的一些表现，或者是不孕，也有些患者会出现一些像甲状腺的一些问题。
2: 值得注意的是，吃播类短

0: 铠，还有铠甲。
1: 对，这个甲胄，甲胄啊，甲其实指的就是铠甲，胄呢像指的是头盔啊，就是兜鍪。这个最早最早的这个甲呀、啊、在石器时代啊，就是以石头作为武器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的铠甲，都是皮甲啊，兽甲，用兽的皮做的这个盔甲。特别是在商代之后，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头盔，在秦始皇帝陵陪葬坑里还出现了石甲，用石头做的铠甲，还有棉甲啊，用棉花做的甲，还有纸甲，用纸做的甲，包括在《三国演义》里边还出现了藤甲，是吧？但是有一攻就有一防，藤甲再厉害也经不住火烧，是吧？铠甲虽然这个非常的尖锐，但是穿在身上呢行走不便。所以我们说呢，中国古代的这个甲胄铠甲的这一部历史啊，既是一部战争的历史，其实又是一部对立统一的历史。
2: 中国边塞诗唐朝之前有没有？有，一共加起来不到200首，唐朝一下子唰的2000多首就出来了。然后宋朝也不少，但是宋朝呢大家就觉得气势就不那么壮了。当然这跟不同的时代战争形势有关嘛，因为唐朝确实这个地盘大呀，所以你看唐朝讲边防讲什么，讲的都是塞防，也就是北部边疆，就是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都是那种感觉。但是你看到宋朝就不一样了，塞下秋来风景异了，将军白发征夫累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真正农耕区域的统一，满眼风光北固楼，他防的是什么？那叫淮河防线呢。那你看后来到文天祥的时候讲什么？叫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那就是海防了呀。那当然后来整个这个西方列强崛起之后，那个海防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整个这个沿海地区就都成了防线。这就是古代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一段历史。
3: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觉得如果古人可以穿越到今天，看到新时代的武器装备，一定会无比的震撼，同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山东舰离开深蓝，歼二零划破长空，我们的东风快递直抵云霄。从金戈铁马的冷兵器时代，到海陆空天的新时代各条防线，应该说变的只是武器的形态，不变的是中国人护我山河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千年愿景。而我们在国防

0: 正气的铸造中，总能读到千载而下诗行当中的豪情。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比拼继续来看线索题，这是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个文学人物。线索一，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线索二，他的住处疑是银河落九天。线索三，他的兵器棒是九转冰铁链。
1: 这怎么不巧呢？这棒啊，是哪个人物用棒呀？
0: 线索四，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
2: 我的答案是孙悟空。
0: 正确答案，孙悟空。祝贺宋红日回答正确，加一分。
3: 非常棒的一个出题哈，我就觉得孙悟空这个题是怎么想出来的，他的诞生抑扬出动震天关哈，惊动了玉皇大帝呗，然后直冲天庭嘛，然后接着疑是银河落九天，毫无疑问这是花果山水帘洞，神猴出显他的威风，他就成了猴王了。但是猴王和美猴王之间有很大的距离，那个距离是他拿到了那个如意金箍棒啊。我觉得到这个地方其实孙悟空这个形象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西游记里头他们每个人使的兵器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对不对？孙悟空金箍棒，然后猪八戒那个冰耙沙和尚那个禅杖，唐僧就是他那紧箍咒，就是他最重要的兵器了。然后他的志向天下妖魔都打遍，这个没有问题。孙悟空为什么封斗战胜佛，就是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他的级别很高啊，斗战胜佛是35佛之一，和这个唐僧其实从大的范围来讲是同一个级别。为什么？那不就是天下妖魔都打遍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看这个诗的讲述过程，其实也就是孙悟空这样的一个英雄形象树立的过程。
4: 我觉得这四个线索非常有意思，我一直都在想孙悟空这个文学人物啊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讲人的心，你像他是石头生的，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是天地所生。这里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就是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天地所生呢？因为只有天地所生，必然随天地变化，天地怎么变化，心就怎么变化。心的变化无非是两个结果，要么成人，要么成魔。第二呢，水帘洞，大家认真看这水帘洞这一集特别有意思，这孙悟空跳到水帘洞里头，发现里边石床石碗石锅石桌啊，天造地设早已经预备齐了，这地方就是来哺育他的，所以他是新房。到后来他去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去学本事，其实修炼的还是心。后来拿了个如意金箍棒，随自己的心意变化，也还是心。到最后天下妖魔都打遍，这并不重要，他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心魔，走了一路都在克服自己的心魔，说白了那些妖魔鬼怪全都是内心所化呀，要不然背后怎么能成佛呢？其实没有成佛，佛就是自觉的人，所以99/81难走的是真不容易。为什么最后开始取的是无字真经呢？其实天下没有那么多的经，人家那经也告诉不了你干什么，所有的经书都是自己写成的。
0: 其实踏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
4: 没错，
0: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答题继续来看外景题。

云冈石窟，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皇家全力建造的佛教石窟群。漫步在云冈石窟，1500多年前北魏皇室那精湛的造像艺术

0: 尽收眼底。在早期，他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佛教人物的形象呈现出了高鼻深目、体态雄健的特征。到了晚期，佛教的造像呢渐趋中国化和本土化，呈现出了秀骨倾向的造型特征。这的确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历代的文人墨客到此不免要留下他们的抒情文字。那么下面呢，究竟哪一联诗句所写的就是云冈石窟呢？选项 A， 陕府铁牛口门窄，嘉州石佛耳轮长。选项 B， 五洲石窟齐堪街，凿山穿壁称无遮。选项 C， 延妖万佛照清流，双阙中分素炼秋。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1: 胡林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B，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祝贺你答对了，胡林再得一分。那我们来看看 A 选项描写的是乐山大佛。
3: 对，乐山大佛。嗯。
1: C 选项是龙门石窟。
4: 龙门。双阙嘛。
1: B 选项是云冈石窟。我们听老师们来讲解一下。
4: 确实啊，这个中国石窟寺的历史太棒了。最早的石窟在哪儿？一定是在新疆，对吧？在秋瓷地区那是最早的。然后新疆接着就往中原来传递了，在中原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这是两个线索。北方线索第一个就是河西嘛，河西其实就诞生了现在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然后呢，再往东走，黄河以东的地区就知道了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然后就又一个大区就是山西、河南。以及以东的地区，包括我们河北地区，这也诞生了最著名的两个石窟寺，就是这里提到的，一个是大同的云冈石窟，一个是洛阳的龙门石窟啊。你像云冈石窟，他就讲啊，五洲石窟齐堪街，凿山穿壁成无遮。五洲石窟，那个五洲，有些人会理解成武则天那个五洲，其实不是，那个州原来通州县的那个州，当年的五洲塞，其实就是在左云和大同之间的那一个边塞，云冈石窟就在那个地方开凿而成。从西方传来的那个造像和中原造像开始，最初始结合的那一个时代就是云冈石窟那时代。那当然，随着北魏进一步南迁，就到了龙门石窟。它
1: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我们答题继续，马上有请第二组选手登场。
5: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大家好，我叫张国兴，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
1: 您好，张大哥。如果要是在西安有缘打上了您的车，您会怎么给乘客介绍西安呢？
5: 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段贯口，在这里给大家说一段。哎，各位乡党请仔细，咱这片片西安城，先看东头兵马俑，泥人列阵阵势雄，扭头再上大雁塔，踏实如永不入，呼告宋天宫，参僧跨骑真真了，北迁家寺为新居，十二街舞中彩旗，不夜城通晓亮，曲江池畔一豆腐，青龙寺映花飞，春风得意马蹄疾，终南山在城南，太白积雪六月前，可里马萨你赶紧来，保证你了解太为啥耶。
1: 您这贯口一说完，哎，我到地儿了，该下车了。
3: 说的不错，这个方言是非常的地道，确实像是克里马擦。
1: 啊，啥意思？
3: 克里马擦的意思又是就是赶紧的、麻溜的、快点的意思。啊、哦，
1: 今天老乡来了，您有什么话对他说吗？
3: 你克里马擦把官爵拿哈。
1: 那我妈的。

0: 咱陕西的话可的骂他不含糊
1: 啊，好聊得很。
2: 站在他对面这一位，也是西安人，
3: 一年360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我叫陶涵，来自陕西，是西安铁路公安局的一名高铁乘警。我学诗词有点特殊，我是走到哪里学哪里的诗。我们的工作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高铁动车上，每天会经过很多的城市。这幅图是我目前直乘的高362次列车，它的路线图。这趟列车从西安北站开往上海虹桥，全程1509公里，上午从长安出发，出潼关与黄河并行，经洛阳、开封，往南跨长江，过金陵、姑苏到上海。一路走来，是诗词让我看到了更美的祖国河山，
2: 整个旅程也变得非常的诗意和浪漫。
3: 是的，
2: 同样是老乡，康老师有什么话对他说的？
4: 你把我顶好，最好把我拿下。嗯，好。
2: 那接下来就是二位的答题时间，我们来看第一组宫格题，请听题，请从以下九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3: 我的答案是捐躯赴国难。
2: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们把宫格看完。正确答案捐躯赴国难，祝贺你答对了，陶涵加一分。来看下一题，请从以下12宫格中识别一句诗词。
3: 我的答案是死去元知万事空。
2: 确定吗？
3: 确定。
2: 我们把题目看完，正确答案死去元知万事空，祝贺你答对了，陶涵再加一分。
4: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确实在中国文化当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啊，言必信，行必果，诺必成，对吧？答应的事情就要去做，所谓的一诺千金。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的侠呀，报的是私仇。当然，到了汉代，这个侠的内涵也有些很大的变化，就是振人于穷困，解人于危难，开始有了面向百姓的一面。到了大唐的时候，这个侠就更是有变化了。为什么呢？大唐的建立跟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当初他们拿下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关中的豪侠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隋唐演义》这本书。再到最后，无论是李白，无论是王维，无论是王昌龄，唐代的很多的大诗人写到侠，其实都是在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自己要成为一个敢为敢先的人，同时自己也借着侠的形象来塑造自己要报国的这样一个理想。就四个字就很重要，急公好义，这就是最重要的，急人之所急，帮人之所困。我觉得我们现在依然需要这种豪侠的精神。
5: 侠其实无论为公为私，在我们的民间的心情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好斗啊，就是大家讲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我是带着一种很活泼的生机去加入战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能够表现个人英雄气概的事情。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也是介入战争的，他们还往往是战争中的这个指挥者，是高级将帅。那陆游也罢，范仲淹也罢，辛弃疾也罢，文天祥也罢，好多好多这样的一个文人从军的人，他们是深深的知道战争不是一件好事，是导致将军白发征夫泪的事。

0: 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啊，那是英雄气概。你包括后来朱德元帅讲什么驻马太行策，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从甚至从西周开始，全部的英雄诗篇，那些好斗的也罢，不好斗的也罢，为保卫国家进行的视死如归的战争，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中这种勇武坚毅的力量，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英雄。
1: 谢谢老师们的解读。我们也来听一听百人团关于英雄这个主题有怎样的想法。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消防员总队朝阳支队的戴英峰，我的志向是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须知。
3: 我是高天一，我的志向是培育良种惠万民，将文章写在大地上，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4: 我叫陈一新，我立志认真履行职责，帮扶困难群众，助力乡村振兴。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5: 我是李宇，我立志深耕杏林，为患者解厄除疴。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
6: 我叫钟庄子，我立志守护黄河安南，为母亲河更美好的明天奋斗终身。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血入胸怀间。
7: 我是黄海滨，我立志做沙场利刃，守护好万家灯火，会挽当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1: 好，谢谢。其实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但是我们只要扎根在自己工作的岗位，即使很平凡，但是你兢兢业业，无怨无悔，抱着功成不必在我，但是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去奋斗，我们都可以做自己沙场的英雄。所以我想有你们在，有我们祖国各行各业的奋斗者在，我们都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梦想，我们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为你们点赞。题继续，下面是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江边。张国清抢到，
8: 没拿到关键词就抢的。
9: 诸葛亮、江边，供给。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
1: 我们把题目听完，提示字八，正确答案是功盖三分国，名臣八阵图。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
8: 掌握得很扎实，很扎实。
10: 张国清有赌的成分，但是他赌对了。
1: 下一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诸葛亮、祠堂。张国清再次抢到。
9: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1: 我们把题看完，提示字三，正确答案：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祝贺你答对了，加一分。我很佩服你的是，你是怎么做到提示字没出来就能够说对答案的呢？你可够可里马擦的了。
11: 我们西北人拼的就是急性子。
12: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呐、啊。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四句话呀，基本上可以说概括了杜甫心中的诸葛亮形象，也是我们现在人普遍的 对诸葛亮的一个印象，对不对？我自己个人感觉啊，诸葛亮之所以在后代被塑造成为了这样一个画像，有这么几个非常关键的原因。第一，历代文人渴望风云际会，总是要有一种明君贤相的格局，自诩能成为明君的辅弼之臣。那诸葛亮非常典型，三顾茅庐是吧，隆中对，这简直就是传奇式的经历啊。所以风云际会的文人理想，这使得诸葛亮为什么在后代文士当中啊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第二，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这个也是非常富有传奇色彩。27岁的诸葛亮为刘备谋划了跨有荆益连吴抗曹的这样的蓝图，而且可以说隆中对当中的目标当中的设计的蓝图，除了北伐中原这个没有实现，其他基本全都实现了。所以乱世当中的战略谋划和战略预判，这也是很多文人非常向往的传奇的经历。第三，复兴汉室的这种政治理想，这个太厉害了，以及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也成为后世非常敬仰诸葛亮的地方。最后一个，我觉得三国分立，蜀汉是最弱的，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中流砥柱啊，是撑不住的。乱世当中，诸葛亮通过南征平叛，通过依法治蜀啊，能够把一个弱小的蜀强撑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就这四条，就奠定了我觉得是诸葛亮在后世当中这种难以撼动的这种贤相的地位。
0: 英雄是要有理想主义的，理论上讲农耕文明是非常现实的，但事实上中国一直有理想主义这一脉，就包括诗。你比方说哈，这个杜甫最敬仰的毫无疑问是诸葛亮，这个他敬仰他什么，他敬仰他忠，对不对？儒家的那一个路子，其中杜甫和诸葛亮代表的是儒家的这种英雄本色。
1: 谢谢两位的精彩解读。我们继续来答题，这是一道外景题。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庄严雄伟的布达拉宫啊。就在公元641年，唐朝的文成公主万里跋涉来到拉萨，而布达拉宫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建成的。布达拉宫东南方的大昭寺是由文成公主选址并且设计的寺院。那我们都知道，文成公主带来了大量的工艺品、农作物、药材，还有中原文化，就促进了西藏的发展。现在我们出题了，如果用一联诗来描绘文成公主在西藏的岁月，以下哪一项最为确切呢？ A 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B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C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朋友们，哪一项是正确的呢？
1: 我的答案是 B。
2: 祝贺你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其实三联诗句都是对应很重要的一位女性。
0: 这个确实是，这三位女性啊，都是和亲的公主，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个是谁呢？居长土司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这是西汉的刘细君，细君公主。细君公主在那儿写了一个歌嘛，她其实就是不习惯呐。后来在她4年之后去世了，汉武帝觉得这段汉朝和乌孙之间的友好关系还应该继续下去，所以继续派解忧公主和亲。刘解忧这位公主真的是了不起，其实从历史上来讲，她是比细君公主做的工作更多的。她的侍女冯辽当时是持节持公主节呀，出使整个西域这些城邦国家。汉朝能够设立西域都护，可以说是和解忧公主以及冯辽他们的外交工作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那第二个呢，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毫无疑问，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两位公主出嫁吐蕃，对于当时勃兴的吐蕃民族是有巨大贡献的。金城公主也是，但是生活的年头比文成公主更久，留下子嗣，所以是进一步推动了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那当然第三个，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乡之心，这讲什么？讲昭君出塞，对不对？昭君呢，其实她不是公主，当然这几个也都不是亲公主，她们代表着中原的皇室去和边疆少数民族和亲。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要克服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而且有非常非常多的思念。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讲，他们为中华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做出重大历史贡献，所以这是什么？这也是英雄。
3: 就这些女性啊，她们无论是在吐蕃，还是在吐谷浑，还是在别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旦嫁过去之后呢，她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这个非常重要。她们很多人嫁过去之后呢，还鼓励他们的孩子来到唐朝来求婚，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联姻的关系是代际相传，否则这个和平或者这种融洽的关系只能维持这一代人。这个和亲的政策啊，以最低的成本保障了当时两个政权之间最大的获益。所以我们说这些伟大的女性确实是女中豪杰，确实是巾帼英雄。
2: 谢谢老师们的精彩解读。到这儿呢，我们这一组选手的对抗抢答题就全部完成了。来看一下比分情况，张国清2分，陶涵3分，这样的话国清就暂时止步这一轮的答题了。有什么想说的吗？
4: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夺冠军誓不还。
2: 好
4: 好，
2: 有志气，
3: 聊得很，
2: 聊咋的？
3: 聊咋
2: 同时我们也把热情的掌声送给陶涵，祝贺你从这一轮的比拼中胜出，进入到下一回合的比赛。马上进入胡玲与陶涵的情景共答题比拼。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互动答题，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中国酿世界香胡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来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

0: 满城汉墓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其中的错金铜博山炉造型精美，绚丽灿烂。在汉代，博山炉是一种皇室和王公贵胄专用的器物，可谓是出身高贵。它最大的特点是炉盖为镂空的山峦形，熏香时烟雾缓缓上行，如同山间仙气弥漫，曼妙朦胧间难以辨识云山之别。博山炉顶为什么被塑造成为山形，众说纷纭，较为成熟的说法是与海外仙山的想象相关。请问以下诗句哪一个没有提到海外仙山？ A 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重。 B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 C 红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1: 请答题。
2: 他怎么能选 B 呢？这 B 多明显啊。
1: 好，我们来看看答题情况。胡玲，你的选择是？
3: 我的答案是 A。 我当时是看 B 选项，是梦游天目遗留别里面的，李白写梦游天目遗留别的时候就是说是去海外寻访仙山， C 选项也是蓬山，都是海外仙山，然后 A 的太乙我不太确定，
1: 所以用了排除法锁定了 A 答案。
3: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太乙指的是终南山，所以祝贺胡玲加一分。康老师面前现在呈现的就是博山炉，
0: 你看，仙气飘摇，山峦叠翠，真是一处好风光啊。如果我等能够进入仙山，在仙云之间漫步，岂不乐乎？这东西确实很精巧。我觉得中国古代的智慧啊，就中国人把对于仙境的想象，用自己的双手可以锻造。像盆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他就是要把一个很难企及的世界，变成一个现实的场景，然后让你还能把玩其间，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
4: 其实我就说你现在就想得开了嘛，那你说秦皇汉武的他就真想不开呀，他就真觉得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不够，我就得到那个真实的地方去。
0: 对，
4: 所以一次一次求仙，但是求仙也不是都是坏事。那如果当年他没有一种真诚的求仙的欲望，就把这儿啪博山炉一摆，他就觉得仙境已经实现了，其实就不再去探索地理了。
0: 是是，他说的很对，就是包括你像李白这个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兴难求啊。
1: B 选项，
0: 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李白追求仕途失败了，然后就到这个道教，到这个仙山，到这个大山里边去寻求一种安慰，是有这个因素。但我始终认为，李白对于仙道的追求本身是一种信仰，他是真的认为他能求到仙道，求到仙药，也真的能够成仙。换句话说，成仙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实现。
4: 他很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谪仙人，
0: 他就是相信这个东西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呢，他越写他就越相信，他越相信他就越写，他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书写系统，然后他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释放。
1: 真的值得我们的学习。因为和他的心态好像截然不同的是李商隐那缱绻的心思好像是很难让我们读懂的。
0: 哎呀，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什么意思呢？他那无题为什么叫无题呢？就是难以言表，却还想言表，而不能言表，只能以无题言表。所以青鸟殷勤为探看，把这诗写好就当一封信先递过去，至于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知道，一辈子都在这样一种心情里头徘徊缱绻。什么心态呢？归根结底还是仕途上出了问题，仕途上一旦出了问题，样样都出问题。 这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即是如此，李白也是如此，杜甫也是如此。
1: A 选项呢，太乙连太白，两山知己愁。
4: 其实那里头也有神仙，终南山里头是有神仙的，只不过终南山不是仙山，咱们得这么理解这个问题。方丈瀛洲，来一个叫方，
1: 你们的解读。我们马上来看第二题。
4: 长信宫灯同样是满城汉墓出土的国宝文物，因为此灯曾放置于

0: 的祖师马师一共有多少手？请抢答。
1: 其实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的答案是四。
2: 很遗憾，胡林回答错误，答题权归田大帝。
3: 我的答案应该是马师共有23手。
0: 好，回答正确。大家看我画这个画，这个马呀固然很瘦，但是却精神矍铄。这人呢，敲瘦马的这人呢也挺瘦弱的，希望能够像这个马一样，虽然是瘦骨，但带着童声。所以他周边这树啊看上去虽然也很瘦，但是呢直指向天。之所以画了这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想说啊，天地之间志向很大，背后呢风云渐起，所以这是为了烘托整首诗的这个感觉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首，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2: 请仔细观察康老师的绘画，猜出两句诗词。

0: 持绿意帐，这是要成仙呢。
1: 这个人的衣服很有特点。
0: 对，这个是一时半会儿还是猜不出来的。
2: 野老念木头，
3: 以上后金。
0: 你这要不停地去渲染它，这样整个的画面才会有一种丰富的感觉，所有的细节走到一起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整体。听听这声音，
1: 这是一个重要元素的暗示。
4: 这个植物的方向值得思考。
0: 对，没错。好了，该有关键字了，请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怒。
1: 田大地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0: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1: 田大地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大家看到的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老杜，杜工部啊，头发都白了。接下来还有一道问中问，请问这个茅草屋在哪座城市？请抢答。
1: 田大地抢到，
5: 这首诗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应该写于四川成都。
0: 回答正确。
1: 田大地再加一分。继续来看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两句诗词。
0: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看。

0: 少数民族的人。
1: 献哈喇，
2: 花花草草的。我刚才也是临时想到，好像应该有点变化。哎，这个场景画得非常生动啊，大家看着啊，注意看啊，我会画一个非常生动的场景出来。

0: 哇，这个真的是太生动了。
1: 对，
0: 定格了一个永恒的瞬间。
1: 这个一画大家就明白了，对吧？好，准备关键字。这就是聊。
0: 胡玲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0: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把话看完。
1: 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0: 祝贺你回答正确，胡玲加一分。
1: 好，下面我们来这道题的问中问，请问在现场参与聚会的人，他们听到了什么乐器的声音？请抢答。
2: 琵琶。
1: 好，回答正确。
0: 我们马上来看康老师的第四幅画作，请两位选手根据康老师的绘画内容猜出三句诗词。
1: 大家注意看啊，

0: 回到了咱们中国诗词大会的录制现场，
1: 欢迎你来看看今天到底是飞花令还是诗词接龙。飞花令，挑战者只要和冠军飞过20轮，就算挑战成功。来看看今天飞什么。兵器，这个题材很适合你们二位，来吧，做好准备，江镇开始。
0: 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
2: 满堂花醉3000客，一剑霜寒14州。
0: 君门凭那受降书，一剑横行万里余。
2: 独立3边境，轻声一剑之。
0: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15年。
2: 功倍侠名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
0: 凄凉宝剑篇，击薄玉琼年。
2: 明暗草金风，将军夜引弓。
0: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2: 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
0: 安得倚天抽宝剑，拔汝才为3杰。
2: 明是星驰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
0: 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
2: 腰中露卢剑，可值1000万余。
0: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津。
2: 平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刺骨心茫然。
0: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2昆仑。
2: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0: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长。
2: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0: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2: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彭坚雀。
0: 黄羊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2: 6月天兵征抚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0: 红旗卷起农奴挤，黑手高悬霸主边。
2: 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0: 道直庄敲刘裕后，更陈王奋起辉煌月。

0: 屈子当年复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折戟沉沙，铁锹自将磨洗，任前朝。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风劲角弓明，将军列位成。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1: 恭喜田大帝闯关成功。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田大帝，也同样送给江镇，两位都非常出色。人生自有诗意，如果你也喜爱古诗词，就让我们相约中国诗词大会下一场的比拼。再会。

0: 夜深人静，小区里出现一个黑影。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
0: 怪事随之发生，宠物犬先后出现中毒症状。
2: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3: 一定要把它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它已经没有心跳了。
0: 是邻里纠纷，还是一桩刑事案件？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某小区的邹女士，养了一只柯基犬，已经养了8年。邹女士跟这只狗感情很深，手机里存着很多平时给小狗拍摄的视频。她本以为自己可以一直陪伴着小狗，直到它老去，但又在2025年9月2日，一场意外骤然发生了。
3: 早上8点。去楼下草坪遛的狗，因为我赶着上班，我大概遛狗遛了10分钟。
0: 那是小狗当天唯一的一次户外活动。到了上午10点半，正在上班的邹女士收到家里阿姨发来的视频。
2: 刚才在喘气，好累啊，你快点回来。
0: 邹女士的公司离家不远，走路只需要几分钟，她急忙往家里赶，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等他到家，小狗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3: 大概我5分钟的样子吧，赶回家。我当时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想好了，带着他就去医院。不管怎么样，留下后遗症什么都好，就一定要把他救回来。但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0: 这只柯基犬是邹女士8年前花了5000元钱从外地购买的。那时候邹女士20岁，还在上大学。8年来，小狗的陪伴给邹女士带来很多快乐。
4: 群里的猫猫感觉在看猫猫，
3: 它基本上每天就是吃了睡了等，直到我回家，然后它才开始有生气跟你互动玩。然后基本上看我这种学习的比较多的话，它基本都是在我旁边陪着我。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突然离世。蹊跷的是，在这个小区里接连发生了多起宠物狗意外死亡的事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区的业主们也就此展开了一系列排查。
0: 伤心之余，邹女士仔细复盘小狗当天的活动轨迹和进食情况。他怀疑问题就出在早上8点那一次下楼遛狗的过程中，小狗很可能在草坪误食了异常的东西。
3: 他有在那个草坪就是闻嗅了一下，发现他在舔嘴的时候，我就觉得意识到可能不太对劲。然后当我掰开他嘴的时候去看，也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东西，然后我没想太多就带他回了家。
0: 小狗日常只吃固定品牌的狗粮，没有接触其他陌生食物。当时的邹女士一时想不通，为什么会突发这样的状况。
3: 因为它本身肠胃就有一点偏弱，柯基这个犬种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是什么急性的这种突发情况，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去尽快的处理，然后入土为安。
0: 养了8年的小狗突然离世，让邹女士难过了很久。他把小狗安葬后，保留了一些小狗的纪念物件。
6: 这是个小鼻子。
4: 对，这个是它的小鼻子，这个是它的小爪子，然后这个是它的毛毛。对，当时还做两个。
0: 直到今天，一提起心爱的小狗，邹女士依旧难以平复情绪。
3: 好烦，我到现在
7: 感情深哈。
3: 我到现在不能回看这个视频。
0: 就在邹女士满心疑惑的时候，在小区宠物交流群里，陆续有养狗业主反馈，自家的狗同样出现上吐下泻，甚至突发死亡的情况。郑先生就是受害业主之一。郑先生回忆，9月2日那天，他是凌晨2点去遛狗的。
1: 小区楼下的很多小朋友啊、业主啊、老人啊，有一些是不喜欢狗狗的，所以说就我们就避免有一些 纷争啊，所以就选到了那个时间点去遛。
0: 郑先生家养了两只小狗，当天凌晨他带着两只狗来到小区门口的草坪短暂活动。
1: 狗狗都是这样子，嗅闻有味道它就会定时定点的，这就它就会大小便嘛。因为晚上没什么人，他们会尽量拉完了，然后清理完粪便之后就回去休息咯。
0: 但是到了凌晨五点多，还在睡梦中的郑先生被其中一只小狗痛苦的叫声吵醒，
1: 就狂叫，不停地奔跑吧，在家里面四处乱窜，跑了大概有两三分钟就停下来了，就倒在地上抽搐吐白沫。
0: 郑先生当时意识到这只口吐白沫的小狗可能是吃了什么有问题的食物，马上抱起小狗开车往宠物医院走。
1: 就是忙急忙慌的，又要开车又要看电话，就去联系那些诊所，然后去到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就说节哀啊之类的。
0: 赶到医院，小狗就已经死亡了。医生向郑先生询问小狗发病前吃过什么，郑先生马上就想到可能就在凌晨遛狗的时候小狗误食了不该吃的东西。
1: 就是我把这个症状告诉医生的时候，医生也很快就给了那个结论说，哦，这一定就是被人投毒了，就是吃那些老鼠药之类的，毒性的东西已经渗透到心脏了，血管了，各个地方了，你要再去抢救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
0: 郑先生认为小狗可能是误食有毒物质才导致中毒死亡。郑先生先把小狗遗体留在宠物医院，打算择期办理火化。

0: 他家的这只小狗原本已经养了十年，郑先生说小狗早已经成为了他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1: 能够养十年的，你觉得感情会不深吗？像家人一样天天陪着你，然后每天还要喂吃的，还要带他去玩耍，他会调皮啊，有时候会教他啊，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会把我们逗乐啊之类的了。
0: 事发当天，把小狗遗体放在宠物医院以后，郑先生回到小区，就发现在业主聊天群里不断有养狗业主发声，越来越多宠物出现疑似中毒的情况。
1: 晚上8点钟左右，在小区业主群收到了很多其他业主也有养宠物的那个，也是受害了，也是中毒了，有的也是抢救不回来，有的呢还在抢救过程中，因为大家溜的时间不一样，因为我是凌晨溜的，我有可能是第一个被发现的。
0: 邻居们通过聊天群相互了解情况，发现就在同一天，从凌晨5点多到晚上8点多，接连有多只宠物狗出现高度相似的中毒症状，发狂、横冲直撞、呕吐、抽搐，然后死亡。宠物主人纷纷来到楼下，互相核对遛狗路线，想要找到问题源头。
1: 宠物交流群，然后就马上就传疯了，在那个群里面说，一天之内有10个左右狗狗中毒了。已经知道这个事情算比较严重的了，就大家聚集在一起说，哎呀，我家的狗狗今天走了什么什么地方，什么什么时间地点，然后把那个范围缩小，然后就去我们路经的那些草丛那边去观察，看一下还有没有遗留的，也有去观察。
0: 警方介入草丛中，发现可疑的碎肉粒，
1: 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小肉粒吧。
0: 监控里发现可疑行为，
2: 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邻里泄愤的代价，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邹女士和郑先生所在的小区建成已有7年，小区楼栋分布较为密集，一栋楼里有上百户居民。邹女士和郑先生同住一栋楼，他们楼里就有10户人家在养犬，而大家平时遛狗的路线都差不多，
3: 就走这一片草坪，对，就仅有的，其实这边仅有的一些小草坪，然后那天还往就走到那个白色围墙那个地方。
4: 2点就是你，
0: 因为小区草坪少，所以不少狗主人还会到小区门口的长条绿化带遛狗。而这片绿化带的马路对面就是一所小学。
4: 你看，就是小学那边是文具店、图书店，都是小朋友活动的地方。
0: 事发那天傍晚，宠物主人们在小区内外草坪上仔细搜寻，也没有发现异常痕迹或是可疑物品，大家都十分担忧，如果始终查不出中毒缘由，后续很可能还有其他宠物遭遇危险。于是几名宠物主人分别打电话报了警。宠物主人报案后已经是深夜，刑侦民警来到了小区开展现场勘查。
1: 刑侦队的那边的人过来就找我们主管去问话，然后就拿了相机啊，那些袋子啊，戴着手套啊，在那里拍照，问我们东西去取证了。
0: 当天晚上，民警勘查过程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些面包块和碎肉粒，也有业主反映曾经看到自家狗啃食过这类物品。
1: 因为狗狗嘛，它嗅到那些可能是觉得可以吃的，就马上就吃掉了。那个狗主人就发现它偷偷吃了一口那个面包屑，它面包屑里面有一些红色的小肉粒吧。
0: 包括郑先生在内的3位业主把自家已经死亡的宠物狗遗体提交给公安机关检验，经鉴定，3只送检宠物狗的胃内容物中均检出氟乙酰胺类鼠药成分，而警察从现场提取的小肉粒是猪肉碎，同样检测出该类剧毒鼠药。
1: 一开始就是很悲伤，

0: 后面了解到，哦，原来是真的是人为的，就觉得很气愤，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会痛恨这个东西。
1: 多只宠物狗不幸中毒身亡，事后有三位业主留存并提交了自家宠物的遗体给警方，其余大部分宠物主人已经将离世的狗妥善安葬，无法再向警方提供检材物证。经历这件事后，小区里养狗的业主彼此联系更密切，自发组建了沟通群，大家在群里分享爱犬生前的照片，互相慰藉，也齐心协力，希望能够推动案件调查，早日查明事情的真相。警方一方面追查毒物来源，另一方面调取小区全部监控，搜索投毒嫌疑人的踪迹。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警察在监控画面中发现了嫌疑人的身影。就在2025年9月2日凌晨0:36，有一名身穿灰色上衣、戴着帽子口罩的男子，骑一辆白色电动车出现在小区外围的马路上。监控画面记录下，男子正从车筐里抓取可疑物品，向路边抛洒。2分钟后，男子出现在小区门口的马路上，隔着长条形草坪的对面就是小学，男子向草坪抛洒着可疑物。然后又来到草坪另一边继续抛洒，

0: 分钟后，男子又来到小区侧门，拿着一个塑料桶，在里面不停搅拌着。又过了五分钟，男子拿着桶来到一栋楼旁边，将桶内的可疑物品抛洒在草坪上。之后，警方又继续查找其他监控，经过反复比对，最终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就是住在小区里的一名59岁的业主陈某。对于陈某，物业工作人员对他并不陌生。
1: 之前跟我们反映就是说车库遛狗的，也是车库遛狗。
2: 车库遛狗。
1: 对。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草坪上有那个犬便嘛，有一条监控看他是哪一个的，然后会跟业主去沟通嘛。那车库确实不能遛狗嘛。
0: 陈某曾经有2次向物业投诉过有人在车库遛狗的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投放剧毒物品这种极端方式去解决问题，这让物业和不少业主都感到费解。
1: 前期是有这么一两次，但是你说后面他天天投诉就没有这个情况，那是为什么他采取这么过激的行为，我们也不理解。
0: 基本事实调查清楚后，10月8日，陈某接到民警电话后，主动到案接受询问。关于为什么做这件事，陈某向警方交代，自己入住小区约1年时间，因长期受小区宠物狗的噪音、粪便等困扰，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此萌生投放鼠药毒宠物狗的想法。
3: 听那个嫌疑人说，就是说他早上他有高血压，有点心脏病，然后休息不好，被附近的早上遛狗的那些业主遛狗的被吵醒了，就心生厌恶，就做出这种行为。他给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很不应该。
0: 对于陈某的这一番说辞，受害宠物的主人难以认同。
4: 正常来讲哈，像犬只吠叫这种属于扰民，扰民你是可以打派出所，派出所也可以上门去协商，找出那一户扰民的去协商的，要不就是你处理犬只，反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5: 但他也没有打过派出所啊，这种诉求哈。
4: 如果有这种执法懂法的情况，就不会投毒。
0: 陈某交代，就在案发1个月前，他在街上购买了4只鼠药，跟冰箱里的肉碎混合制作了毒饵，于9月2日凌晨将有毒饵料抛洒在

0: 小区内的草坪上和小区大门外的马路和绿化带上。陈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作案过程。消息传开，痛失爱犬的宠物人们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陈某的过激行为不仅会毒害小区和小区周边居民养的宠物狗，对于一些低龄儿童也存在风险。残留在草地中的毒饵，假如被玩耍的孩童触碰捡食，一旦误食，后果不堪设想。据警方的统计，小区多只宠物狗死亡，宠物狗主人申报的总价值约1.4万元。在完整查清案件事实，固定全部证据之后，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审查，检察机关认定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屈新九教授。你好，屈老师。我们看到哈，被告人陈某其实他的主观上只是想毒死啊扰民的狗，他并没有想伤害人，但是呢，他对狗的伤害却触犯了刑法。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2: 首先呢，狗呢它也是财物，是他人的财物，所以他用了偷渡的方式呢，在实践中只要造成了价值5000块钱以上的狗的死亡，那就是毁坏他人财物。如果你没有达到5000块钱，原则上来讲也是一个毁坏他人财物的行为。

0: 以一种间接故意。
1: 综合全案各项事实，合议庭认定陈某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同时法庭也认为可以对陈某依法从宽处理。
0: 我们也考虑到还是一个事出有因，他是受到就不文明养育宠物的噪音啊、粪便的这种困扰嘛，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他的这个认罪悔罪的态度啊，比如说他赔偿了一个被害人，那他有一个自首情节，那就依法就减轻处罚。
1: 法院当庭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判决作出之后，几位宠物狗主人的情绪渐渐平复。这件事的根源在于陈某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去应对养犬带来的邻里矛盾。

0: 特别事件，
1: 特别事件，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介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失踪外籍人士搜救进展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已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办法，并开通家属热线。
2: 有记者提问，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针对西藏自治区吉隆泥石流中失踪的外籍人士的搜救行动最新进展？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3: 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失联外籍人员家属 DNA 信息采集的办法，如果发现外籍遇难者遗体并确认身份，将及时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善后安排。西藏自治区面向失联外籍人员家属开通了热线电话，将为有关家属提供及时服务。
2: 有记者提问，埃隆·马斯克等人上周末呼吁人工智能公司放缓前沿发展，并认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可能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对此如何评论？
3: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各方应该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散播各种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竞争，只会干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称，中印领导人在金砖峰会上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这一说法？此外，中国将如何在当前俄乌冲突中寻求解决方案？
3: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
2: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4: 那么受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呢，国际原油市场呢是持续波动，一些重要的原材料呢供应紧张。我国呢作为全球能源的进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应该说呢，这个保障能源供给和企业的生产稳定啊，其实面临的比较大的压力。那么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这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5: 一至八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3,092亿元，同比下降7.2%，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
6: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能简单的用增速高低来评判投资的成效，是不是有效投资，是不是投向了转型升级的领域，能不能为经济的长远发展积蓄动能，这些维度啊更加值得关注。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进一步分析结构和质量，可以发现，新动能的投资逆势成长，不少领域的投资增速还有所加快。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因城施策，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八月末，全国新建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1.1%，今年以来连续六个月下降。新建商品房待售三年以下面积下降4.2%，短期库存去化效果更为显著。
4: 那么一到八月份，这个二手房的网签的这个面积是达到了5.5亿平方米。那么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已经连续多个月呢是高于新房销售的这个销售面积的总量。那么从增速来看呢， 1到8月份新建商品

0: 房销售的面积啊是同比下降12.1%，而二手房的网签面积是同比增长了10.6%。那么尽管新建商品房的交易呢是在减少，但是随着二手房交易的增加，房地产市场交易的总量趋于稳定。
1: 从八月的经济数据不难看出，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转型，二手房成交走高，稳住整体大盘，不少城市房价的下跌幅度在收窄，新房积压的房源连续多月变少，存量房源消化效果明显。随着各地楼市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新模式加快搭建，再加上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将共同托举经济平稳运行。记者武一张扬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3: 近日，一段所谓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被迅速刷屏，一天之内转发量达到了26.4万次。有不少网友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点外卖了。
2: 视频内容触目惊心，然而警方调查的结果则令人大跌眼镜。这段爆火的视频系刻意摆拍。
4: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5: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4: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6: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嫌疑人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4: 经过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三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3: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查明这一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是由长沙一家外卖封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人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其封签产品。
2: 为了推销一款产品，不惜抹黑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为了博取流量上限，不顾道德底线，更触碰了法律红线。
5: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7: 那些半个片半个片子那个视频
8: 要的
7: 要得要得，我打算我弄来拍，我来拍啥子的吧。
8: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也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 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4: 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封签产品的关注。
9: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了？
10: 外卖的封签。
9: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
10: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4: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两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两条短视频。
10: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的。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8: 快到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我跟人问，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于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4: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特别关注接下来举案说法，提醒大家这脸可不能随便刷。
3: 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三中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
11: 2年前，小王的朋友在租房签合同的时候让他帮忙刷了个脸，可没想到这一刷却让自己成了被告。
12: 在一审过程当中呢，原告是一家出租公司，他来诉被告说他合同解除之后没有支付剩余租金，而且是提前解约，所以要求支付相应的违约金。然后被告当时的抗辩理由就是实际承租人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出于好心，出于帮忙替朋友刷了个脸，他觉得自己没有实际承租这个房子，也没有住。
11: 小王认为租房过程中都是朋友在与租房公司沟通，实际租住的也是他的朋友，自己只是刷了个脸，本案跟他没有关系。
12: 一审呢，通过审理认为被告在实际签约过程当中已经是名字，合同上的名字承租人是被告，而且人脸识别也是被告自己进行核验的，在被告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就认定被告还是签约主体，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11: 小王不服这个判决，上诉到北京三中院。三中院经审理认为，电子合同签约过程中，小王通过人脸识别核验身份，该认证步骤即视为具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得以非实际居住人为由抗辩免责。但考虑到小王的实际情况，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12: 通过双方做工作呢，租赁公司呢也同意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说他同意不要违约金了，然后租金呢也适当的减免，然后上诉人也明确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很短的时间内就支付了剩余的租金。
11: 法官提醒，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是房屋租赁，包括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租赁行为，都是通过网上签约，出租人和承租人都不用见面，此时刷脸就是签订合同时非常关键的一环，只要通过了刷脸这个校验程序，就证明与对方有缔约的真实意思表示。
12: 网上通过人脸识别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自己清楚地知道你刷这个脸目的是什么，要干什么，要清楚你可能所面临的后续的法律责任，千万不能觉得我是代别人刷的我就不承担责任，不是这样的，您的代刷过程可能就意味着你就是实际的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承担后续的法律风险。
1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查黑车。
3: 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地铁站附近，每到工作日晚高峰时段呢，都有不少人排着队等公交回河北燕郊，而此时也是非法运营车辆揽客的高峰。我们来关注执法现场。
13: 咱们现在是锁定了一个失败。
14: 依据线索，晚高峰前后，在大望路地铁站附近出现了客车非法营运的情况，也就是俗称的黑车揽客。晚上8点，执法人员来到附近路段进行蹲守，在路面巡逻中逐渐锁定了一辆

0: 它这个排气管加装了一个阀门，它没拧之前这个排气跟我咱们正常摩托车没有任何区别。它拧开阀门的时候，这个声音噪音特别大。它这个阀门它自己可以操控，一拧就可以开开或关上，这个极大方便了它在路面上骑行过程中发现交警的话躲避检查。
1: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陆某与公共视频记录下的驾驶人确实不像同一个人。
0: 现场男子与那个监控录像视频里的男子体型不太相符，因为那个偏瘦一点。
2: 那你让我看见骑车人照片就知道了。这是你吗？我都戴头盔，肯定不是我呀。
1: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公共视频中的肇事驾驶人，陆某拿出了自己的导航记录。
2: 我来这儿了，然后我就把车交给我那伙计洗车，他说要试两圈，那剩下这块我怎么可能去这边呢？
3: 就是你说是那儿的伙计。
2: 对，伙计，我一哥们儿。
3: 可能你从这个汽车这儿出来，在九个路东路掉头，然后就进城，然后走国道来的昌平，是吧？走了九个路东路，然后顺着新华南路一直走国道，然后奔昌平来了，是吧？
1: 原来被市民举报的驾驶人并非车主陆某，而是车行的店员王某。由于驾驶改装后的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佩戴头盔，王某被处以合并罚款250元，记1分的处罚。车主陆某改装排气管的行为属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参数，依法被处以罚款500元的处罚，并需要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3: 别办傻事了，兄弟啊！
2: 知道了，
3: 都年轻过，都想追求风和自由。哎，再一兄弟，真是慢着点儿。
0: 在我们日常执法过程中，发现改装排气的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也了解过，大多数都是因为这种改装排气觉得声音比较大，比较炫酷，追求一下刺激这种行为。它这个改装对车辆的速度没有什么大的好处。它加装排气之后，声音变大了，噪音变大了，而且它戴着头盔，影响咱们正常的行驶过程中，可能后方车的鸣笛可能听得都不太清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也不太安全。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不要对这个排气进行改装，要遵纪守法上路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规。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今起施行，共19条内容，旨在保障合法出境，精准约束违规行为。
5: 近期网上传言，随着新规落地，出境将收紧，普通人出境将变难。我们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边检总站，边检人员表示，这是对新规的误读。
6: 这个挺好的啊，对小孩是一个保障啊，要不然出去的给让人家给骗了。
7: 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全人多加一道防范，
8: 必须拦截。客人的客人，家里人的人，你怎么做？确实是老住老家里。
9: 您是赞同咱们的国家的这个？
8: 对对，必须支持。
1: 在街头采访中，市民呈现一边倒的趋势，支持此次新规关于出境劝阻的规定。
10: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我国公民因旅游、探亲、经商、留学等需要出境。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战争或者武装冲突、社会治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威胁我出境公民人身安全，所以有必要及时完善公民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
1: 目前海外旅行安全风险从高到低分为4个等级，红色极高风险、橙色高风险、黄色中风险和蓝色低风险。
10: 我们边检部门在实施出境边防检查时，会根据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通知，提醒公民谨慎前往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对确需前往的提醒其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加强安全防范。其中对准备前往风险等级为最高级别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案件突发高发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中国公民，必要时会劝阻其前往。
1: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民出境人数不断增加，出现了上当受骗出境或者虚构事由非法出境，从事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或者违规出境后向境外非法转移技术，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此次新规也明确作出了规定。
10: 规定明确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互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新规完全不会限制合法合规的跨境出行，像是大家日常出国旅游、探亲、留学、商务洽谈等等，只要出行目的真实合法，材料如实申报，原有通关流程保持不变，跨境出行依旧便利顺畅。
1: 新规实施，劝阻不等于禁止出境，劝阻是风险。

0: 示不会随意拦阻，最高风险地区可依法现场劝返暂缓出境，普通合规旅客旅游探亲正常商务正常留学通关不受影响，不会增加查验门槛，守住国门安全底线，同时最大限度保障正常对外交往便利。北京台报道。
1: 此次出入境管理新规还进一步强化了出入境中介的监管。
2: 新规完善了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大力整治包装身份、虚构材料的灰色产业链，净化出境服务环境。
0: 打开网络平台，如果您搜索出国移民，一大堆诸如某国移民要求这么简单，某国14个小城公开抢人，会包饺子能拿某国居留卡，满屏都是这种吸引眼球的移民视频。
3: 您相信这些短视频吗？
4: 我个人是不太相信了。
3: 您不信是吗？
5: 对，为什么要信呢？哪有这种好事呢？
3: 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办个永居，这您信不信呢？
6: 不信。
3: 为什么不信？
6: 没有这种便宜的事儿。
4: 如果有效的话，我会通过正规途径去办理这个。
0: 此次新规的实施，出境入境中介将迎来最强监管，国家将有针对性的完善出境入境中介服务机构管理制度，中介机构和从业者都必须进行备案管理。
7: 特别是第八条，对于设立这个出境入境啊中介机构提出了一些要求，从这个营业执照，从这个与之相匹配的场地资金，通过最后备案的这个合法的注册的证明，能够看到你选择的是一个啊有资格的机构，备案的机构。第二一个呢，就是跟过去相比有一个重点的突破，就是要求所有的从业人员也要备案，他在进行咨询啊，进行服务的时候，他必须要对他的这种职业行为非常的这个谨慎。
0: 2018年，我国取消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准入许可后，中介服务机构数量飞速增长。以北京为例，中介机构从200家迅速扩充到6万家，其中也出现了部分机构违法违规办理业务，损害出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等问题。齐立新见证了国内出入境中介服务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他也参与了此次出入境管理规定的制定。
7: 在2001年的时候，最早我们曾经当初有过因私中介活动管理办法，那么到2018年的时候这个取消了，而经过8年的市场的发展，特别必要能够通过这个规定的出台，让未来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和经营的发展更加有序，更加健康。
0: 北京台报道。
1: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安全，关键词充电宝3C 认证。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份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规发出了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
8: 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离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9: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这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8: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离检测项目。
9: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吸离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 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8: 根据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能。
9: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2: 从明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
1: 那么作为消费者，如何快速判断自己买到的充电宝是不是通过了新版认证呢？
8: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 3C 认证。
9: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8: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 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1: 继续来关注安全，这回呢，我们聚焦自热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嗨锅，随时随地呢都能吃口热乎的，很方便。
2: 然而，接下来的消防实验提醒您，使用不当，自热锅会变成餐桌炸弹。
6: 自热锅虽然方便，但使用不当会发生爆炸。这小小的一包东西，同时具备高温、高压、腐蚀、可燃四种危险属性。
10: 实验开始，消防员没有按照说明书加入冷水，而是直接向加热包上倒了热水，然后迅速盖上盖子。加热包与热水反应剧烈，短短几十秒，密闭的餐盒内就充满了白色蒸汽，餐盒迅速膨胀，从边缘开始往外喷气。
6: 短短几十秒内，温度就能飙升到120度至190摄氏度，远超开水温度，并且能持续高温十几分钟。
10: 随后，消防员进行了第二个模拟试验，测试密闭环境下使用加热包的极致反应。
6: 我们把自热包放进密闭的宽水瓶里面，同时加冷水，会出现什么情况？
10: 这一步模拟的是很多人图方便，把用过的自热包随手扔进饮料瓶，或者孩子好奇把自热包当玩具塞进瓶子的情况。
6: 先是产生一点一点的白雾，瓶盖迅速的开始膨胀。这是目前的结果，从桌子到瓶子的飞溅距离大概在3米左右，方圆10平方米左右都有这个飞溅物，它的里面的成分是生石灰，遇到水之后变成熟石灰，大家可以去看，摸的有非常明显的颗粒感，像水泥一样的感觉。
10: 一声闷响，矿泉水瓶被直接炸

0: 成功举办的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女子跑，快乐奔跑，分类同行。
1: 三二一。

0: 登上 T 台，将古建筑纹样、戏曲经典等意象进行现代化、年轻化重构，既有深厚
1: 存在虚假说明的不当行为。
2: 为此，运营滨江核电站的中部电力公司14号举行媒体说明会。
0: 报告提到，中部电力公司未通过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针对滨江核电站核电机组重启的审查，在确定预期地震最大震动的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公司社长和董事长宣布本月底辞职。
3: 経営責任を明らかにするため、私は今月末9月30日をもって辞任することといたしました。
4: 当時の経営トップとして本事案の発生や継続を防止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また早期に把握し是正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について極めて重い責任があると認識しております。
0: 位于静冈县御前崎市的滨江核电站是中部电力公司旗下唯一的核电站，因为核电站位于预想中的南海海槽大地震的预计震源区域，这家核电站在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后，因日本政府的要求停运所有机组。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2: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英国政界的强烈反对。
0: 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在他看来，把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则表示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说很希望看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称，特朗普一如既往地信口开河，并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人人都是创作者第二届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已经启动，围绕文化传承、活力经济、硬核科技、民生福祉四大主题。即日起，只要在抖音、快手、微博、百度、微信视频号、小红书等平台发布短视频，带上话题北京范儿就可以参赛。
2: 好了，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

0: 我们再来关注法新社14号的报道，在伊朗被击落的一架美军 F-15 E 战机，一名机组成员首次公开露面称，跳伞的时候降落伞损坏，他是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坠地，侥幸生还。
1: 四月初，一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 E 战机空袭伊朗时，被一枚便携式防空导弹击落，两名机组成员弹射跳伞逃生。其中一人日前接受采访时回忆道，跳伞时降落伞损坏，他以自由落体方式坠地，侥幸生还并获救。
2: My parachute was damaged in the initial attack. At one point when I looked up and saw no parachute, that was the most terrifying thing I've ever seen.
1: 弹射跳伞逃生后，前舱飞行员数小时后被美军救出，化名布拉沃的后舱武器操作员数十小时后才获救。为了营救布拉沃，美军两次出动人员，期间还不得不炸毁困在沙地里用于营救的飞机和直升机。虽然美军大肆宣扬这场营救行动，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局部战术上的优势难以改变美国战略上的失败。尽管战事初期美军利用军力优势对伊朗狂轰滥炸，给伊方造成较大损失，但伊朗至今仍有反击能力。
0: 法新社报道，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5号表示，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机舱起火的油轮阿尔加亚号正被拖往阿曼一处港口，仍有两人失踪。
3: 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表声明说，阿尔加亚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遇袭。阿曼皇家海军已从游轮上疏散23名船员，并协调卫生部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救助。声明说，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表示，阿尔加亚号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
0: 路透社14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平均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天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报道说，上周末两天内4艘船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运载能源的船只，10艘货船驶入海峡。不过，上述数字呢，不包括通过海峡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法新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15号警告称，继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后，如果红海南部入口曼德海峡再遭关闭，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4: We already, the world is suffering enough with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we cannot also afford to add the Bab el-Mandeb into that equation.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to suffer, and it's going to be catastrophic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we are already seeing the consequences for that.
3: 卡塔尔外交部指出，卡塔尔正与国际及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推动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达成共识，并推进相关对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受阻数月，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沿岸取得军事进展，引发外界对曼德海峡航运安全的担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俄罗斯联邦联络处主管科比亚科夫接受俄媒采访时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和2027年全球粮食生产和供给减少。
5: 俄罗斯新闻社15号援引科比亚科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不仅影响当前粮食价格水平，还会拖累后续农业季的粮食产量。据粮农组织分析，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的连锁冲击或推高粮食价格，使本已深陷长期或严重粮食危机的国家和地区饥饿情况加剧。科比亚科夫说，农业生产必须严格遵从农作物种植周期，化肥供应仅延迟数周，就可能错过最佳施肥时间，令农民不得不减少甚至完全停止使用化肥，最终导致粮食减产。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油气运输要道，也是该地区生产的尿素等化肥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 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战事僵局导致霍尔

0: 姆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化肥供应链受到冲击。
1: 世界贸易组织15号发布2026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全球贸易政策和世贸组织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以来最严重且持续的挑战。报告警告，如果迟迟不推动贸易体系现代化，全球产出最多可能下降10%。
2: 这份最新年度报告题为《处于关键时刻的世界贸易体制》，梳理了多边贸易体制数十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及当前面临的挑战。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施泰格指出，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规则需要与时俱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过去80年来，多边贸易体制创造巨大惠益，助力构建更加一体化、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约72%的货物贸易仍在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框架下进行。而由世贸组织主导的贸易合作不仅支持了经济增长，还帮助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伊维拉强调，尽管全球贸易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但各经济体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仍比单边行动更有利。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14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呼吁尚未批准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10个欧盟成员国批准这份加欧自贸协定，称加拿大与欧盟深化经济联系，能让各方更具韧性、独立性且更加繁荣。
3: 卡尼说，即便在那些尚未批准的欧盟国家中，这一协定实际已执行，如果这些国家予以批准，加欧联系能进一步深化。他定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构想。加拿大与欧盟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农民。报道称，除自贸协定外，加拿大与欧盟已同意就安

0: 时间节点，各方立场存在分歧。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个地区都由带有民族主义色彩、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有媒体认为，这意味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1: 据路透社14号报道，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塞尔维亚总理竞选。
0: 武契奇近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他将于9月27号晚向公众发表讲话，感谢民众给予的支持。辞去总统职务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开展竞选活动，走访塞尔维亚各地与民众交流。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当地时间15号，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同一天，西班牙政府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次延长15天。
2: 据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内政部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国内安全仍面临重大风险，同时存在可能的恐怖分子渗透威胁。西班牙内政部表示，实施边境检查措施的情况依然存在，因此决定将与意大利的边境管控维持至10月8号。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意大利和西班牙上月开始互相实施边境管控，8月31号，两国首次将相关措施延长15天。
1: 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宣布，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
0: 据报道，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媒体此前分析称，预计将留任的内阁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据报道，高市正在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事宜。如果实现，这将是日本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1: 高市早苗将迎来上任后首次内阁改组，还计划首次吸纳维新会成员入阁。为何他要选择在此时进行人事调整？极右翼的政党成员首次入阁，是否意味着日本政坛右倾化进一步加速？来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3: 高市早苗近期准备改组政府呢，我认为有以下考量。那一方面呢，是在这个执政1周年节点上进一步巩固权力，提升支持率。自从2025年10月上台以来呢，高市执政近一年，按照自民党政治惯例呢，那秋季临时国会开幕和这个下一年度这个预算编制的前夕呢，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正是首相重新梳理党内派系利益的一个较好的机会。我们要看到呢，高市本人在自民党内部是缺乏背景，很依赖这个各大派阀的支持，特别是麻生太郎的支持。因此从目前看呢，高市的政府的主要岗位，像自民党干事长、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位置呢，基本是不动的。那么可能会在副大臣、政务官等次一级岗位呢进行微调。那么借这个机会呢，高市也能提拔一下自己的亲信骨干。那么从高市个人来讲呢，他前段时间的支持率呢持续下滑，那么这次有限的改组内阁呢，他也希望能借这个换血效应尽可能的拉抬一下最近的内阁支持率。那么还有一点呢，此次改组政府重点是这个日本维新会进入内阁。那维新会呢，此前一直处于这个格外协作的地位，那这种半合作半在野的状态呢，实际上是一种投机行为，可以让维新会既可以以这个在野党的这个身份呢自居呢收割民意，而且呢还可以不承担那个执政失败的这种连带成本。那么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那在过去20余年呢，自民党和国民党组成的联合政权当中呢，那么带有温和和平主义色彩的国民党呢，始终充当着这个自民党在防卫政策和安保立法方面的安全阀和刹车片。

0: 那维新会呢，它是以强硬的这个国家主义为底色，那么入阁后呢，将与高适这个强硬鹰派呢，会形成这个政策合流，刹车片变成了油门，那么执政联盟的这个重心将彻底的这个偏离传统的这个保守稳健路线。你像维新会在这个修改合并宪法第九条呢，态度非常坚决，在像提升日本的进攻能力啊，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啊，像扩大武器出口，以及深化日美安保等议题上呢，维新会呢也比这个自民党表现得更为激进。那么其正式参加政府呢，也将进一步加速呢高市早苗推动日本新兴军国主义在国会审议等各方面的进度。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昨天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斌会见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请介绍一下这次会见的意义及具体内容。
3: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有记者提问，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济礁主币礁是非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低潮高地，菲方对其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随后又改称主币礁是中业岛领海范围内的低潮高地，菲方对其拥有主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包括美济礁、主币礁、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在本国领土开展建设等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菲律宾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明确规定的，南沙群岛从来不在菲律宾领土范围内。根据陆地统治海洋的国际法原则，菲律宾对中国领土主张所谓海洋管辖权是非法的。
2: 有记者提问，昨天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月球背面月壤捐赠给联合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体现了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展现出和平利用外空、完善外空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中方期待同各国维护以外空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法，遵循基于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空这一重要原则，坚定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共同推动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让外空成为人类合作共赢的平台。
2: 有记者提问，美国太空军称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武器，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2: 北京台报道。
1: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高天阳，天阳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状况一般。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看上去非常的朦胧，那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更差的。那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城区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的低洼地带能见度是在1到3公里，局地能见度不到500米。那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而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会逐渐的转好。今天白天北京将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傍晚在山区有小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到了夜间，北京上空将转受偏南气流影响，云量逐渐的增多，预计夜间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那这里提示大家，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天气偏凉，出行请注意添衣。中午到下午紫外线比较强烈，还需注意防晒和补水。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际旅游好去处。

0: 中午喝了几口白酒，晚上骑摩托车出门，觉得早没事了。结果一吹气，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21毫克，刚刚越过酒驾的红线。这告诉我们，隔顿酒也是酒，别拿感觉赌安全。
1: 就多一毫克是吗？
2: 那法律就是严格，知道吗？
1: 哎呦，
2: 厉害了。不多少他都叫酒后驾驶了，对对对。
3: 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刚在执法车上接受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为21毫克。道交法规定，酒精数值达到或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就属于酒驾违法。这名驾驶人恰好刚刚越过酒驾处罚标准。
4: 你是中午什么时候喝的？
1: 中午11点多了。
4: 11点多喝到几点？
1: 就喝到差不多十点多，我就自己跟朋友这俩人喝点劲酒。今天下午就在家里待着，然后晚上我找朋友玩了，他说有事也没出来，我就回来了啊。
4: 就是喝完酒后来没动车，然后
1: 刚才
4: 晚上第二天才开车回来。
1: 就现在
2: 叫什么
1: 这事忘了，都真忘了。不然我见到这儿我都那啥，我都没感觉。
3: 摩托车驾驶人坦言，自己当天中午喝了酒，休息了一下午，晚上出行时已经忘记自己喝过酒，自我感觉也没有受到酒精影响，于是就骑摩托车上路了。没想到半路被民警查获。
4: 你哪年考的本？
1: 我就今年考的本。
4: 今年考的本，
1: 我是增驾。
4: 那个有 C1 的准驾车型是吗？
1: 对对对，我是增驾嘛，
4: 就相当于您考过至少两次那个科目一，对吧？
1: 对对对。
4: 你酒后不能驾驶机动车这事儿，
1: 是我
4: 应该知道，对吧？
1: 是大哥，我给忘了，我中午就喝了一点儿
4: 啊，中午
1: 然后我就给忘了事儿了。我
4: 刚才听您说中午12点是吗？
1: 对、啊。
4: 现在是晚上的不到11点，相当于11个小时。
1: 嗯。
4: 但是呢，饮酒后啊，甭管说咱饮什么酒，至少24小时之后才动车是最保险的。
1: 哦。
4: 说白了就是咱这个饮酒后啊，驾驶机动车这个行为不光是一项违法行为。啊，将对您的机动车驾驶证处以驾驶证记12分，罚款1500，同时暂扣6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呢，您的这个驾驶摩托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对您自己的安全和其他驾驶人的安全也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会造成咱这个事故结果的扩大。啊，以后还这个饮酒驾驶机动车吗？
1: 那再也不会了，
4: 再也不会了吧？
1: 嗯。
4: 而且我提前告知您一下，如果说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完了以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需要行政拘留的。
1: 行，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大哥。
3: 酒精代谢速度因人而异，是否构成酒驾不以饮酒后时间长短界定，而是以血液酒精浓度专业测试结果为标准。因此无论饮酒量多少，都不能仅凭个人感觉盲目驾车上路。
4: 现在你驾驶证现在暂扣了，扣留你的驾驶证了，你现在不能开车了。你可以叫一代驾或者叫朋友。
1: 我说我那个什么时候能开车呢，你说
4: 15天之内上罗锅桥交警队交处理，处理完了以后，然后以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时间往后推6个月。
3: 当晚，这名摩托车驾驶人因为对隔顿酒缺乏足够警惕，最终为自己的粗心侥幸承担代价。希望这起教训能给驾驶人敲响警钟，一旦喝酒就远离驾车，牢牢绷紧安全弦。北京台报道。
0: 客车拆了座，塞满货，连车窗都快挡上了，这到底是拉人还是拉货呀？南二环辅路上，民警拦下2辆违规载货的客车。
5: 客车拉货不能超过车窗以上高度，您看您这说的伸到驾驶室去了都，是不是都放您脑袋上了？
6: 下午2点，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南二环辅路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
5: 咱这拉的是什么东西啊？
7: 载板。
5: 展板啊，你把这后备箱咱打开一下啊。还有跟您说一下啊，您看咱这性质啊，咱是微型轿车，咱是属于是载客性质，不是说咱们拉货的啊，这不安全啊，咱不能这么拉啊。咱包括咱这个后排，你把这个咱掀起来一下啊。咱这车座怎么给放底下了都？您这东西不能这么拉啊，您这太不安全了。
6: 这边刚处理完，又一辆客车被拦了下来。司机倒是清楚自己开的是客车，可车厢里的货照样堆得满满当当。
5: 知道咱们这车辆属性是什么吗，先生？
7: 知道
5: 啊，咱这客车对吧？客车咱

0: 看民间救援队如何把分外事做成分内事。
1: 我从高处跳下去，我也不想死，就是想有人跟我说话。
2: 我们5个人，4个女的，1个男的，但是这边都是悬崖。13年坚守，初心不改，看他们如何在险境中守护生命。
3: 没想到这么快，我们能到。
4: 没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4晚8点10分，
5: 邀您收看《不得不做的分内事》。
6: 好，进入北京，您早的今晨聚焦。昨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
7: 台智能运，下步我们要研发技能兼容匹配平陆运河和北部湾沿海的气候、水文等工况条件又经济、环保、安全的江海直达特定航线专有船型，不断探索提高江海联运的性价比和转运效率。
8: 货物从海港经运河运抵六井作业区后，无需上岸，即可直接换装至内河船，发往百色等上游地区。
9: 新增2台装卸设备，可满足平陆运河通航后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或6800吨 A 级航区货船与2000吨级内河船舶之间的水水中转，直接过驳作业需求。
8: 平陆运河通航后，南宁将彻底改变货物出海绕行广州的运输模式。5000吨级海轮可直达北部湾，内河出海航程缩短560公里，物流时间和运输成本明显下降。
10: 主要是运输成本，我们一个柜能省1200到1500块钱，那我们一个月300个柜的话，那就是40万左右的人民币。
11: 现在我们正把公铁水空4张网拧成一股绳，疏港公路直达园区，铁路专用线打通港口最后一公里，水运口岸实现通关提速，东盟航空货运航线越织越密，真正做到货不绕路，船不压港，车不等货，让西南的货物从南宁出发，一路畅通，奔向深蓝。
8: 下一步，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江海联运体系，依托平陆运河畅通出海大通道，对接全市先进制造业布局，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